协调联动机制，凝聚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合力，组建工作专班，提高数据支撑能力，强化应用场景开发，加大项目谋划力度，抢抓六张网建设。

0: 冯春雨围绕研发费用归集的政策依据、核算口径、辅助账设置、统计报表填报要点以及常见问题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讲解，既有政策层面的梳理，又有操作层面的指导。授课结束后设置现场答疑环节，针对参会人员提出的工作实操问题逐一答疑解惑，帮助参训人员厘清业务思路，熟练掌握研发费用归集、报表填报等实务技能。各县市区科技部门全市有研发活动的归上、临归企业及市科技局相关科室工作人员参加培训。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张哲、张一斌报道。时值初秋，南方多地依旧酷热难耐，而位于枫林县的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清凉气候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领略原始林海的独特生态魅力。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内松涛阵阵，溪水潺潺，阳光穿透林冠洒落斑驳光影，天赐湖碧水映松，景致清新壮阔。连日来景区游人如织，步道观景台处处人头攒动，游客沿着木栈道缓步深入密林，近距离抚摸百年古松，俯身观察林下植被，大口吸纳高负氧离子的清新空气，洗去城市燥热与疲惫。长春游客崔玉玲：
1: 感觉到这个空气非常新鲜，进到这里感觉喘气都非常舒爽，哎呀，真的我们太喜欢了。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邵爽报道。8月10号，一起超南岔县舞龙邀请赛暨全民健身月展演活动火热启幕，来自绥化市、佳木斯市及南岔县、大庆山县、乌翠区等地的舞龙麒麟鞭爱好者齐聚一堂，以传统民俗展演传递全民健身活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活动现场展演节目依次登场，各支代表队共同展演的欢聚一堂率先点燃现场氛围。绥化市、佳木斯市友好区展演的中国龙、中国龙舞起来和舞动的中国龙轮番亮相，生动展现了各地舞龙爱好者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和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展演中，南岔县东方红学校和第二小学联合展演的中国龙气势满满，小小少年身姿昂扬，尽显舞龙文化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深厚内涵。乌翠区展演的男儿当自强、中国红等乐曲搭配麒麟鞭、健身龙表演，充分展现群众性文化体育事业良好的发展态势，以丰富多样的形式为观众呈现一场热闹非凡的视觉盛宴。这次活动进一步调动人民群众崇尚健康、参与健身的积极性，推动全民健身活动向纵深发展。医美区记者站翟阳、李嘉欣、蓝天报道。8月7号，医美区推出山水医美嘉年华系列文艺演出活动，将高品质文化盛宴搬进林都美食一条街，以文聚气、以旅兴商，全力激活辖区夜经济新动能。本次系列演出活动8月7号持续至8月20号，每日18:30至17:30准时上演，依托林都美食街烟火集聚的区位优势，将文艺舞台贴近群众，融入市井，让市民游客在品味特色美食的同时，沉浸式感受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本次活动演出内容精彩纷呈，亮点十足。活动首秀黑龙江省杂技团开展送欢笑到基层文化惠民专场演出，专业演员带来了技艺精湛、观赏性极强的杂技节目，以接地气的惠民演出形式，把精品文化资源送到百姓身边，为广大群众带来震撼的视觉体验，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8月8号至8月20号，活动将接续上演多元歌舞表演，持续为夜间消费场景注入鲜活的文化活力，打造常态化高品质的夜间文艺盛宴。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 哦，我亲爱的宝贝儿，你跟妈妈说你要哪一个苹果，孩子？
2: 苹果，我大的，你最大的。
1: 哎呦，孩子，你应该懂礼貌，那要小的。
2: 难道懂礼貌就得撒谎吗？

0: 华儿这天在心理诊所里，心理医生在问初次来他这儿求诊的病人：“
1: 你说你来这儿找我，是因为你对袜子的品味让你家里的人很担心，是吗，先生？”“
2: 是的，医生，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羊毛啊。”“
1: 这没什么不正常的嘛，许多人都喜欢羊毛啊。我自己也喜欢。”
0: 听到医生的话，这个病人很认真地向医生问道：“
2: 真的吗，先生？那您是喜欢煮着吃还是炸着吃呢？”
3: 有一天呢，一位顾客到饭店去吃饼，那这个服务员就问：“
4: 先生，你想将这个饼呢切成是四块还是八块呢？”“
5: 我恐怕吃不完八块，还是先给我切成四块吧。”“
3: 嗯。”
6: 说新生开学是吧？新生开学，有个哥们儿啊，背着个行李来到宿舍，就问这个下铺正在睡觉大兵说：“你上铺没人吧？”大兵这个迷迷糊糊也没注意，说：“没人。”结果这哥们听完以后，使足全身力气把一大包行李扔上了上铺，结果上铺
7: 没有床板。
6: 后来我住进医院，大概估算一下，那包行李也就300多斤。

0: 哎，哥们儿，怎么样？对象谈妥了没呀？
1: 谈好了三分之二了吧？
0: 哎呦，那希望是很大了哈。
1: 不能这么说，因为是我答应了，这个介绍人也答应了，但是女方还没有答应啊。

0: 话说这天深夜，有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家伙从酒店走出来了。他一上出租车啊，就对出租车司机说道：“
1: 希尔顿饭店8楼818房间。”
0: 这司机一听到地址，马上就发动了汽车。可是，在开车的途中啊，这司机就特别奇怪的发现，这醉汉在车后头是一件一件脱衣服。他赶紧制止道：“先生，您还没到您的房间呢，您再忍会儿再脱成不成？”酒鬼马上说道：“
1: 那你说干嘛不早说？我皮鞋都脱门外头了。”

0: 有一个外地的民工呢，初次到上海，正值这个梅雨纷纷，不由得抱怨起来：“
1: 这嘎子这雨咋这大呢？”
0: 这个时候呢，有人告诉他说：“啊，这里是梅雨季节啦。”
1: 梅雨季节，梅雨季节又下这大的雨，那有雨季节还了得呀？
2: 花儿在学校里啊，有这么一个自以为长得不错的女生，特别喜欢照镜子，天天照，天天照，照个没完。这不大考在即了，这个女生仍然是舍不得放下。

0: 他的室友啊非常担心他的功课，都纷纷的劝他别照了。可是这女生还反问别人，
1: 难道美丽是一种错吗？
0: 听到他的话，大家都默不作声。这时候宿舍里一向沉默寡言的市长突然开口说道，
1: 你放心吧，你这辈子都犯不了这种错。

说小田呢写了一篇作文让妈妈看，妈妈看以后吧没说话，这田呢就着急问妈妈：“妈妈，你看我写的题材行不行啊？啊，这个内容怎么样啊？”妈妈说了：“孩子，我建议你写作文之前呢，先去编写一部字典，要不别人不认识你的字儿，怎么能理解你表达的意思呢？”

0: 说啊，有一个老张同志一直在交管部门负责发放驾驶执照，那退休之后呢，在居委会发挥余热，帮忙办理结婚证。没想到上班没几天呢，这个群众意见倒是不少，于是呢，居委会主任向老张了解了情况。这个时候呢，老张挠挠头说，
1: 都是咱们不好啦，这个办驾驶证办惯了，有人来办这个结婚证的时候，我总是爱先问是准备搞个营运呢，还是想先过过瘾。

0: 有一天，一名巡警在巡逻的时候，他发现一个小朋友站在他们家门外头，他就过去问这小孩：“
1: 小朋友，这么大冷天，你一个人站在门口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回屋待着呢？”
0: 小孩回答道：“
2: 因为我爸和我妈正在吵架。”
0: 听了小孩的话，巡警很生气：“
1: 太不像话了，这么大冷天也不管孩子，两个人在屋里吵架，成何体统？你跟我说，你爸爸他到底是谁？”“
2: 我不知道，他们就是为这事吵起来的。”
3: 有一天呢，厂里通知老职工第二天去体检，那要求他们不吃早餐，准备好尿样等等。那老张呢，一早就去了，拎了一大瓶尿样去检查。那取到化验单之后呢，各项均为未见异常。于是呢，老张回到家里，很高兴地宣布：“
4: 啊，我没有糖尿病啊，你们也没有。你说这爷爷没有，奶奶没有，妈妈也没有，还有告诉你们小孩子们，你们也没有糖尿病，大家身体都很好。”

0: 13号，星期五，在这个外国人的眼睛里啊，这个是个不吉利的日子。有一个出租车的司机，是每逢这一天就是烧香拜神，是特别的勤快啊。这一天正好又是13号，又是个星期五，月黑风高。这司机老王啊，觉得是人生如浮云，是生意很不顺呐，头也有点晕。但他想啊，干脆早点收工算了。就在还没拿定主意的时候，前方出现了一位长发飘逸、面无血色、一身净白的女人在招手。老王心想，该不会是那种玩意儿吧？
1: 因为这个司机朋友之间常常会传说一些灵异的事情，那老王虽然担心是否会轮到自己身上，但是又想加点钱多赚点，便让那个女子上了车。
0: 小姐，请问你要去哪儿啊？
1: 第二殡仪馆。老王听了之后呢，他的后背就觉得嗖的一下凉了过来，不过还是照着客人的意思去做了。那一路是相安无事，安全地抵达了目的地。老王心里就想啊，这噩梦终于要结束了。可是不料，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0: 那女子一下车就不见了人影，这老王是探头四处的寻找啊，依然不见他的踪影。这老王是越想越不妙，正要踩下油门离去时，突然从车窗户外面伸出一只手抓住了车门。当时这把这老王吓坏了，接着就听见一个微弱又带点阴森的声音说：“
2: 司机先生，帮帮忙！下次停车的时候，不要停在水沟旁边。”

说有个小男孩是吧，他吧他不磕巴啊，他不磕巴，说话呢说的也挺好是吧，但是就一个缺点，就说话非常慢。说有一天呢，这个雨刚停，这小男孩啊跟他爹就上山去采着竹笋去了，说刚来到一个非常陡的山坡。

0: 坡旁边，这男孩的父亲正在专心的采竹笋的过程中，突然有一颗石头从上面下来了。男孩就说：“爸爸有
1: 爱呀！”
0: 就听他爸惨叫，然后小男孩继续说：“石头，爸爸有石头。”这五个字中间，他爸就奶砸了。完了，他爸说：“咦，你这死孩子，我的妈去呢！你怎么这时候讲话还这么慢呢？啊，还好我只是擦个边，要直接下来我就嗝屁着凉了。”这个父亲合计啊，父亲合计说：“以后啊，以后你说再跟我上山采竹笋，你说再发生这样事儿，那还了得啊？”于是就锻炼男孩说：“说这个说，你就跟爸说啊，爸有石头啊。”孩子就说：“
1: 爸。”要石头，
0: 你这么说，爸有石头，
1: 爸。
0: 他说可能至少这样一说吧，还能反应快点。说这个又一天呢，跟平时一样，出门之前先叫孩小孩说一遍啊，还是爸有石头啊。这个父亲说不错不错，这样很好啊，挺快，再来一遍，爸有石头啊，说一遍，
1: 爸有石头啊，不错。
0: 说这次呢，这爷俩又来到上次出事儿那地方啊。这个男孩呢，还是这个一旁啊背着个筐，父亲也很放心的搁那采竹笋。不巧又有石头搁山上滚下来了。男孩说：“爸，有石头。”父亲啪机警的跳开，然后孩子继续说：“
1: 有两颗。”

0: 有个经历过很多战争，并且得过很多勋章的老兵退伍了。刚回到城里啊，他的朋友就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在他出门之前，这个介绍人给他很多的忠告。
1: 你啊，可能是在部队中这几年的经历过很多事情了，但是呢，有些事情，你还是得听我的。
0: 哦，
1: 这第一呢，你下车的时候啊，要替人家开门。
0: 嗯，
1: 第二呢，那当这个小姐的椅子要坐好的时候呢，你应该在她椅子后面帮她。
0: 嗯，
1: 第三呢，她说话的时候，你要温柔地看着她。第四呢，她需要什么东西啊，你一定要抢先做好，不要让她动手。
0: 这个老兵听完之后呢，说记住了记住了，于是马上就走了。第二天当介绍人打电话给他的时候问，
1: 哎呦，昨天晚上你们见面的怎么样啊？
2: 哎，别提了，我觉得是没希望了。
1: 那你是不是忘了替他开门了？
2: 不，我可是首先就替他开了车门，他还非常高兴呢。
1: 哦，那你是不是忘了帮他入座了呢？
2: 不是，我帮他入座了，他说我还特绅士。
1: 哎呀，那你一定是在他说话的时候东张西望了。
2: 没有，我一直看着他来着，他说我很温柔，并且还夸我的眼睛很有魅力呢。
1: 哎呀，那你是不是在某件事情上让他自己动手了？
2: 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我们说回家时他说口渴，于是我就跑去替他买饮料呢。
1: 那多好啊。
2: 可是我习惯了，我一拉开这饮料瓶，顺手就拿可乐向他砸过去了。
1: 那你自己呢？
2: 那还用说，我下意识的动作就是趴下了。
1: 你以为

0: 花这天，小孙他老婆刚刚从发廊剪了一新发型回来，一进门啊，就对着镜子是照来照去，光照镜子还不算完，还一边照镜子一边对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的小孙问道：“
1: 哎，你说我剪这发型怎么样？会不会叫别人觉得我特别难看啊？我觉得没剪好。”
0: 小孙抬起头看了一眼，然后回答道：“挺好的，挺好的啊，
1: 真的。说实话，别老拍马屁，我怎么觉得那么难看呢？”
0: 听到媳妇儿这么说，正在看报纸的小孙啊，有点不耐烦了，抬起头回了一句：“我说还行就是还行，你难看跟人发型有什么关系啊？”

0: 说到老师啊，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的生物老师有一次呢就非常有意思。
1: 嗯，
0: 他在讲台上描述非洲野猪的长相，他自己讲的是津津有味，可是下面的同学呢却听得非常没意思。
1: 嗯，
0: 那结果呢，他发现多数学生都在打瞌睡，于是呢他非常生气地喝道：
2: 你们上课时得看着我，说你们呢，说你们呢，不看我你们怎么知道非洲野猪长得什么样？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 ，Happy 无限，拜拜。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

0: 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3: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
9: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时间也在变慢。
10: 手术很成功，
11: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2: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调查显示，在这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调查显示，2023年以来，这些国家民众对中美两国好感度差距不断缩小，并在今年进行的调查中出现反转。皮尤研究中心表示，美国的近邻加拿大和墨西哥对中国的好感度也高于美国，对美国好感度明显超过中国的国家仅有6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消息，2025年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达28.1%，较2024年提升1.25个百分点，较2016年12.85%实现逐年的稳步增长。本次调查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综合司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开展，结果显示，2025年农村公民素养水平提升尤为显著，较上年增加2.26个百分点，城乡素养差距进一步缩小。当前全国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普及程度持续提高，群众主动将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融入日常生活的意愿明显增强。大庆山县为提升环翠公园游览体验，在环翠公园一棵松景点新建观景平台，项目立足北山山地资源禀赋，依托标志性景观一棵松，新建标准化观景平台，配套完善防护栏杆、休憩空间、登山步道、标识标牌等基础设施，进一步补齐城市休闲文旅配套短板。一棵松地处带岭镇北山制高点，登顶可360度俯瞰小城全貌，远眺连绵小仙岭、万顷林海，是观赏日出、云海、城区全景的绝佳点位，也是本地群众登山健身、摄影采风的热门打卡地。以往观景空间狭小，安全设施不足，难以满足百姓与游客游览需求。观景平台建设坚持生态优先因地制宜，最大限度保护山林原有的植被风貌，平台设计与林区自然环境相融，兼顾安全性、实用性与观赏性。 截至目前观景平台基本完成。

0: 登山栈道正在建设中，项目建成后既能为登山群众提供开阔安全的观景空间，丰富居民就近休闲健身场景，也将完善环翠公园徒步环线功能，串联抗联遗址、北山步道等文旅节点，推动生态休闲、红色文旅融合发展。据悉，该县聚焦全域旅游提质升级，围绕吃住行游娱购全产业链完善提升，统筹推进景区改造、道路景观提质、消费场景扩容三大工程，精心布局差异化游览廊道，打造一棵松观景台、永翠河游览、乌带公路自驾生态观光线，东山公园、朗香花海、庆兰小筑休闲度假线等多条特色避暑游览线路，同步完善沿线配套设施，延伸森林康养、乡村旅居特色支线，推动山货大集进驻景区，规范升级早晚烟火市集，拓宽山特产品特色小吃展销渠道，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为县域避暑旅游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1: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餐饮门店关停引发务工者劳务费久拖不付，走劳动仲裁却被告知不予受理，不懂诉讼流程的退休返聘人员维权无门，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如何保障？律师提示，当前我国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就业的劳动者众多，不少劳动者面临法律保障不足问题。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多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作出了明确规定。一、暂行规定明确了超龄劳动者享受的相关权利。劳动报酬方面，暂行规定明确要求及时足额的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方面，明确要求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工伤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办理工伤保险等。二、退休返聘与用人单位建立的是劳务关系，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办理退休手续后再接受企业聘用，双方成立劳务关系，而非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劳动仲裁机构对此类纠纷无管辖权。退休返聘员工上岗时务必签订书面劳务协议，明确劳务报酬发放时间、考勤标准，妥善留存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作证等证据，与用人单位发生纠纷时可通过人民调解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维护权益。
2: 我六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3: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4: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1: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2: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3: 近日，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被一位老爷爷喊了一声小同志，感受到了平台尊重和爱护，下午又要激情满满地投入到劳动中去了。评论区有许多年轻网友纷纷分享自己日常的生活中称呼或被称呼同志的心动感受。为什么一句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常见的同志，今天反而会让许多年轻人感到亲切？同志这个词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国语《晋语四》中有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汉书中有所与交友，必也同志，本意为志趣相同，后为志同道合之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李永俊在《考试同志一词流变》时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同志陡然盛行，终于成为国人彼此间的一般称谓。而到了改革开放后，随着先生、女士、老板等词语频频出现，同志开始退出了主流，并逐渐被世人淡忘。2026年的今天，社会正从熟人社会加速转向陌生人社会，人们每天与大量的陌生人打交道，却苦于找不到一个得体的称呼。有调查显示，与不熟悉的人或陌生人打交道时，84.1%的受访者会专门考虑一下对方的称谓问题。在这个背景下，老师曾应运而生，变成了一种泛化的礼貌称呼。不过又有些不合适的地方，人民日报指出，老师和先生作为称谓还是应该有门槛的，否则呢，难免有言语贿赂之嫌。同志解决了这个问题，年长的是老同志，年轻的是小同志，简单明了，不涉及外貌评判，不暗含等级意味，带着天然的亲切与尊重。事实上，在铁路、公安、法院、社区服务等许多公共场景，人们至今仍然能够听到同志这一称呼，而且呢，几乎不会产生理解上的障碍。它往往让交流显得更加平等正式，也更加有温度。往深层次想，同志这个称呼还有两个内涵，一是对人际关系功利化的风气温和而坚定的抵抗，二是提醒彼此我们属于同一个社会。这在越来越原子化、越来越强调个体价值的当今社会尤为重要。当然，称呼同志回归主流，不是要搞简单的复古，也不意味着排斥其他称谓，这只是一种对平等真诚价值的追求。当一位老爷爷喊一位年轻人小同志时，或许隐含着跨越代际的信任和期待。年轻网友因为一句小同志而感到振奋，说明这个词承载的价值并不过时，是时候把同志这个称谓重新换回我们的日常生活了。
4: 每天捡拾垃圾，制止游览长城的不文明行为。守望长城是北京延庆石峡村老人梅景田的梦想。
5: 因为这长城吧，是咱们的国宝，是咱们的重要文物。
1: 南京主城区的37万多个应景牌丢了、破了，都是江心会落实修复。
6: 全市设施完好，安全就是我的梦想。
4: 王保卫本是一个生意人。2年前，他在河南省岳寨村建立了免费养老院。
7: 俺的梦想就是为住不起养老院的老人们养老。
8: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0: 想，一定会实现。
1: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2: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3: 2026年6月，河南省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分享了一个让人唏嘘的案例。今年62岁的李女士绝经后一直怕骨质疏松，她听人说老了就要补钙，于是每天雷打不动地吃两片钙片，还专门买进口的最贵的那种。吃了5-6年后，她自我感觉良好，觉得骨头应该没有问题了。直到最近，她在家脚底一滑，用手撑了一下地，手腕骨折了。李女士满脸困惑，我天天补钙，怎么骨头还这么脆？随后的骨密度检查证实，李女士已经患上了骨质疏松。医生追问生活习惯，才发现李女士平常几乎不出门，更别提运动了。她基本每天都是在家看电视做家务，太阳也晒得少。医生提醒，光补钙不运动，钙根本到不了骨头里，等于白补，这就是在无效补钙。保护骨骼从来不是吃钙片这一件事儿，而是均衡的饮食、充足的日照、规律运动的系统工程。不要把那片小小的钙片当成骨骼的万能药。少盐少甜，多动多晒太阳，每天一杯奶，每周2次的抗阻运动，定期查骨量，这才是真正存住骨量，老了也不怕摔的底气。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8月1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岳方江会见北京建龙重工集团董事长、总裁张志祥一行。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张志祥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向北京建龙重工集团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北京建龙重工集团与伊春合作基础坚实，建龙西钢作为伊春工业经济的重要支撑，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地企合作，加大建龙西钢项目建设力度，加快推进百万吨废钢加工中心建设运营，打造区域性废钢加工产业中心，在智能制造、节能环保、新材料研发等领域寻求更大突破，助力伊春转型发展，造福林区人民。伊春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体系，落实落细惠企政策，全力为企业在伊春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张志祥感谢伊春长期以来给予建龙重工集团的关怀支持，建龙重工集团将深度融入伊春发展大局，充分释放技术外溢效应和管理赋能优势，以废钢产业化基地为纽带，加快构建回收加工利用闭环体系，坚定不移走智能化改造和绿色化转型之路，以项目建设牵引产业延伸，以生态保护倒逼工艺革新，在研练补练强练中锻造竞争新优势，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更强动能。北京建龙重工集团副总裁、建龙西陵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江，北京建龙重工集团副总裁、黑龙江建龙投资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裴玉春，市领导高健、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8月1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我市贯彻落实黑龙江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实施方案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抢抓机遇，立足实际，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打造数字伊春，为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发展人工智能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抓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责任感、使命感，主动拥抱数据时代，主动拥抱人工智能，紧密结合转型发展实际，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突出规模化应用、体系化赋能，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会议强调，要加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方位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聚焦人工智能加重点领域，逐项深入研究，提出务实举措，强化目标引领，要抓好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营造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深化在特色农林、生态旅游、教育医疗、防汛救灾等领域应用，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会议强调，要构建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凝聚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合力，组建工作专班，提高数据支撑能力，强化应用场景开发，加大项目谋划力度，抢抓六张网建设政策机遇，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强化要素保障，构建全社会支持和参与人工智能发展的良好生态。本台记者田凤娇、佘雨桐报道，8月12号，市科技局举办规上企业研发费用归集与统计培训会，会议特邀省科技资源贡献

强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房春雨做专题授课。培训中，房春雨围绕研发费用归集的政策依据、核算口径、辅助账设置、统计报表填报要点以

0: 我研发费用归集、报表填报等实务技能。各县市区科技部门全市有研发活动的归上、临归企业及市科技局相关科室工作人员参加培训。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张哲、张义斌报道。时值初秋，南方多地依旧酷热难耐，而位于枫林县的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清凉气候，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领略原始林海的独特生态魅力。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内松涛阵阵，溪水潺潺，阳光穿透林冠洒落斑驳光影，天赐湖碧水映松，景致清新壮阔。连日来，景区游人如织，步道、观景台处处人头攒动，游客沿着木栈道缓步深入密林，近距离抚摸百年古松，俯身观察林下植被，大口吸纳高负氧离子的清新空气，洗去城市燥热与疲惫。长春游客崔玉玲：
1: 感觉到这个空气非常新鲜，进到这里感觉喘气都非常舒爽，哎呀，真的我们太喜欢了。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邵爽报道。8月10号，一起超南岔县舞龙邀请赛暨全民健身月展演活动火热启幕。来自绥化市、佳木斯市及南岔县、大庆山县、乌翠区等地的舞龙、麒麟鞭爱好者齐聚一堂，以传统民俗展演传递全民健身活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活动现场展演节目依次登场，各支代表队共同展演的欢聚一堂率先点燃现场氛围。绥化市、佳木斯市友好区展演的中国龙、中国龙舞起来和舞动的中国龙轮番亮相，生动展现了各地舞龙爱好者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和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展演中，南岔县东方红学校和第二小学联合展演的中国龙气势满满，小小少年身姿昂扬，尽显舞龙文化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深厚内涵。乌翠区展演的男儿当自强、中国红等乐曲搭配麒麟鞭、健身龙表演，充分展现群众性文化体育事业良好的发展态势，以丰富多样的形式为观众呈现一场热闹非凡的视觉盛宴。这次活动进一步调动人民群众崇尚健康、参与健身的积极性，推动全民健身活动向纵深发展。医美区记者站翟阳、李嘉欣、蓝天报道。8月7号，医美区推出山水医美嘉年华系列文艺演出活动，将高品质文化盛宴搬进林都美食一条街，以文聚气、以旅兴商，全力激活辖区夜经济新动能。本次系列演出活动8月7号持续至8月20号，每日18:30至17:30准时上演，依托林都美食街烟火集聚的区位优势，将文艺舞台贴近群众，融入市井，让市民游客在品味特色美食的同时，沉浸式感受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本次活动演出内容精彩纷呈，亮点十足。活动首秀，黑龙江省杂技团开展送欢笑到基层文化惠民专场演出，专业演员带来了技艺精湛、观赏性极强的杂技节目，以接地气的惠民演出形式，把精品文化资源送到百姓身边，为广大群众带来震撼的视觉体验，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8月8号至8月20号，活动将接续上演多元歌舞表演，持续为夜间消费场景注入鲜活的文化活力，打造常态化高品质的夜间文艺盛宴。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0: 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文旅中国京韵刘芳。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京剧文化之旅，下面请听京剧第八集《大灯殿》的下半部分。
1: 一唱三叹，气无烟火，委婉悠长，像丝绸一样的柔软，像水一样的平静。梅兰芳的祖母家陈氏四代都是以昆曲擅长的，因此梅兰芳从皮黄青衣入手，然后陆续学会了昆曲里的正旦、闺门旦、贴旦，总共有30多出戏。11岁登台演出，唱的就是昆曲。按梅兰芳的话说，昆曲的身段、表情、曲调非常严格，这种基本技术的底子打好了，再学皮黄就省事得多。而传唱至今的梅派代表作《天女散花》，其中的两段绸舞就是昆曲。经典剧《贵妃醉酒》更是来自于昆曲的《醉杨妃》。时至今日，昆曲和京剧都已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将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梅兰芳当属领先者。

1924年，梅兰芳30岁，已经步入了一个京剧旦角的最佳年龄。这位生而为京剧的艺人，用自己的灵魂和形象打动了那个年代的中国。京剧是上个世纪中国的超级电影，享受着现世可以得到的尊荣。梅兰芳以自己的唱腔与水袖风靡其世，达官巨贾、名媛高士，无不以听其剧、睹其容为幸。梅兰芳塑造了无数美艳精致的舞台形象，生动地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讲究和谐、讲究温柔敦厚、含蓄蕴藉的审美精神。

上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当时的工业经济增长年均达到了8%，号称东方巴黎的上海更是借助海上相风，成为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

0: 时尚之都。就在此时，一种叫留声机的新鲜玩意儿在上海十里洋场开始普及。伴随着徐徐转动的唱盘，铜管喇叭里传来的是让时髦的太太小姐们欲罢不能的京剧名角们动听的歌声。听唱片由此成为当时的上海人极为热衷的时尚。据说在京剧繁盛的当年，为了买到一张新晋唱红的京剧唱片，英商牟德利洋行在上海开设的唱片销售店门前经常是大排长龙，人满为患。
1: 唱片呢，当时来说呢，全就是，起码京沪吧，京沪这个有唱片公司大概20多家，同时可能存在有将近20多家的这个唱片公司，每年行销的唱片呢有几十万张。
2: 只要有一个比较稳定职业的这种家庭里边，都有那个手摇的那个唱机。
0: 1908年，一位叫乐邦生的法国人在上海成立了东方百代唱片公司。身材有道的法国人请来了谭鑫培、刘洪生和汪孝农等当时的京沪名角录音，然后运回法国制成唱片返销中国。中国的唱片工业由此在法国人风生水起的唱片生意中正式起步。
3: 在场上，
0: 上海市衡山路811号曾经是中国最早的唱片录制公司法商百代唱片公司的所在地。京剧大热的上世纪20-30年代，梅兰芳、马连良等众多京城名角都曾受邀在此录制唱片。一张小小的唱盘不仅让当年的百代公司挣得盆满钵满，也让赶上好时候的京剧名角们在舞台演出外多了一个颇为可观的收入渠道。
4: 我们小的时候，那时是百代公司的唱片，都是黑的胶木那种唱片。开始呢，就是，都是以京剧的最多。
5: 那个时候，我就是听这个留声机的唱片，听了这个在笑。
6: 最有意思的，就是那个大喇叭的时代，你背着一个大匣子，后头背着盒子，在街上显教。
7: 你要是想听我想听马鞍良这个群会，不是马鞍良什么徐道本吧什么，哎，他给你放一个，一放一次多钱。
0: 据不完全统计，到1930年，有过灌录唱片经历的京剧艺人已达100余位。截至1936年，根据当年出版的大戏考全集记录，灌录唱片的京剧唱段已达1500多段。

0: 1922年10月，程砚秋首次登临上海的舞台。在程砚秋开启沪上之行前，罗隐公早已利用自己广泛的人脉，通过电话向上海、南京等地的好友介绍过北京旦行的后起之秀程砚秋。与此同时，中国银行的副总裁张家敖则在罗隐公的授意下，调动沪上大小媒体为程砚秋的演出先行进行了一番密集的造势宣传。
1: 看报了，

沪上戏迷早已翘首企盼。1923年，百代唱片公司的录音棚里，迎来了刚刚红遍上海滩十里洋场的著名旦角程砚秋。伴随着徐徐转动的唱盘，程砚秋留下了他演艺人生中的经典剧目《大灯》。

0: 我们呢追随程先生了，总觉得程先生您那个腔好听，那个腔怎么拐的，老是去追求程腔啊。其实程派决定不止于程腔。
1: 陈元秋先生不是一个艺人，也不是个一般的梨园行的人，他是一位学者。
2: 他说戏剧是社会的，是公众的，要把这个戏剧作为一种教育的工具，而且要用美的形式来进行教育。
3: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的京剧舞台，四大名旦的说法早已深入人心，这样的说法呈现的其实仅是京剧本身的流派纷呈与众方争艳。在市场与生存的名义下，这个时代已经为万千戏迷敞开了太多认识和亲近各自偶像的额外渠道。从报刊杂志的无尽炒作，到唱机唱片以及电影的流行，属于京剧的这片舞台到底将在人们探寻的目光中怎样才能更加宽广起来？

1915年秋，梅兰芳在驻华美国人举办的一次晚会演出，再度点燃了齐如山将京剧带出国门的多年夙愿。一出《嫦娥奔月》，令在场观众无不倾倒。当年的美国驻华公使瑞恩施在之后的一次演讲中宣称，若欲中美国民感情愈加亲善，最好是请梅兰芳往美国去一次。这样的表述对齐如山而言已经不斥为一种召唤。在和时任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一次闲谈中，他再度提及梅兰芳赴美演出的事情。对此，司徒雷登的回答是：以梅兰芳的面貌歌舞到外国去演唱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上，在齐如山的策划下，梅兰芳已经先后有过两次日本演出的成功经验。但在齐如山看来，中日两国为同文之国，赴日演出的经验实在不足为见。在只有话剧传统的西方，偏重虚拟与城市化的京剧表演倘要被广泛接受，绝对需要谨慎掂量和精心准备。此时的国内京剧市场已经呈现为各派争艳、梅派烧仙的总体格局。头顶剧界大王的耀眼光环，在成功与失败同样存在的两种可能性面前，无论是梅兰芳本人，还是包括齐如山在内的梅党，任何反复的考量与权衡，当然技术必然，更是必要。

0: 除了一如既往的为梅兰芳编写排演新剧，齐如山开始为赴美演出紧张筹备。为了让美国观众对京剧及其表演的常识有初步了解，他专门找来了一位姓孟的京城画师，先由自己将京剧表演细分为剧场、行头、脸谱、乐器、角色等15个大类，然后一类每天为这位孟姓画师开出单子，依据文字描述的内容描画插图。这看似简单的图文转换，在没有任何先在资料和经验可供参考的当年，其实绝非轻而易举。一次次艰难的沟通，一次次推倒重来，这样的艰难反复，无论对齐如山还是当年这位无名的画师而言，应该都是痛苦的折磨。1928年底，全部书稿终于初步完成。司徒雷登应该是他的第一位读者，因为出版之前，正是在他的帮助组织下，燕京大学十几位精通英语的教授，先后投入到书稿的翻译工作中。这部名为《中国剧之组织》的册子，成为中国京剧史上形象系统的介绍京剧艺术的开山之作。
1: 他把中国戏曲是采用了一种分解式的啊，或者说是用的是西方的那种归纳法的那种研究，来对中国戏曲方方面面、戏曲舞台呈现的方方面面做了阐释。
2: 在中国京剧史上，这本册子是第一部系统形象地介绍中国京剧的普及读本。齐如山对中国京剧真是功不可没。
0: 在梅兰芳赴美动身的前两天，齐如山接连收到司徒雷登的秘书傅静波从美国发来的两封急电。第一封电报说，此间发生经济危机，请缓来。第二封电报则说，如来要多带钱，10万元之外，非得多筹几万不可。为了此次赴美演出，仅在置办演出服装、鞋帽等项目的花费上，梅兰芳个人投入的资金就已经高达50000元。梅兰芳听到电报内容后，足足沉思了10来分钟，然后他态度坚决地说，欢送会开过了，船票已买，如突然变更，恐将成为笑柄。我决定如期出行，我必须冒这个险。1930年1月18日，在长达2年的紧张筹备后，梅兰芳赴美访问演出团24人从上海正式启程。随着此次行程的开启，中国戏曲对外商业演出的历史从此真正翻开了新的一页。1930年2月17日，雪花飞扬的纽约百老汇第49街戏院，梅剧团在美首次正式亮相。当年的好莱坞的摄影师们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这段刺骨的表演片段，这也是迄今为止我们能看到的梅兰芳最早的影像。据史料记载，当晚的演出只等到一阵锣声，台上秀幕忽然垂下，大家才苏醒过来，疯狂地鼓起掌来，人声嘈杂，戏院内顿时变成了棒球场。直至把梅兰芳

0: 上逼出了血肠五次，人生才逐渐安定下来。
1: 美国的比如说像当时纽约时报就说，说今天晚上说被这个中国人完全的征服了，被这个就这个中国人就指的是梅兰芳。
0: 第二天起，正处经济大萧条期的美国演出市场，梅剧团演出一票难求，定价$5的门票在黑市中很快被炒到$18。从纽约到华盛顿，从芝加哥到洛杉矶，从旧金山到檀香山，总计72场，历时将近半年的巡演，所到之处一路相随的是鲜花掌声与合影留念。梅兰芳说，兰芳所表演的是中国的古典戏曲，诸位此举是对中国文化的赞美。
2: 梅兰芳他提供了一面镜子，要这个欧美的这个文化界看到了一种来自于他们自己传统的某些东西，在中国这儿还居然存在。
3: 几乎当时的世界上的著名的戏剧学者都集中在一起来研讨梅兰芳的表演艺术，来比较东西表演艺术的不同。
4: 梅兰芳这次出国是京剧走出了国门，登上了世界的艺坛，我认为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0: 中国戏曲的千年历史注定将永远铭记这个曾经在异国舞台上惊艳亮相的动人身影。它属于80年前的梅兰芳，也属于每一位曾经在舞台上光荣绽放的京剧艺人。因为正是从那一刻起，古老的京剧终于真正登临人类戏剧文明的光辉神殿，并开始在地球的不同角落融入世界文明，并一次次绽放出令人敬仰的魅力与容颜。乘着这旋律的翅膀，我们应该记住那个属于京剧的时代，因为从这个时代起，京剧已属于全世界。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

0: 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
9: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可不是老说。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0:86，
1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6: 世界纪录。
1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6: 中国抗击疫情
1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5: 10年，
16: 中国向
15: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6: 全面胜利。
1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7: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8: 您的快递
17: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8: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19: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20: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7: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21: 爸，我上高铁了，30分到家。
17: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22: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23: 为新鲜干杯！
17: 时间变得更快，
24: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7: 时间也在变慢，
25: 手术很成功。
26: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7: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27: 掌握农情。

0: 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近日，由中国农业大学和胡志明市农林大学联合主办，中国农业大学工学院“一带一路”国际农业装备产业与智慧农业科技创新院、胡志明市农林大学工程技术学院、越南农业工厂与收获后技术研究院承办的第二届智能农机与智慧农业亚洲论坛在越南胡志明市举办。胡志明市农林大学科技与对外关系办公室副主任杜廷伟表示，希望与中国农业大学相关科研机构以及其他国家的高校及科研机构加强合作与交流，共同推动亚洲智能农机与智慧农业科技发展。当前全国进入了防汛抗旱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近日在山东德州召开全国秋粮生产现场推进会，要求全力做好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努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近日，中国农业机械学会组织专家在京召开科技成果评价会，对中国农业大学金色大田科技有限公司、江西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总站、安徽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辽宁省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等单位共同完成的农机大数据平台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给予了高度评价。专家认为，该平台是目前全球最大农机大数据平台，成果整体达到了同类研究国际领先水平。近日，黑龙江省兽药质量安全培训在哈尔滨召开，省农业农村厅兽医处系统总结了2025年兽药质量监督管理工作，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培训邀请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化学药品检测室张秀英主任、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吴涛处长进行授课，专家分别从兽药标准、物质管理和应用、计算机化系统管理的特殊要求、确认与验证管理的特殊要求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近日，黑龙江省渔业统计监测人员培训班在哈尔滨市举办，全省13个市地、112个县市区的130余人参加培训。此次培训旨在进一步规范全省渔业统计调查工作，提升渔业统计人员业务能力，压实统计工作责任，切实提高渔业统计数据质量，助力全省渔业高质量发展。为深入落实粮食单产提升行动，激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动能，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落地见效，近日，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改革与合作经济处组织举办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单产提升专题培训班，同步开展与科研院所技术需求对接座谈会，以技能培训加产学研对接的务实举措，为全省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稳产增收赋能助力。
1: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0: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1: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0: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1: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0: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1: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0: 铁力市双峰镇依托本土资源优势，深耕梅花鹿标准化特色养殖，并与研学文旅相结合，推动农旅融合发展。铁力市双峰镇光明村的百安鹿业家庭农场今年新繁育了30多头小梅花鹿，

0: 存栏量已达到120多头，农场建设了11座标准化的专业鹿舍，实现分区科学饲养，有效提升了鹿群成活率，年产值超30万元。养殖场今年还将发展，瞄准了旅游市场，准备开发农旅融合项目，实现增收。铁力市双峰百安鹿业家庭农场养殖户任立国：
1: 目前呢养这个鹿呢是大小120多头，目前呢这个效益还算可以，有这个鹿茸啊、鹿角帽啊、鹿心血啊、鹿茸血啊，这的附加值产品，目前呢是打算这个继续扩大养殖规模，正打算这个向那个镇政府申请这个研学点，让小朋友们过来接触接触这个咱们这个东北梅花鹿啊，这个特色，东北三宝嘛。
0: 立足成熟的梅花鹿养殖产业，双峰镇积极拓展产业发展路径，推动农文旅教旅融合发展，通过打造乡土科普教育基地，联动本地红色抗联教育资源，将养殖科普、乡土体验与红色教育相结合，打造一站式乡村研学线路，以特色养殖加科普研学加红色文旅模式，有效盘活乡村资源，延伸产业链条，让传统养殖业从单一产品生产升级为集生产、科普、旅游、教育一体的综合型乡村产业，为乡村振兴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听乡村节目，过小康生活，农广天地，一个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电台节目。
0: 盛夏林都风光正好，友好蓝莓产业园区美景如约上线。在伊春森工友好林业局公司蓝莓产业园区内，硕果盈枝，成片荷花、太阳花、马鞭草、百合竞相开放，花香萦绕田园，果香邂逅花海，风光美不胜收。眼下园区蓝莓已全面挂果，翠绿繁茂的枝叶间，一颗颗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青色渐染，蓄势成熟，层层叠叠的蓝果竞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整个园区洋溢着清甜果香，为蓝莓采摘季积蓄满满活力。夏日风光正盛，园内景致层层叠叠，步步皆景。园区荷花池内荷花次第盛开，亭亭玉立的花朵点缀碧波，清风拂过，荷香四溢，清雅脱俗的荷塘景致成为园区夏日的标志性风景，为燥热盛夏送来一抹清凉诗意。园区花海浪漫盛放，五彩争艳，零内耗大棚间，成片太阳花肆意绽放，向阳而生，热烈明艳，生机满满。智能阳光温室旁，紫色的马鞭草连片成景，随风摇曳，温柔浪漫。各色百合悄然盛开，花枝挺拔，馥郁飘香，荷塘清幽，花海绚烂，蓝果满枝，多样景致交相辉映，层次丰富，氛围感十足，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入园观光打卡休闲漫步。近年来，友好蓝莓产业园区深耕寒地蓝莓特色产业，持续做优农文旅融合文章，以特色浆果产业为根基，持续优化园区的景观布局，构建可采摘、可观光、可休闲的沉浸式田园游览场景，实现产业景观化、园区风景化、游览沉浸式，持续提升园区颜值与游玩品质，充分释放22度林都夏日生态优势，不断擦亮友好蓝莓特色文旅品牌，让更多人走进友好，邂逅夏日美好风光。
3: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4: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5: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

0: 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1: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2: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3: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4: 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近日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伊春市及嘉阴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走进红光乡辽源村，通过物资捐赠、文艺汇演、科普宣教等丰富形式，为广大村民带来了一场丰盛的惠民大餐。活动现场一排排图文并茂的科普展板整齐排列，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观看。在便民咨询台和科普大篷车前，来自科技、卫生等部门的专家们耐心细致地为群众答疑解惑，提供面对面的贴心服务，将实用的知识和技能送到了群众家门口。文艺工作者还为村民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活动现场主办单位还为红光乡辽源村赠送了物资，助力乡村文化建设与民生改善，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了群众的心坎上。嘉阴县红光乡辽源村村民邵朱胜：
5: 看完这次三下乡惠民演出节目，内容十分精彩，看得人津津有味。活动不光带来了文艺表演，还开展了科普知识宣讲和便民义诊服务，既丰富了我们精神文化生活，又普及了我们实用健康常识，让我们收获很多，感觉受益匪浅。
4: 嘉阴县红光乡党委委员、宣传委员杨小雨：
6: 下一步，红光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整合各类志愿服务力量，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健康服务和文化惠民活动，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4: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司法局、市卫健委、市农业农村局、市科技局、市文旅局、市妇联、市科协、团市委、市老促会、黑龙江林业文工团有限公司协办。活动不仅丰富了红光乡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搭建了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基层的桥梁。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三下乡活动内涵，主动适应农村人口结构和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变化，不断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通过送文化、送科技、送卫生下乡，有效激发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让三下乡真正变成常下乡、常在乡。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山间清风拂面，连片木耳基地生机盎然。近日，记者走进伊美区美西镇一处林间木耳种植基地，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映入眼帘。河南籍创业者杨大姐夫妇正和周边村民一同穿梭在菌架间，双手麻利地采摘肥厚鲜嫩的鲜木耳。不远处，杨大姐的爱人方大哥正挑着扁担，将满满一筐乌黑油亮的木耳搬运至晾晒棚。黝黑的面庞上藏不住丰收带来的喜悦笑容。伊春山好水好，就像世外桃源。守着这片绿水青山，靠自己双手勤劳增收，日子过得格外踏实。歇工间隙，杨大姐向

0: 记者道出了扎根林区创业的心里话。夫妻俩与伊春的缘分始于2024年短视频平台，当时身在河南的爱人时常刷到抖音上记录伊春临海风光、淳朴乡土生活的视频，小仙岭纯净的生态环境、慢节奏宜居的乡村生活深深吸引了他们。一番实地踏访后，美溪镇清新的空气、肥沃的土地、热情和善的本地群众，彻底打消了夫妻二人异地安家的顾虑。当年夫妻俩便在镇上购置了平房与田地，下定决心扎根林区，开启种养结合的创业之路。初到伊美区美溪镇，夫妻俩充分利用林区优良水土条件，发展鸡鸭生猪生态养殖，同时连片种植角瓜，依托本地无污染的自然环境，种养产品品质出众，市场销路顺畅，全年收益十分可观。尝到生态农业甜头的两人，今年又瞄准伊春特色林下产业，大规模发展木耳种植，种植了3亩地，约25000袋木耳，把小菌棒做成了增收致富的黑黄金。得天独厚的生态是夫妻俩创业路上最大的底气。伊春作为林都，森林覆盖率高，昼夜温差适宜，山泉水源洁净，是发展绿色种植、生态养殖的天然沃土。美溪镇完善的乡村配套、淳朴友善的邻里，更为外来创业者提供了暖心支撑。从土地流转、种养技术咨询到日常生产生活，当地群众主动搭把手、传经验，让远道而来的异乡人快速融入本地生活，安心放手发展产业。如今像方大哥、杨大姐这样被伊春绿水青山吸引前来安家兴业的外地创业者越来越多，依托优良的生态禀赋，伊美区持续深耕林下经济、特色种养产业，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以好山水留住人、吸引人，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吸引各地的新农人奔赴林区筑梦。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方好生态不仅滋养本地百姓，更跨越千里吸引异乡来客扎根创业。放眼美溪镇，林海连绵，良田错落，外来创业者与本地农户并肩耕耘，养殖果蔬、木耳多元产业蓬勃发展，一副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小仙岭脚下徐徐铺展。依托永续向好的绿色资源，越来越多追梦人将在伊春的绿水青山间收获稳稳的幸福与富足。
1: 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维持生态平衡。
0: 日前，黑龙江省林草局在伊春森工红星林业局公司红星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查期间，通过无人机遥感监测技术，成功拍摄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驼鹿的高清野外活动影像。据监测画面显示，此次出境的驼鹿为雄性亚成体，个体状态健康灵活，活力充沛。画面中它自由穿梭在湿地沼泽与林间灌丛之间，或悠然游弋觅食，咀嚼水生植被，或啃食林木枝叶，新生鹿角细密体表绒毛等细节清晰可辨，充分展示出优良栖息环境孕育的良好生态状态。作为全球体型最大的鹿科动物，种群数量十分珍稀，对栖息区域的水质条件、植被风度、生态系统完整性有着严苛要求。红星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于小仙岭腹地，位于红星林业局公司湿月区内，生态区位关键，生态资源富集，是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阵地。此次驼鹿现身稳定活动，为区域驼鹿种群资源调研、野生动物保护科研工作留存了极具价值的一手资料，

也直观印证了红星里A举公司生态基底优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2: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呢。
3: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2: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0: 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59集，
3: 赶车人狐疑的眼神透过一层麻布传了出来，但还是不由自主地下了车。
4: 这瘟疫宫里的御医都束手无策，你也罢，你既不怕死就死马当活马医吧。不过这车上不完全是得瘟疫死的，还有没钱缺粮饿死的穷人。
3: 他跳上马车，一眼看到了车上大部分人的死状，确实跟5年前的瘟疫患者一模一样。
5: 京城最大的药店在哪里？
3: 他问车夫，车夫指向南方，
4: 顺着这朱雀大街一直走，看到交叉路口朝东拐进入青龙街，再走不了多远啊，就能看到一家济世堂。
6: 那里即是京城最大的药房，里面的药材包罗万象，只要你叫上名来的他都有。老板姓孙，听说后台连着宫里，势力很大，所以很多商家是要救人做好事都从他那里购买药材，就想着能让这好事传到宫里头，也不枉白做了这好事。
3: 他眯着眼睛望了望东方，
5: 告辞。
3: 话音未落，他就大步流星地走了，转眼消失在了街道的尽头。车夫揉了揉眼睛，喃喃道，
4: 难道大白天撞鬼了不成？
3: 想到背后满车的尸体，顿时打了一个寒战，连忙抽了几鞭拉车的黑马，飞奔而去。济世堂算是京城最热闹的地方了吧，十几个全身武装的伙计在药店忙碌着抓药、称重、装包。看到有生人来，一个管事儿模样的人走过来，毫不客气地说，
7: 对不住，今儿刘大善人要做好事，在我们药店包了药材，我们忙着给他配药呢，今天先不招待散客。
3: 吴先生没有说话，只是走到那些成堆的药材面前，用手抓了一把，嗅了嗅。管事儿的有些不耐烦，推了他一把，
7: 哎呦，我说您就听我的劝，回家等着吧。哎呀，不出明日，这刘大善人的药就能免费施舍给京城百姓，您说您省点银子不好吗？
5: 为什么配假药？
3: 他凌厉的眼神盯住了管事儿的。惊愕之下，管事儿的有些气急败坏，
7: 你懂什么呀？啊，我再胡说，我叫人把你轰走了。
3: 他逼上前几步，冷语道，
5: 你们这是骗刘大善人呢，还是刘大善人骗百姓呢？
3: 眼前的白发青年腰板挺直，口气严厉，眼神咄咄逼人，丝毫不畏惧这满屋子的伙计。管事儿的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想着今天可能真的遇到大人物了，只是他的脑子过了几遍京城的权贵，也没有眼前的这位能够对上号。沉默片刻，管事儿的说了一句，
7: 请等一下，
3: 然后走向了柜台后面的房间，再出来后身跟了一个人，看穿戴像是这里的掌柜，但是年纪却颇为年轻。年轻人一看到他愣了一下，然后脱下帽子弓起了身子，
8: 这不是陈贤小哥吗？我在小姐正四处找你呢。
3: 一个久违的人，5年前他将几船死人拉到孤岛上，清点人数时发现拉错了两个人，一个少女和一个年轻的小厮，他们并没有死去，不知为何却满脸血污地趴在死人堆里，被一起装上了船。这一路过来，即使原本没有患瘟疫的他们，也因为亲密接触死尸感染上了。发现时他颇为自己的大意而自责，尤其是那少女身体本就孱弱，感染之后更是浑身滚烫，脸色绯红，咳血不止，看上去

0: 十分痛苦。愧疚之下，他把精力先放在了二人身上，因此率先被治愈的也是这两人。眼前这个年轻的掌柜，即是当年的小厮，少女喊他小孙。小孙已然翻身做了爷，连忙吩咐下人去后面的茶室备茶待客。
1: 为什么要给行善的人假药？
0: 他厉声问道。小孙叹了一口气，将缘由娓娓道来。京城已然封城，哪里还有源源不断的药材？真正的好药大部分都被宫里征走了，这免费施药的头一号人只能是天子，怎么能是别人？至于这些个京城里的大善人们，他们要买就卖给他们好了。这些无伤大雅的假药大多是性平滋补，百姓收到了也不知道是假的，就算起不了什么作用，至少也能安抚安抚他们。如果告诉百姓没有药了，那才是彻底断了百姓的活路，到时京城定会发生暴乱，这疫情更难控制。
1: 你那不是无伤大雅的假药，而是会加重病情的毒药。
0: 他眉头紧皱。
2: 什么？
0: 小孙听闻惊坐起。
2: 我去看看。
0: 不一会儿，前堂传来一记响亮的耳光。
1: 谁叫你们瞒着我用这个药替换的？这个时候还想着发财，你还有人性吗？赶紧去给我换了。
2: 哎呀，都怪我没有盯紧，这些手下真是太蠢了，连个药材都分不清楚。
0: 小猪的额头上渗起了点点汗珠。
2: 不过吴先生，为什么同样的疫情，五年前的方子却不管用了呢？
0: 他没有回答，而是淡淡地问了一句。
1: 他为何找我？
0: 少女说自己叫于安书，从京城来历山县探亲，不想入山后被贼人盯上，贼人将他与小孙打晕后抢走了贴身的细软，醒来后二人便到了小岛上，应该是贼人为了灭口将他们抛进了尸堆。于安叔很是勤快，被率先治愈后，他没有按照他的安排立刻回家，而是每日跟着他采药制药，医治余下的病人。三个月后，死人变成了活人，活人变成了健康的人。于安叔和小孙亲眼见证了这个奇迹。待他要从岛上离开时，于安叔恳请他将自己带在身边，并说了一番这样的话。
3: 当今世上，除却相夫教子，女子再无其他活法。如能一生跟随吴先生行医救世，积德行善，于安叔这一生也算值了。
0: 往日所遇的女子，大多纠缠于情爱。于安叔能有此抱负确实难得。
1: 你可想清楚了，我过的日子在世上人看来仅有寡淡二字。
0: 他站在船上，暖暖的风吹皱了青色衣衫。于安叔灿烂一笑。
3: 比这食草引路的岛上如何？
0: 他听罢沉思片刻后伸出了一只手。于安叔握着这只温暖的手掌也跳上了船。像凡人的夫妻那样，他们在一起过了两年，日子虽然平淡却也十分祥和。本以为会一直这样下去，不想在一个暖春的早晨，于安叔盯着不远处盛开的黄色迎春花说要出去采药，然后再也没有回来。他寻遍了大山也没有找到他，倒是有好几个邻人说于安叔朝着京城的方向去了，还特意跟他们打了招呼。他明白了，以于安叔之聪慧，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他不必找。只是他也有不明白的地方，那就是为什么他要离开，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离开。
2: 要说我家小姐找您的原因，您见了她自然会明白。
0: 小孙的话将他的思绪拉了回来。在小孙的带领下，他们朝着宫里的方向走去。他这才想起自己从未问过于安叔的身世。

0: 因为对于他而言，人从不分等级。
1: 那些年我家小姐从吴先生处学医回来，就被家中的哥哥送进了宫里，如今被封享贵妃。
0: 小孙一路解释道，两年没回家，仅仅是学医去了，这是当年他对所有人的交代吗？穿过一条条细长幽深的巷子，经过层层通报，终于见到了昔日的余安叔，今天的祥贵妃。她的容貌比三年前明艳了许多，也深刻了许多，流转的眼波因为含满了泪水更加楚楚动人，惹人怜爱，只是少了些真诚。
2: 当年我的名册早就被抱进了皇宫，是因为疫情耽误了入宫时间，两年后我还在世上的消息被人知道了，不得不回来重新入宫，不然家母和家兄会面临无望之灾，我实在是不知如何开口道别。
0: 他知道自己欠他一个答案，未等他开口就先说了上面的话。他的心没有一丝涟漪，这世间从来就没有真相，只有解释。
3: 找我何事？
0: 而且他向来不喜欢纠缠过往，本以为会先怀念一下旧情，不想再次见到他就如同未曾认识过自己一般。余安叔感到有些尴尬和失望，但他还是拧起了自己的眉头，眼中含有隐忍和不舍。
2: 往事已矣，既然吴先生不愿谈起过往，那就谈谈国事吧。
0: 相比刚才，他的语气激昂了一些。
2: 如今我身处高位，就要为天下人分忧，现在这疫情横行，百姓苦不堪言，我一时夜夜难安。有一事我万分不解，明明是一样的疫情，五年前的药方怎么就没用了呢？
0: 终究是为了这，虽在情理之中，但不免有些凉薄。
3: 还少一味药引，
0: 他淡淡地回道。
2: 什么药引？
0: 余安叔再也控制不住眉间的焦急。
3: 请祥贵妃准我回家去取。
2: 这宫里什么药都有，我让彩霞带你去。
0: 他单薄的身材站得笔直，望了他一眼便转过身去。
3: 不必了，我所言的药引除了我，天下不会有第二个人。
0: 说完他就朝着门口走去。余安叔对小孙使了一个眼色，小孙连忙猫着身子追了出去。然而他的脚步飞快，就像长了翅膀一样，眨眼间小孙就跟不上了。月色如洗，空荡荡的大街如同被下了一层白霜，唯美而凄凉。他终于放慢脚步，任自己的身影在月光下被拉得很长。说不上来的心情，似乎很平静，似乎有些难过，似乎有些不甘。吴先生，阴影中有一个柔弱的女生。她停下来，不知何时面前站了一个蒙着黑纱的女子，可能为了表示诚意，女子将纱巾撩了起来，露出了面容装扮，是宫里来的人。别误会，我不是祥贵妃的人。女子率先开口道，然后用手帕捂住嘴巴，从身上掏出了一个包裹，打开了一层又一层的绸布之后，里面是一块风干如粗木的东西。吴先生，可知这是什么？那东西散发着一股特殊的臭味。
3: 果兽肉。
0: 女子点点头。这肉是从京城里最大的水井里打捞出来的。她明白女子的意思，有人故意将果兽的肉扔进了水井，从而引发了疫情。不知道吴先生是否听过这样一个谣言，谣言说皇后德不配位，祥贵妃德才兼备，应取而代之。女子接着说道。
4: 她从来不关心这些事情，还是从女子的话中

0: 猜出了他的身份。女子弓了一下身子，缓缓道来一个普通人无法知晓的秘密。当今天子热衷长生术，因此对懂医道的人格外看重。五年前，有人给重臣于有端传了一个信儿，说立山县境内有一孤岛，岛上有一只果兽，烹而啖之，配合丹药即可长生。那几年于家势力渐微，急需送女入宫找个靠山。然而宫里才色兼备的人又何其多呢？没有过人之处，即使送进去也不过是泯然其中。恰巧又有传说骊山县有高人出没，医术道法之高，竟能起死回生。于是这于有端果决地带着女儿一起赶往了骊山县，一为寻果兽献宝，二为访高人。果兽是如愿得到了，在如此珍贵的长生药面前，于有端怎肯拱手让给别人。他将肉风干后偷偷割下一块烹而食之，其余的则放进盒中，准备女儿入宫之时献上。不想这肉食下过没两日，于有端便得了重病，死在了送信之人安排的别院里。不仅如此，凡是接触过于有端的仆从一并感染了同样的病症。庆幸的是，于家一起来的女儿因留恋山光水色，到达骊山县后便叫小厮陪她游山玩水去了。其父纵容女儿偷偷让人把风干的果兽肉交给女儿之后，便由着她的性子去了。本想着食肉之后就把骊山县县令招来问下高人的下落，谁知命不由己，县令还未到他就已经命归西天，且将疫病发散了出去。那县令竟有大官不明不白死在了自己的地方上，慌张异常，借着疫情封城的同时，连忙派人去寻于家女儿和小厮，希望能杀人灭口封锁消息，但到底没有寻到。没有人知道于家女儿去了哪里，直到两年后他带着一身医道之术自行归来，没多久便在家兄的安排下入了宫，且深得天子的喜爱，短短三年荣升了贵妃，后宫当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只可惜他的野心不止于此。女子暂时住了口，话到这里他已然明白了女子的意思。那年春来，他笑容灿烂地跳上了船，两年中与他吃山饮泉未曾有过抱怨，人都善于伪装吗？女子看出了他的狐疑。我知道祥贵妃是从吴先生，但这果兽的肉确实是从城中的井水中捞出，祥贵妃未得后位，本想趁此建立个平易救世的奇功，不想疫情超出了控制，这才慌了，派出去很多人去骊山县寻找吴先生。
1: 你们想如何？
0: 终于开口说话，女子当下双膝一弯跪在地上，不想这吴先生能把这奇功给了我家皇后娘娘，但请先生不要助纣为虐，让这做局害人的罪魁祸首成了救世英雄。
2: 竟有一段俗情。
0: 白山人听完吴先生的话不可思议地摇着头，吴先生回头看了他一眼也摇了摇头。
1: 于安叔离开后我确实曾有困惑，为了得到答案，后续几年我又先后娶了两房妻子，他们与我一起的日子如同与于安叔一起时的一个重复，初期还算平静祥和，但日子久了就如同久在樊笼中的鸟儿，被一成不变的日子磨得哀怨满满。
2: 是遇人不淑吧，这世上自有痴情之人。
1: 最近东瀛国传来一个有关情爱的故事，你听说了吗？
0: 吴先生平视着白山人的眼睛，是要岔开话题吗？
2: 是薄墨国方士们传来的那件事吗？
0: 白山人

0: 问道。吴先生点点头。
1: 故事是这样的，说一个女子与丈夫相爱多年，最终修得正果，做了夫妻。过了三年恩爱的日子后，丈夫突患疾病而死，妻子伤心欲绝。即使丈夫已死，她寻死觅活的也要再见丈夫一面。最终她以全部家产为赠，请了一位高僧将死去的丈夫从泰山府君那里召了回来。高僧法力很高，成功地将她的丈夫请到了一个房间里。但是讽刺的是，丈夫真的来了，在房间里悲戚地喊着妻子的名字，妻子却是死活又不敢进去。丈夫不断诉说哀情，对妻子说，既然我的死让你那么痛苦，我就回来待在你身边吧。妻子立刻说，哎呀，那是不可能的，你已经死去了。丈夫哀伤至极地问，你已经不再需要我了呀？妻子摇头又点头，最后说了句，是的，我已经不需要你了。然后她又请求高僧把丈夫赶紧送回去。得到妻子的回答，丈夫立刻全身腐烂，化成了一具枯骨，瘫在地上。那妻子是否算得上痴情呢？
0: 吴先生问。白山人点头。
2: 一个寡妇能以身家性命家产为赠，只为求见上一面，算得上是痴情了。只是
1: 世间情爱也不过如此，都是心中一时的执念。
0: 吴先生打断了他的话。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0: 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1: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3: 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1: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
2: 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爱情问题，作者史铁生。有人说，世界上每分每秒都有贝多芬的乐曲在奏响，在回荡。如果真有外星人的话，他们会把这声音认作地球的标志，就像土星有一道美丽的环，据此来辨认我们居于其上的这颗星星。这是一个浪漫的想象，何妨再浪漫些呢？若真有外星人，外星人爷爷必定会告诉外星人孙子，这声音不过是近200年来才出现的，而比这声音古老得多的声音是爱情。爱情几千年来，人类以各种发音说着、唱着、赞美着和向往着它，缠绵激荡，片刻不息。因此，外星人爷爷必定会纠正外星人孙子，爱情这声音才是银河系中那颗美丽星星的标志呢。但爱情是什么呢？爱情都是什么呢？大约不会有人反对，美满的爱情必要包含美妙的性。本文中所指的性，亦指性吸引、性行为、性快乐。而美满的性当然要以爱情为前提，因为世上还有一种叫做有爱的情感，以及一种叫做嫖娼和一种叫做施暴的行为。因而大约也就不会有人反对，爱情不等于性，性也不能代替爱情，如同红灯区里的男人或女人都不能代替爱人。这差不多能算一种常识。问题是，那个不等同于性的爱情是什么呢？那个性所不能代替的爱情是什么？包含性并且大于性的那个爱情到底是怎么一种事？也许爱情就是有爱加性吸引。就算这机械的加法并不可笑，但是为什么你的异性朋友不止十个，而爱人却只有一个，或同时只有一个呢？因为只有一个对你产生性吸引，是吗？也许有人是，可我不是。我不是，而且我相信，像我这样，不止从一个异性那儿感受到吸引的人很多。像我这样，不止被一个美丽女人惊呆了眼睛和惊动了心的男人很多。像我这样，公开或暗自赞美过两个以上美妙异性的人，肯定占着人类的多数。证明其实简单，你还没有看见你的爱人之时，你早已看见。

见了异性的美妙。你被异性惊扰和吸引之后，你才开始去寻找爱人。你在寻找一个事先并不确定的异性做你的爱人，这说明你在选择。你在选择，这说明对你有性吸引的异性并不只有一个。那么选择的根据是什么？若仅仅是性，便没有什么爱情发生，因而那是动物界司空见惯的事件，与本们无关。你的根据当然是爱情，但是爱情是什么，眼下还不知道。现在只知道了一件事，性吸引从来不是一对一的，从来是多项的，否则物种便要在无竞争中衰亡。我读过一篇小说，写一对恋人或夫妻出门去，走在街上，走进商店，坐上公共汽车和坐进餐厅里。女人发现男人的目光常常投向另外的女人，一些漂亮或性感的女人，于是她从扫兴到愤怒，终至离开了那男人。这篇小说明显是嘲讽那个男人，相信他也不懂得爱情和不忠于爱情。但该小说作者的这一判断只有一半的可能是对的，只有一半的可能是那个男人尚未走出一般动物的行列，另外一半的可能是那个女人不懂爱情。首先，他没弄清性与爱的分别，性是多指向的，而性的多指向未必不可以与爱的专一共存。其次，他把自己仅仅放在了性的位置上，因为只有在这个位置上，他与另外那些女人才是可比的。第三，那男人没有因为众多的性吸引而离开他。他可想过这是为什么吗？他显然没想过，因为倒是他仅仅为了性嫉妒而离开了他的恋人或丈夫。恋人们或夫妻们应该承认性吸引的多项性，应该互相允许公开或暗自赞赏其他异性之魅力，但是恋人们或夫妻们可以承认和允许多项的性行为吗？不，当然不，至少我不，至少当今绝对多数的人都不。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个最严重也最有价值的问题。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毫无疑问，是因为爱情，因为必须维护爱情的神圣与纯洁，因为专一的爱情才受到赞扬。但是这就有点奇怪，这就必然引出两个不能含混过去的问题。一是，爱情既然是一种美好的情感，为什么要专一？为什么只能对一个人？为什么必须如此吝啬？为什么这吝啬或自私倒要受到赞扬和被誉为神圣与纯洁？二是，性吸引既然是多项的，为什么性行为不应该也是多项的？为什么性行为要受到限制，而且是以爱情的名义来限制？为什么对性的态度竟是对爱情忠贞与否的证明？为什么多

多项的性吸引可与爱情共存，而多项的性行为便被视为对爱情的不忠。先说第二个问题，这不忠的观念可能是源于早先的把爱情与婚姻、家庭混为一谈，源于婚姻、家庭所关涉的财产继承，所以这不忠曾经主要是一个经济问题，现在则不过是旧观念的遗留问题，这不无道理。但这么简单吗？那么在今天，爱情已不等同于婚姻家庭，已常常与经济无涉，这不忠的观念是否就没有了基础，就很快可以消失了呢？或者这不忠的观念仅仅是出于动物式的性争夺，在宽厚豁达和更为进步的人那儿已不存在？我知道一位现代女性，她说只要她的丈夫是爱她的，她丈夫的性对象完全可以不限于她。她说她能理解，她说她自己并不喜欢这样，但是她能理解她的丈夫。她说只要她爱我，只要她仍然是爱我的，只要她对别人不是爱，她只爱我。可是当那男人真的有了另外的性对象，而且这样的事情慢慢多起来时，这位现代女性还是陷入了痛苦。不，她并不推翻原来诺言，她的痛苦不是因为旧观念的遗留，更不是性嫉妒，而是一个始料未及的问题。可我怎么能知道她还是爱我的？她说虽然她对她是一如既往，但是她忽然不知道为什么她还是爱她的，她不知道在她眼中和心中，她与另外的那些女人有什么不同。她不知道为什么她不是与另外那些女人一样，也仅仅是她的一个性对象。她问，什么能证明爱情？一如既往的关心、体贴、爱护、帮助，这些就是爱情的证明吗？可这是母爱、父爱、友爱、兄弟姐妹之爱也可以做到的呀。但是爱情需要证明，需要在诸多种爱的情感中独树一帜，表明那不是别的，那正是爱情。什么能证明爱情？曾经有某出版社的编辑约我就爱情之题写一句话，我想了很久写了，没有什么能够证明爱情，爱情是孤独的证明。这句话很可能引出误解，以为就像一首旧民谣中所表达的愿望，爱情只是为了排遣寂寞。不，孤独并不是寂寞，无所事事你会感到寂寞，那么日理万机如何呢？你不再寂寞了，但你仍可能孤独，孤独也不是孤单，门可罗雀你会感到孤单，那么门庭若市怎样呢？你不再孤单了，但你依然可能感到孤独，孤独更不是空虚和百无聊赖，孤独的心必是充盈的心，充盈的要流溢出来，要充涌出去，便渴望有人呼应他、收留他、理解他。孤独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生理问题，孤独是心灵问题，是心灵间的隔膜与歧视，甚或心灵间的战争与戕害所致。必须是心灵间戕害的停止、战争的结束、屏障的拆除，是心灵间和平的到来，心灵间的呼唤与呼应、投奔与收留、袒露与理解，那便是心灵解放的号音，是和平的盛典，是爱的狂欢，那才是孤独的摆脱，是心灵享有自由的时刻。但是这谈何容易，谈何容易啊。让我们记起人类社会是怎样开始的吧。那是从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于是知道了善恶之日开始的，是从他们各自用树叶遮挡起生殖器官，以示他们懂得了羞耻之时开始的。善恶观、对与错、好与坏、伟大与平庸与渺小等等，
意味着价值和价值差别的出现。耻辱感包括荣与辱、扬与鞭、歌颂与指责与唾骂等等，则宣告了心灵间战争的酿成。这便是人类社会的独有标记，这便是原罪吧。从那时起，每个人的心灵都要走进千万种价值的审视、评判、褒贬乃至误解中去，枪林弹雨一般，每个人便都不得不遮挡起肉体和灵魂的羞处，于是走进隔膜与防范，走进了孤独。但从那时起，所有的人就都生出了一个愿望，走出孤独，回归乐园。那乐园就是爱情。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寻找爱情，所以不仅仅是寻找新对象，而根本是寻找乐园，寻找心灵的自由之地。这样看来，爱情是可以证明的了。自由可以证明爱情，自由或不自由将证明的是爱情或者不是爱情。自由的降临要有一种语言来宣告，文字已经不够，声音已经不够，自由的语言是自由本身。己灵还需既灵人，孤独是从遮掩开始的，自由就要从放弃遮掩开始。孤独是从防御开始的，自由就要从拆除防御开始。孤独是从羞耻开始的，自由就要从废除羞耻开始。孤独是从依附开始，从规矩开始，从小心谨慎开始，从距离和秘密开始。那么自由就是要从脱去衣服开始，从破坏规矩开始，从放浪不羁开始，从消灭距离和泄露秘密开始。我想相识如仇一定是爱的结束，相敬如宾呢，则可能还不曾有爱。性行为是一种语言，在爱人们那儿，袒露肉体已不仅仅是生理行为的积木，更是心灵自由的象征。炽烈的贴近已不单单是性欲的催动，更是心灵的相互渴望。狂浪的交合已不只是繁殖的手段，而是爱的仪式。爱的仪式不能是自娱，而必得是心灵间的呼唤与应答。爱的仪式并不发生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爱的仪式是百年孤独中的一句自由之火。在充满心灵战争的人间，唯这儿享有自由与和平。这儿施行与外界不同甚或相反的规则，这儿赞美赤身裸体，这儿尊敬神魂颠倒，这儿崇尚礼崩乐坏，这儿信奉敞开心扉。这就是爱的仪式。爱的表达，爱的宣告，爱的倾诉，爱之祈祷或爱之祭祀，君王与嫔妃，嫖客与娼妓，爱人与爱人，其性行为之方式的相同点相比很多，那是由于身体的限制，但其性行为之方式的不同点肯定更多，因为就便是相同的行动，也都留意着不同的

0: 表达，那是源自心灵的创造。譬如哭，是忧伤还是矫情，一望可知。譬如笑，是欢心还是敷衍，一望可知。譬如西门庆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其境界的大不同，一读可知。这很像是人们用着相同的文字而说着不同的话语。相同的文字大家都认得，不同的话语甚至不能翻译。顺便想到，什么是淫荡呢？在不赞成禁欲的人看来，并没有淫荡的肉身，只有淫荡的心计。只要是爱的表达，譬如查泰莱夫人与其情人，一切礼崩乐坏的作为都是真理，并无淫荡可言。而若有爱之外的指向，比如西门庆，再规范再八股的行动也算流氓。性是爱的仪式，爱情有多么珍重，性行为就要多么珍重。好比总不能在婚礼上奏哀乐吧，总不能为了收取祭品就屡屡为亲娘老子行葬礼吧。仪式大约有着图腾的意味，是要前进的。改变一种仪式意味着改变一种信念，毁坏一种仪式就是放弃一种相应的信念。性行为可以是爱的仪式，当然也可以是不爱的告白。这就是为什么对性的态度是对爱情忠贞与否的一个重要证明。这就是为什么性要受到限制，而且是以爱情的名义。爱情不是自然世界，不是荒野上交媾的季节，爱情是社会事件，在亚当夏娃走出伊甸园之后发生。爱情在相互隔膜的人群里爆发出一种理想，并非一种生理的分泌，所以性不能代替爱情，所以爱情包含性又大于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8月1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会见北京建龙重工集团董事长、总裁张志祥一行。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张志祥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向北京建龙重工集团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北京建龙重工集团与伊春合作基础坚实，建龙西钢作为伊春工业经济的重要支撑，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地企合作，加大建龙西钢项目建设力度，加快推进百万吨废钢加工中心建设运营，打造区域性废钢加工产业中心，在智能制造、节能环保、新材料研发等领域寻求更大突破，助力伊春转型发展，造福林区人民。伊春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体系，落实落细惠企政策，全力为企业在伊春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张志祥感谢伊春长期以来给予建龙重工集团的关怀支持，建龙重工集团将深度融入伊春发展大局，充分释放技术外溢效应和管理赋能优势，以废钢产业化基地为纽带，加快构建回收加工利用闭环体系，坚定不移走智能化改造和绿色化转型之路，以项目建设牵引产业延伸，以生态保护倒逼工艺革新，在研练补练强练中锻造竞争新优势，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更强动能。北京建龙重工集团副总裁、建龙西陵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江，北京建龙重工集团副总裁、黑龙江建龙投资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裴玉春，市领导高健、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8月1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我市贯彻落实黑龙江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实施方案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抢抓机遇，立足实际，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打造数字伊春，为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发展人工智能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抓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责任感、使命感，主动拥抱数据时代，主动拥抱人工智能，紧密结合转型发展实际，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突出规模化应用、体系化赋能，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会议强调，要加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方位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聚焦人工智能加重点领域，逐项深入研究，提出务实举措，强化目标引领，要抓好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营造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深化在特色农林、生态旅游、教育医疗、防汛救灾等领域应用，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会议强调，要构建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凝聚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合力，组建工作专班，提高数据支撑能力，强化应用场景开发，加大项目谋划力度，抢抓六张网建设政策机遇，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强化要素保障，构建全社会支持和参与人工智能发展的良好生态。本台记者田凤娇、佘雨桐报道，8月12号市科技局举办。

案归上企业，研发费用归集与统计培训会。会议特邀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房春雨做专题授课。培训中，房春雨围绕研发费用归集的政策依据、核算口径、辅助账设置、统计报表填报要点以及常见问题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讲解，既有政策层面的梳理，又有操作层面的指导。授课结束后，设置现场答疑环节，针对参会人员提出的

0: 哎呀，真的，我们太喜欢了。
1: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邵爽报道，8月10号，一起超南岔县舞龙邀请赛暨全民健身月展演活动火热启幕。来自绥化市、佳木斯市及南岔县、大庆山县、乌翠区等地的舞龙、麒麟鞭爱好者齐聚一堂，以传统民俗展演传递全民健身活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活动现场展演节目依次登场，各支代表队共同展演的欢聚一堂率先点燃现场氛围。绥化市、佳木斯市友好区展演的中国龙、中国龙舞起来和舞动的中国龙轮番亮相，生动展现了各地舞龙爱好者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和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展演中，南岔县东方红学校和第二小学联合展演的中国龙气势满满，小小少年身姿昂扬，尽显舞龙文化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深厚内涵。乌翠区展演的男儿当自强、中国红等乐曲搭配麒麟鞭、健身龙表演，充分展现群众性文化体育事业良好的发展态势，以丰富多样的形式为观众呈现一场热闹非凡的视觉盛宴。这次活动进一步调动人民群众崇尚健康、参与健身的积极性，推动全民健身活动向纵深发展。医美区记者站翟阳、李嘉欣、蓝天报道，8月7号，医美区推出山水医美嘉年华系列文艺演出活动，将高品质文化盛宴搬进林都美食一条街，以文聚气、以旅兴商，全力激活辖区夜经济新动能。本次系列演出活动8月7号持续至8月20号，每日18:30至17:30准时上演，依托林都美食街烟火集聚的区位优势，将文艺舞台贴近群众，融入市井，让市民游客在品味特色美食的同时，沉浸式感受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本次活动演出内容精彩纷呈，亮点十足。活动首秀，黑龙江省杂技团开展送欢笑到基层文化惠民专场演出，专业演员带来了技艺精湛、观赏性极强的杂技节目，以接地气的惠民演出形式，把精品文化资源送到百姓身边，为广大群众带来震撼的视觉体验，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8月8号至8月20号，活动将接续上演多元歌舞表演，持续为夜间消费场景注入鲜活的文化活力，打造常态化高品质的夜间文艺盛宴。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3: 您的快递
4: 这么快呀？
2: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3: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2: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2: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2: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9: 时间也在变慢，
10: 手术很成功。
11: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2: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2: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近日，由中国农业大学和胡志明市农林大学联合主办，中国农业大学工学院“一带一路”国际农业装备产业与智慧农业科技创新院，胡志明市农林大学。

0: 工程技术学院、越南农业工厂与收获后技术研究院承办的第二届智能农机与智慧农业亚洲论坛在越南胡志明市举办。胡志明市农林大学科技与对外关系办公室副主任杜廷伟表示，希望与中国农业大学相关科研机构以及其他国家的高校及科研机构加强合作与交流，共同推动亚洲智能农机与智慧农业科技发展。当前全国进入了防汛抗旱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近日在山东德州召开全国秋粮生产现场推进会，要求全力做好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努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近日，中国农业机械学会组织专家在京召开科技成果评价会，对中国农业大学金色大田科技有限公司、江西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总站、安徽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辽宁省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等单位共同完成的农机大数据平台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给予了高度评价。专家认为，该平台是目前全球最大农机大数据平台，成果整体达到了同类研究国际领先水平。近日，黑龙江省兽药质量安全培训在哈尔滨召开，省农业农村厅兽医处系统总结了2025年兽药质量监督管理工作，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培训邀请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化学药品检测室张秀英主任、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吴涛处长进行授课。专家分别从兽药标准、物质管理和应用、计算机化系统管理的特殊要求、确认与验证管理的特殊要求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近日，黑龙江省渔业统计监测人员培训班在哈尔滨市举办，全省13个市地、112个县市区的130余人参加培训。此次培训旨在进一步规范全省渔业统计调查工作，提升渔业统计人员业务能力，压实统计工作责任，切实提高渔业统计数据质量，助力全省渔业高质量发展。为深入落实粮食单产提升行动，激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动能，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落地见效，近日，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改革与合作经济处组织举办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单产提升专题培训班，同步开展与科研院所技术需求对接座谈会，以技能培训加产学研对接的务实举措，为全省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稳产增收赋能助力。
1: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2: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1: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2: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1: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2: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1: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0: 铁力市双峰镇依托本土资源优势，深耕梅花鹿标准化特色养殖，并与研学文旅相结合，推动农旅融合发展。铁力市双峰镇光明村的百安鹿业家庭农场今年新繁育了30多头小梅花鹿，总存栏量已达到120多头。农场建设了11座标准化的专业鹿舍，实现分区科学饲养，有效提升了鹿群成活率，年产值超30万元。养殖场今年还将发展瞄准了旅游市场，准备开发农旅融合项目，实现增收。铁力市双峰百安鹿业家庭农场养殖户任立国：
3: 目前呢养这个鹿呢是大小120多头，目前呢这个效益还算可以，有这个鹿茸啊、鹿角帽啊、鹿心血啊、鹿茸血啊，这的附加值产品，目前呢是 打算

0: 这个继续扩大养殖规模，正打算这个向那个镇政府申请这个研学点，让小朋友们过来，接触接触这个，咱们这个东北梅花鹿啊，这个，特色，东北三宝嘛。
1: 立足成熟的梅花鹿养殖产业，双峰镇积极拓展产业发展路径，推动农文旅、教旅融合发展。通过打造乡土科普教育基地，联动本地红色抗联教育资源，将养殖科普、乡土体验与红色教育相结合，打造一站式乡村研学线路，以特色养殖加科普研学加红色文旅模式，有效盘活乡村资源，延伸产业链条，让传统养殖业从单一产品生产升级为集生产、科普、旅游、教育一体的综合型乡村产业，为乡村振兴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听乡村节目，过小康生活，农广天地，一个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电台节目。
1: 盛夏林都风光正好，友好蓝莓产业园区美景如约上线。在伊春森工友好林业局公司蓝莓产业园区内，硕果迎枝、成片荷花、太阳花、马鞭草、百合竞相开放，花香萦绕田园，果香邂逅花海，风光美不胜收。眼下园区蓝莓已全面挂果，翠绿繁茂的枝叶间，一颗颗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青色渐染，蓄势成熟，层层叠叠的蓝果尽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整个园区洋溢着清甜果香，为蓝莓采摘季积蓄满满活力。夏日风光正盛，园内景致层层叠叠，步步皆景。园区荷花池内荷花次第盛开，亭亭玉立的花朵点缀碧波，清风拂过，荷香四溢，清雅脱俗的荷塘景致成为园区夏日的标志性风景，为燥热盛夏送来一抹清凉诗意。园区花海浪漫盛放，五彩争艳，零内耗大棚间，成片太阳花肆意绽放，向阳而生，热烈明艳，生机满满。智能阳光温室旁紫色的马鞭草连片成景，随风摇曳，温柔浪漫。各色百合悄然盛开，花枝挺拔，馥郁飘香，荷塘清幽，花海绚烂，蓝果满枝，多样景致交相辉映，层次丰富，氛围感十足，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入园观光打卡休闲漫步。近年来，友好蓝莓产业园区深耕寒地蓝莓特色产业，持续做优农文旅融合文章，以特色浆果产业为根基，持续优化园区的景观布局，构建可采摘、可观光、可休闲的沉浸式田园游览场景，实现产业景观化、园区风景化、游览沉浸式，持续提升园区颜值与游玩品质，充分释放22度林都夏日生态优势，不断擦亮友好蓝莓特色文旅品牌，让更多人走进友好，邂逅夏日美好风光。
3: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4: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5: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6: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7: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8: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1: 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近日由市委宣传部主办

0: 2026年伊春市及嘉阴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走进红光乡辽源村，通过物资捐赠、文艺汇演、科普宣教等丰富形式，为广大村民带来了一场丰盛的惠民大餐。活动现场一排排图文并茂的科普展板整齐排列，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观看。在便民咨询台和科普大篷车前，来自科技卫生等部门的专家们耐心细致地为群众答疑解惑，提供面对面的贴心服务，将实用的知识和技能送到了群众家门口。文艺工作者还为村民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活动现场主办单位还为红光乡辽源村赠送了物资，助力乡村文化建设与民生改善，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了群众的心坎上。嘉阴县红光乡辽源村村民邵朱胜：
1: 看完这次三下乡惠民演出节目，内容十分精彩，看得人津津有味。活动不光带来了文艺表演，还开展了科普知识宣讲和便民义诊服务，既丰富了我们精神文化生活，又普及了我们实用健康常识，让我们收获很多，感觉受益匪浅。
0: 嘉阴县红光乡党委委员、宣传委员杨小雨：
2: 下一步，红光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整合各类志愿服务力量，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健康服务和文化惠民活动，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0: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司法局、市卫健委、市农业农村局、市科技局、市文旅局、市妇联、市科协、团市委、市老促会、黑龙江林业文工团有限公司协办。活动不仅丰富了红光乡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搭建了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基层的桥梁。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三下乡活动内涵，主动适应农村人口结构和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变化，不断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通过送文化、送科技、送卫生下乡，有效激发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让三下乡真正变成常下乡、常在乡。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山间清风拂面，连片木耳基地生机盎然。近日，记者走进伊美区美西镇一处林间木耳种植基地，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映入眼帘。河南籍创业者杨大姐夫妇正和周边村民一同穿梭在菌架间，双手麻利地采摘肥厚鲜嫩的鲜木耳。不远处，杨大姐的爱人方大哥正挑着扁担，将满满一筐乌黑油亮的木耳搬运至晾晒棚。黝黑的面庞上藏不住丰收带来的喜悦笑容。伊春山好水好，就像世外桃源，守着这片绿水青山，靠自己双手勤劳增收，日子过得格外踏实。歇工间隙，杨大姐向记者道出了扎根林区创业的心里话。夫妻俩与伊春的缘分始于2024年短视频平台，当时身在河南的爱人时常刷到抖音上记录伊春林海风光、淳朴乡土生活的视频，小仙岭纯净的生态环境、慢节奏宜居的乡村生活深深吸引了他们。一番实地踏访后，美西镇清新的空气、肥沃的土地、热情和善的本地群众，彻底打消了夫妻二人异地安家的顾虑。当年夫妻俩便在镇上购置了平房与田地，下定决心扎根林区，开启种养结合的创业之路。

0: 初到一美区美西镇，夫妻俩充分利用林区优良水土条件，发展鸡鸭生猪生态养殖，同时连片种植角瓜，依托本地无污染的自然环境，种养产品品质出众，市场销路顺畅，全年收益十分可观。尝到生态农业甜头的两人，今年又瞄准伊春特色林下产业，大规模发展木耳种植，种植了三亩地约25000袋木耳，把小菌棒做成了增收致富的黑黄金。得天独厚的生态是夫妻俩创业路上最大的底气。伊春作为林都，森林覆盖率高，昼夜温差适宜，山泉水源洁净，是发展绿色种植、生态养殖的天然沃土。美西镇完善的乡村配套、淳朴友善的邻里，更为外来创业者提供了暖心支撑。从土地流转、种养技术咨询到日常生产生活，当地群众主动搭把手、传经验，让远道而来的异乡人快速融入本地生活，安心放手发展产业。如今像方大哥、杨大姐这样被伊春绿水青山吸引，前来安家兴业的外地创业者越来越多。依托优良的生态禀赋，伊美区持续深耕林下经济、特色种养产业，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以好山水留住人、吸引人，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吸引各地的新农人奔赴林区筑梦。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方好生态不仅滋养本地百姓，更跨越千里吸引异乡来客扎根创业。放眼美西镇，林海连绵，良田错落，外来创业者与本地农户并肩耕耘，养殖果蔬、木耳多元产业蓬勃发展，一副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小仙岭脚下徐徐铺展。依托永续向好的绿色资源，越来越多追梦人将在伊春的绿水青山间收获稳稳的幸福与富足。
1: 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维持生态平衡。
0: 日前，黑龙江省林草局在伊春森工红星林业局公司红星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查期间，通过无人机遥感监测技术，成功拍摄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驼鹿的高清野外活动影像。据监测画面显示，此次出境的驼鹿为雄性亚成体，个体状态健康灵活，活力充沛。画面中它自由穿梭在湿地沼泽与林间灌丛之间，或悠然游弋觅食，咀嚼水生植被，或啃食林木枝叶，新生鹿角细密体表绒毛等细节清晰可辨，充分展示出优良栖息环境孕育的良好生态状态。作为全球体型最大的鹿科动物，种群数量十分珍稀，对栖息区域的水质条件、植被风度、生态系统完整性有着严苛要求。红星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于小仙岭腹地，位于红星林业局公司湿月区内，生态区位关键，生态资源富集，是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阵地。此次驼鹿现身稳定活动，为区域驼鹿种群资源调研、野生动物保护科研工作留存了极具价值的一手资料，也直观印证了红星林业局公司生态基底优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文旅中国，京韵流芳。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京剧文化之旅，下面请听京剧第八集《大灯殿》的下半部分。
6: 一唱三叹，气无烟火，委婉悠长，像丝绸一样的柔软，像水一样的平。

梅兰芳的祖母家陈氏四代都是以昆曲擅长的，因此梅兰芳从皮黄青衣入手，然后陆续学会了昆曲里的正旦、闺门旦、贴旦，总共有30多出戏。11岁登台演出，唱的就是昆曲。按梅兰芳的话说，昆曲的身段、表情、曲调非常严格。这种基本技术的底子打好了，再学皮黄就省事得多。而传唱至今的梅派代表作《天女散花》，其中的2段绸舞就是昆曲。经典剧《贵妃醉酒》更是来自于昆曲的《醉杨妃》。时至今日，昆曲和京剧都已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将两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梅兰芳当属领先者。

1924年，梅兰芳30岁，已经步入了一个京剧旦角的最佳年龄。这位生而为京剧的艺人，用自己的灵魂和形象打动了那个年代的中国。京剧是上个世纪中国的超级电影，享受着现世可以得到的尊荣。梅兰芳以自己的唱腔与水袖风靡其世，达官巨贾、名媛高士无不以听其剧、睹其容为秀。梅兰芳塑造了无数美艳精致的舞台形象，生动地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讲究和谐、讲究温柔敦厚、含蓄蕴藉的审美精神。

0: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社会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当时的工业经济增长年均达到了8%，号称东方巴黎的上海更是借助海上香风，成为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时尚之都。就在此时，一种叫留声机的新鲜玩意儿在上海十里洋场开始普及，伴随着徐徐转动的唱盘，铜管喇叭里传来的是让时髦的太太小姐们欲罢不能的京剧名角们动听的歌声。听唱片由此成为当时的上海人极为热衷的时尚。据说在京剧繁盛的当年，为了买到一张新晋唱红的京剧唱片，英商牟德利洋行在上海开设的唱片销售店门前经常是大排长龙，人满为患。
1: 唱片呢，当时来说呢，全就是起码京沪吧，京沪这个有唱片公司大概20多家，同时可能存在有将近20多家的这个唱片公司，每年行销的唱片呢有几十万张。
2: 只要有一个

0: 比较稳定职业的这种家庭里边，都有那个手摇的那个唱机。
1: 1908年，一位叫勒邦生的法国人在上海成立了东方百代唱片公司。身材有道的法国人请来了谭鑫培、刘洪生和汪孝农等当时的京沪名角录音，然后运回法国制成唱片返销中国。中国的唱片工业由此在法国人风生水起的唱片生意中正式起步。
2: 在场上，
1: 上海市衡山路811号曾经是中国最早的唱片录制公司法商百代唱片公司的所在地。京剧大热的上世纪20-30年代，梅兰芳、马连良等众多京城名角都曾受邀在此录制唱片。一张小小的唱盘不仅让当年的百代公司挣得盆满钵满，也让赶上好时候的京剧名角们在舞台演出外多了一个颇为可观的收入渠道。
3: 我们小的时候，那时是百代公司的唱片，都是黑的胶木那种唱片。开始呢，就是都是以京剧的最多。
4: 那个时候我就是听这个留声机的唱片，听了这个这小。
5: 最有意思的，就是那个大喇叭的时代，你背着一个大匣子，后头背着盒子，在街上的显教。
6: 你要是想听我想说我想听马连良这个群会，我听马连良什么徐道本吧什么，哎，他给你放一个，一放一次多钱。
1: 据不完全统计，到1930年，有过灌录唱片经历的京剧艺人已达100余位。截至1936年，根据当年出版的大戏考全集记录，灌录唱片的京剧唱段已达1500多段。

1922年10月，程砚秋首次登临上海的舞台。在程砚秋开启沪上之行前，罗隐公早已利用自己广泛的人脉，通过电话向上海、南京等地的好友介绍过北京旦行的后起之秀程砚秋。与此同时，中国银行的副总裁张家敖则在罗隐公的授意下，调动沪上大小媒体为程砚秋的演出先行进行了一番密集的造势宣传。沪上戏迷早已翘首企盼。1923年，百代唱片公司的录音棚里迎来了刚刚红遍上海滩十里洋场的著名旦角程砚秋。伴随着徐徐转动的唱盘，程砚秋留下了他演艺人生中的经典剧目

0: 我们呢追随程先生了，总觉得程先生您那个腔好听，那个腔怎么拐的，老是去追求程腔啊。其实程派决定不止于程腔。
1: 程砚秋先生不是一个艺人，也不是个一般的梨园行的人。

0: 他是一位学者，
1: 他说戏剧是社会的，是公众的，要把这个戏剧作为一种教育的工具，而且要用美的形式来进行教育。
2: 上世纪20年代末的京剧舞台，四大名旦的说法早已深入人心。这样的说法呈现的，其实仅是京剧本身的流派纷呈与众方争艳。在市场与生存的名义下，这个时代已经为万千戏迷敞开了太多认识和亲近各自偶像的额外渠道。从报刊杂志的无尽炒作，到唱机、唱片以及电影的流行，属于京剧的这片舞台，到底将在人们探寻的目光中，怎样才能更加宽广起来？

1915年秋，梅兰芳在驻华美国人举办的一次晚会演出，再度点燃了齐如山将京剧带出国门的多年夙愿。一出《嫦娥奔月》，令在场观众无不倾倒。当年的美国驻华公使瑞恩施在之后的一次演讲中宣称，若欲中美国民感情愈加亲善，最好是请梅兰芳往美国去一次。这样的表述对齐如山而言已经不斥为一种召唤。在和时任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一次闲谈中，他再度提及梅兰芳赴美演出的事情。对此，司徒雷登的回答是，以梅兰芳的面貌歌舞到外国去演唱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上，在齐如山的策划下，梅兰芳已经先后有过两次日本演出的成功经验。但在齐如山看来，中日两国为同文之国，赴日演出的经验实在不足为见。在只有话剧传统的西方，偏重虚拟与城市化的京剧表演倘要被广泛接受，绝对需要谨慎掂量和精心准备。此时的国内京剧市场已经呈现为各派争艳、梅派烧仙的总体格局，头顶剧界大王的耀眼光环，在成功与失败同样存在的两种可能性面前，无论是梅兰芳本人，还是包括齐如山在内的梅党，任何反复的考量与权衡，当然技术必然更是必要。除了一如既往的为梅兰芳编写排演新剧，齐如山开始为赴美演出紧张筹备。为了让美国观众对京剧及其表演的常识有初步了解，他专门找来了一位姓孟的京城画师，先由自己将京剧表演细分为剧场、行头、脸谱、乐器、角色等15个大类，然后一类每天为这位孟姓画师开出单子，依据文字描述的内容描画插图。这看似简单的图文转换，在没有任何先在资料和经验可供参考的当年，其实绝非轻而易举。一次次艰难的沟通，一次次推倒重来，这样的艰难反复，无论对齐如山还是当年这位无名的画师而言，应该都是痛苦的折磨。1928年底，全部书稿终于初步完成。

0: 图雷登应该是他的第一位读者，因为出版之前正是在他的帮助组织下，燕京大学十几位精通英语的教授先后投入到书稿的翻译工作中。这部名为《中国巨之组织》的册子，成为中国京剧史上形象系统的介绍京剧艺术的开山之作。
1: 他把中国戏曲是采用了一种分解式的啊，或者说是用的是西方的那种归纳法的那种研究，来对中国戏曲方方面面、戏曲舞台呈现的方方面面做了阐释。
2: 在中国京剧史上，这本册子是第一部系统形象地介绍中国京剧的普及读本。齐如山对中国京剧真是功不可没。
0: 在梅兰芳赴美动身的前两天，齐如山接连收到司徒雷登的秘书傅静波从美国发来的两封急电。第一封电报说，此间发生经济危机，请缓来。第二封电报则说，如来要多带钱，10万元之外非得多筹几万不可。为了此次赴美演出，仅在置办演出服装、鞋帽等项目的花费上，梅兰芳个人投入的资金就已经高达5万元。梅兰芳听到电报内容后，足足沉思了10来分钟，然后他态度坚决地说，欢送会开过，船票已买，如突然变更，恐将成为笑柄。我决定如期出行，我必须冒这个险。1930年1月18日，在长达2年的紧张筹备后，梅兰芳赴美访问演出团24人从上海正式启程。随着此次行程的开启，中国戏曲对外商业演出的历史从此真正翻开了新的一页。1930年2月17日，雪花飞扬的纽约百老汇第49街戏院，梅剧团在美首次正式亮相。当年的好莱坞的摄影师们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这段刺虎的表演片段，这也是迄今为止我们能看到的梅兰芳最早的影像。据史料记载，当晚的演出只等到一阵锣声，台上秀幕忽然垂下，大家才苏醒过来，疯狂地鼓起掌来，人声嘈杂，戏院内顿时变成了棒球场。直至把梅兰芳逼出来谢场5次，人声才逐渐安定下来。
1: 美国的比如说像当时纽约时报就说，说今天晚上说被这个中国人完全的征服了，被这个就这个中国人就指的是梅兰芳。
0: 第二天起，正处经济大萧条期的美国演出市场，梅剧团演出一票难求，定价5美元的门票在黑市中很快被炒到18美元。从纽约到华盛顿，从芝加哥到洛杉矶，从旧金山到檀香山，总计72场，历时将近半年的巡演，所到之处一路相随的是鲜花、掌声与合影留念。梅兰芳说，兰芳所表演的是中国的古典戏曲，诸位此举是对中国文化的赞美。
3: 梅兰芳他提供了一面镜子，要这个 欧美的这个文化界看到了。

0: 来自于他们自己传统的某些东西，在中国这儿还居然存在。
1: 几乎当时的世界上的著名的戏剧学者都集中在一起来研讨梅兰芳的表演艺术，来比较东西表演艺术的不同。
2: 梅兰芳这次出国是京剧走出了国门，登上了世界的艺坛，我认为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3: 中国戏曲的千年历史注定将永远铭记这个曾经在异国舞台上惊艳亮相的动人身影。它属于80年前的梅兰芳，也属于每一位曾经在舞台上光荣绽放的京剧艺人。因为正是从那一刻起，古老的京剧终于真正登临人类戏剧文明的光辉神殿，也开始在地球的不同角落融入世界文明，并一次次绽放出令人敬仰的魅力与容颜。乘着这旋律的翅膀，我们应该记住那个属于京剧的时代，因为从这个时代起，京剧已属于全世界。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8月1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岳方江会见北京建龙重工集团董事长、总裁张志祥一行。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张志祥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向北京建龙重工集团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北京建龙重工集团与伊春合作基础坚实，建龙西钢作为伊春工业经济的重要支撑，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地企合作，加大建龙西钢项目建设力度，加快推进百万吨废钢加工中心建设运营，打造区域性废钢加工产业中心，在智能制造、节能环保、新材料研发等领域寻求更大突破，助力伊春转型发展，造福林区人民。伊春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体系，

0: 落实落细惠企政策，全力为企业在伊春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张志祥感谢伊春长期以来给予建龙重工集团的关怀支持，建龙重工集团将深度融入伊春发展大局，充分释放技术外溢效应和管理赋能优势，以废钢产业化基地为纽带，加快构建回收加工利用闭环体系，坚定不移走智能化改造和绿色化转型之路，以项目建设牵引产业延伸，以生态保护倒逼工艺革新，在研练补练强练中锻造竞争新优势，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更强动能。北京建龙重工集团副总裁、建龙西陵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江，北京建龙重工集团副总裁、黑龙江建龙投资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裴玉春，市领导高健、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8月1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我市贯彻落实黑龙江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实施方案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抢抓机遇，立足实际，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打造数智伊春，为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发展人工智能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抓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责任感、使命感，主动拥抱数据时代，主动拥抱人工智能，紧密结合转型发展实际，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突出规模化应用、体系化赋能，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会议强调，要加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方位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聚焦人工智能加重点领域，逐项深入研究，提出务实举措，强化目标引领，要抓好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营造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深化在特色农林、生态旅游、教育医疗、防汛救灾等领域应用，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会议强调，要构建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凝聚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合力，组建工作专班，提高数据支撑能力，强化应用场景开发，加大项目谋划力度，抢抓六张网建设政策机遇，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强化要素保障，构建全社会支持和参与人工智能发展的良好生态。本台记者田凤娇、佘雨桐报道，8月12号，市科技局举办规上企业研发费用归集与统计培训会，会议特邀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房春雨做专题授课。培训中，房春雨围绕研发费用归集的政策依据、核算口径、辅助账设置、统计报表填报要点以及常见问题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讲解，既有政策层面的梳理，又有操作层面的指导。授课结束后，设置现场答疑环节，针对参会人员提出的工作实操问题，逐一答疑解惑，帮助参训人员厘清业务思路，熟练掌握研发费用归集、报表填报等实务技能。各县市区科技部门、全市有研发活动的规上、临规企业及市科技局相关科室工作人员参加培训。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张哲、张义斌报道。时值初秋，南方多地依旧酷热难耐，而位于枫林县的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清凉气候，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领略原始林海的独特生态魅力。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内松涛阵阵，溪水潺潺，阳光穿透林冠，洒落斑驳光影，天赐湖碧水映松，景致清新壮阔。连日来，景区游人如织，步道、观景台处处人头攒动，游客沿着木栈道缓步深入密林，近距离抚摸百年古松，俯身观察林下植被，大口吸纳高负氧离子的清新空气，洗去城市燥热与疲惫。长春游客崔玉玲：
1: 感觉到这个空气非常新鲜，进到这里感觉喘气都非常舒爽，哎呀，真的我们太喜欢了。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邵爽报道，8月10号

0: 奋进的精神风貌和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展演中，南岔县东方红学校和第二小学联合展演的《中国龙气势满满》，小小少年身姿昂扬，尽显舞龙文化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深厚内涵。乌翠区展演的《男儿当自强》《中国红》等乐曲搭配麒麟鞭、健身龙表演，文化生活。8月8号至8月20号，活动将接续上演多元歌舞表演，持续为夜间消费场景注入鲜活的文化活力，打造常态化高品质的夜间文艺盛宴。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新竹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乐曲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2: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3: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4: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3: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4: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5: 孙大涛，孙大涛，
6: 老公你喊啥呢？
5: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6: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5: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6: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5: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6: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吧。
5: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6: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5: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亲啊。嘿哈，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4: 看啥呢？看猴呢？
5: 爸，
4: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5: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4: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6: 爸，
4: 哎，
6: 您别生气了。
4: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5: 啊！
4: 滚一边去，
6: 爸！
4: 哎，
6: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4: 行，好吧。
5: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4: 不回去了，
5: 哟，
4: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6: 爸， 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4: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

0: 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1: 什么呀？
0: 我骄傲。
2: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公司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0: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1: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0: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2: 不是爸，
0: 哎呦，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2: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0: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2: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0: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2: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1: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1: 无人驾驶。哎，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2: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1: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啊。妈，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
2: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0: 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2: 是是是是是，
0: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2: 我们是个团队。
0: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2: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0: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2: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0: 啊，那行，
2: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呀！哎呦，不是，爸，
0: 爸，爸，我鞋呢？哎呦，
2: 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1: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还没啊？
0: 你要还剩我这个儿子
2: 啊？
0: 不是，你要还剩我爹？
2: 什么？我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2: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2: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2: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1: 老公，你少说两句。
2: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

0: 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 大哥，爸，我不是那意思、啊。
0: 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2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给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
1: 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
1: 儿。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呦呦呦呦
1: 呦呦
2: 呦呦
1: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0: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
0: 啊不是。
1: 哎呦，那您的鞋。
0: 啊，这我的鞋是吧？哎呦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啦。
1: 是。
0: 我要当爷爷啦。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2: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2: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吗？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1: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啦，这个噔噔噔啊，
3: 嘿嘿嘿嘿嘿嘿，爷爷。
0: 哎。
3: 爷爷。
0: 嗨，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瞎。
4: 大雷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房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嗯、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点爸。
1: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

0: 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1: 家训？
0: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1: 你这跟谁学的？你
0: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呀，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2: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3: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0: 啥意思啊？
3: 懵了，芭比扣了。
0: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3: 儿子，哎，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4: 媳妇儿，看看
0: 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我骄傲。
1: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哎，放开手干啊！
0: 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1: 卖，必须卖。
0: 好嘞。
1: 卖多少钱？
0: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1: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0: 您买？
1: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2: 这么多钱？
3: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0: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
3: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0: 爸，
3: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0: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3: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0: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3: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5: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松树。
3: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2: 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0: 成了。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1: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0: 不用了。哎呀，
3: 儿子，把存折还我呗。
0: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3: 你给我呗。
0: 不给。
3: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0: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3: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0: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2: 马上叫车。哎，
1: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5: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不。
6: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1: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2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

0: 呀，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1: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0: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1: 完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0: 稳一点。你好，
2: 你好，家里有访客。
0: 就说家没人，
2: 他们都听着呢。
0: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1: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0: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1: 老沈呐、啊，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0: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3: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4: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4: 这是底线。走。
5: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还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4: 还行还行，
5: 坐。
4: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3: 血肠，
1: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4: 老沈呢？
1: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

0: 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3: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哎，我说这远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4: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3: 圆儿啊，哎，鲁仁，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再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3: 大帅，
1: 哎呀，拿着。
3: 鲁仁，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3: 鲁仁，鲁仁，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3: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3: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4: 我嫂子
2: 不行，
4: 拿着
2: 圆儿，
4: 拿着，
2: 这不能
4: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3: 这不你拿的吗？
4: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4: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4: 提。
1: 好。我。

0: 去啊？
1: 我不去。
0: 你不去也去啊？
1: 我去你去。
0: 你赶紧去。
1: 我不去。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3: 你就别动他了。
0: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
3: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四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他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3: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爹，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4: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4: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5: 哎、老沈，那个 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5: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啊。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3: 喝不了了，喝不了，
5: 不喝了，不喝。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
4: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4: 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5: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3: 我后儿子要10万。
4: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4: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3: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3: 大背单子。
0: 啥大背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背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5: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3: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

0: 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1: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3: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3: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1: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4: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4: 赶紧转账吧。
1: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4: 3万块钱吧，
2: 房马
0: 可以。来，都老同学，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1: 你俩是疯了吗？
4: 你赶紧拿
0: 转账。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
2: 对，
0: 你咋不登记呢？
2: 还钱。
3: 这是
0: 我堂弟。
1: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2: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1: 单挑吧。
0: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2: 别碰，
0: 吓唬人呢。咋回事？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4: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2: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你的傻。
6: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4: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2: 大哥，
4: 哎，
2: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4: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6: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个人是谁呢？
2: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6: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4: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4: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6: 傻伦
4: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6: 你把证给他看看。
4: 我没考下来。
6: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4: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1: 哎呀，
4: 太气人了！哎，
1: 大伦，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4: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0: 这你说的啊。

0: 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1: 哎，哎，我，我，乖，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2: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3: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4: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2: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4: 玉儿，
5: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你是我的老婆，我是你的妻子，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妻子。
1: 老婶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吗？
2: 咱俩那婚就真离了。媳妇儿啊，叫前妻。我不对，报同学的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2: 把地的钱也还了。
0: 好。
2: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
3: 车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让离我远点，我离不了那个山啊！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 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秀和您继续相约。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8月1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会见北京建龙重工集团董事长、总裁张志祥一行。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张志祥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向北京建龙重工集团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北京建龙重工集团与伊春合作基础坚实，建龙西钢作为伊春工业经济的重要支撑，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地企合作，加大建龙西钢项目建设力度，加快推进百万吨废钢加工中心建设运营，打造区域性废钢加工产业中心，在智能制造、节能环保、新材料研发等领域寻求更大突破，助力伊春转型发展，造福林区人民。伊春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体系，落实落细惠企政策，全力为企业在伊春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张志祥感谢伊春长期以来给予建龙重工集团的关怀支持，建龙重工集团将深度融入伊春发展大局，充分释放技术外溢效应和管理赋能优势，以废钢产业化基地为纽带，加快构建回收加工利用闭环体系，坚定不移走智能化改造和绿色化转型之路，以项目建设牵引产业延伸，以生态保护倒逼工艺革新，在研练补练强练中锻造竞争新优势，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更强动能。北京建龙重工集团副总裁、建龙西陵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江，北京建龙重工集团副总裁、黑龙江建龙投资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裴玉春，市领导高健、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8月1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我市贯彻落实黑龙江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实施方案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抢抓机遇，立足实际，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打造数智伊春，为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发展人工智能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抓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责任感、使命感，主动拥抱数据时代，主动拥抱人工智能，紧密结合转型发展实际，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突出规模化应用、体系化赋能，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会议强调，要加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方位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聚焦人工智能加重点领域，逐项深入研究，提出务实举措，强化目标引领，要抓好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营造人工智能

0: 用场景，深化在特色农林、生态旅游、教育医疗、防汛救灾等领域应用，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会议强调，要构建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凝聚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合力，组建工作专班，提高数据支撑能力，强化应用场景开发，加大项目谋划力度，抢抓六张网建设政策机遇，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强化要素保障，构建全社会支持和参与人工智能发展的良好生态。本台记者田凤娇、佘雨桐报道。8月12号，市科技局举办规上企业研发费用归集与统计培训会，会议特邀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房春雨做专题授课。培训中，房春雨围绕研发费用归集的政策依据、核算口径、辅助账设置、统计报表填报要点以及常见问题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讲解，既有政策层面的梳理，又有操作层面的指导。授课结束后，设置现场答疑环节，针对参会人员提出的工作实操问题逐一答疑解惑，帮助参训人员厘清业务思路，熟练掌握研发费用归集、报表填报等实务技能。各县市区科技部门、全市有研发活动的规上、临规企业及市科技局相关科室工作人员参加培训。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张哲、张义斌报道。时值初秋，南方多地依旧酷热难耐，而位于枫林县的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清凉气候，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领略原始林海的独特生态魅力。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内松涛阵阵，溪水潺潺，阳光穿透林冠洒落斑驳光影，天赐湖碧水映松，景致清新壮阔。连日来，景区游人如织，步道、观景台处处人头攒动，游客沿着木栈道缓步深入密林，近距离抚摸百年古松，俯身观察林下植被，大口吸纳高负氧离子的清新空气，洗去城市燥热与疲惫。长春游客崔玉玲：
1: 感觉到这个空气非常新鲜，进到这里感觉喘气儿都非常舒爽。哎呀，真的，我们太喜欢了。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邵爽报道。8月10号，一起超南岔县舞龙邀请赛暨全民健身月展演活动火热启幕。来自绥化市、佳木斯市及南岔县、大庆山县、乌翠区等地的舞龙、麒麟鞭爱好者齐聚一堂，以传统民俗展演传递全民健身活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活动现场展演节目依次登场，各支代表队共同展演的欢聚一堂率先点燃现场氛围。绥化市、佳木斯市友好区展演的中国龙、中国龙舞起来和舞动的中国龙轮番亮相，生动展现了各地舞龙爱好。

人活动向纵深发展。医美区记者站翟阳、李嘉欣、蓝天报道。8月7号，医美区推出山水医美嘉年华系列文艺演出活动，将高品质文化盛宴搬进林都美食一条街，以文聚气，以旅兴商，全力激活辖区夜经济新动能。本次系列演出活动8月7号持续至8月20号，每日18:30至17:30准时上演，依托林都美食街烟火集聚的区位优势，将文艺舞台贴近群众，融入市井，让市民游客在品味特色美食的同时，沉浸式感受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本次活动演出内容精彩纷呈，亮点十足。活动首秀，黑龙江省杂技团开展送欢笑到基层文化惠民专场演出，专业演员带来了技艺精湛、观赏性极强的杂技节目，以接地气的惠民演出形式，把精品文化资源送到百姓身边，为广大群众带来震撼的视觉体验，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8月8号至8月20号，活动将接续上演多元歌舞表演，持续为夜间消费场景注入鲜活的文化活力，打造常态化高品质的夜间文艺盛宴。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哦，我亲爱的宝贝儿，你跟妈妈说你要哪一个苹果，孩子？
1: 苹果，我大的，你最大的。
2: 哎呦，孩子，你应该懂礼貌，那要小的。
1: 难道懂礼貌就得撒谎吗？

0: 而这天在心理诊所里，心理医生在问初次来他这儿求诊的病人：
1: 你说你来这儿找我是因为你对袜子的品味让你家里的人很担心是吗，先生？
2: 是的，医生，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羊毛啊。
1: 这没什么不正常的嘛，许多人都喜欢羊毛嘛，我自己也喜欢。
0: 听到医生的话，这个病人很认真地向医生问道：
2: 真的吗，先生？那您是喜欢煮着吃还是炸着吃呢？

0: 有一天呢，一位顾客到饭店去吃饼，那这个服务员就问：“
1: 先生，你想将这个饼呢切成是四块还是八块呢？”“
2: 我恐怕吃不完八块，还是先给我切成四块吧。”“
0: 嗯。”
3: 说新生开学是吧？新生开学，有个哥们儿啊，背着个行李来到宿舍，就问这个下铺正在睡觉大兵说：“你上铺没人吧？”大兵这个迷迷糊糊也没注意，说：“没人。”结果这哥们儿听完以后，使足全身力气，把一大包行李扔上了上铺，结果上铺
4: 没有床板。
3: 后来我住进医院，大概估算一下，那包行李也就300多斤。

0: 了吧？
1: 哎呦，那希望是很大了哈。
0: 不能这么说，因为是我答应了，这个介绍人也答应了，但是女方还没有答应啊。

0: 而这天深夜，有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家伙从酒店走出来了。他一上出租车啊，就对出租车司机说道：“
1: 希尔顿饭店八楼818房间。”
0: 这司机一听到地址，马上就发动了汽车。可是，在开车的途中啊，这司机就特别奇怪的发现，这醉汉在车后头是一件一件脱衣服。他赶紧制止道：“先生，您还没到您的房间呢，您再忍会儿再脱成不成？”酒鬼马上说道：“
1: 那你说干嘛不早说？我皮鞋都脱门外头了。”

0: 有一个外地的民工呢，初次到上海，正值这个梅雨纷纷，不由得抱怨起来。
1: 这嘎子这雨咋这大呢？
0: 这个时候呢，有人告诉他说：“啊，这里是梅雨季节啦。”
1: 梅雨季节，梅雨季节又下这大的雨，那有雨季节还了得呀？
2: 话说在学校里啊，有这么一个自以为长得不错的女生，特别喜欢照镜子，天天照，天天照，照个没完。这不大考在即了，这个女生仍然是舍不得放下镜子。她的室友啊，非常担心她的功课，都纷纷的劝她别照了。可是这女生还反问别人：“
3: 难道美丽是一种错吗？”
2: 听到她的话，大家都默不作声。这时候，宿舍里一向沉默寡言的市长突然开口说道：“
4: 你放心吧，你这辈子都犯不了这种错。”

这小田呢写了一篇作文让妈妈看，妈妈看以后吧没说话，这田田就着急问妈妈：“妈妈，你看我写的题材行不行啊？啊，这个内容怎么样啊？”妈妈说了：“孩子，我建议你写作文之前呢，先去编写一部字典，要不别人不认识你的字儿，怎么能理解你表达的意思呢？”

0: 说啊，有一个老张同志一直在交管部门负责发放驾驶执照，那退休之后呢，在居委会发挥余热，帮忙办理结婚证。没想到上班没几天呢，这个群众意见倒是不少，于是呢，居委会主任向老张了解了情况。这个时候呢，老张挠挠头说，
1: 都是咱们不好了，这个办驾驶证办惯了，有人来办这个结婚证的时候，我总是爱先问是准备搞个营运呢，还是想先过过瘾。

0: 有一天，一名巡警在巡逻的时候，他发现一个小朋友站在他们家门外头，他就过去问这小孩。
1: 小朋友，这么大冷天，你一个人站在门口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回屋待着呢？
0: 小孩回答道：
2: 因为我爸和我妈正在吵架。
0: 听了小孩的话，巡警很生气，
1: 太不像话了，这么大冷天也不管孩子，两个人在屋里吵架，成何体统？你跟我说，你爸爸他到底是谁？
2: 我不知道，他们就是为这事吵起来的。
3: 有一天呢，厂里通知老职工第二天去体检，那要求他们不吃早餐，准备好尿样等等。那老张呢，一早就去了，拎了一大瓶尿样去检查。那取到化验单之后呢，各项均为未见异常。于是呢，老张回到家里，很高兴地宣布：
4: 啊，我没有糖尿病啊，你们也没有，你说这爷爷没有，奶奶没有，妈妈也没有，还有告诉你们小孩子们，你们也没有糖尿病，大家身体都很好。

13号星期五，在这个外国人的眼睛里啊，这个是个不吉利的日子。有一个出租车的司机，是每逢这一天就是烧香拜神，是特别的勤快啊。这一天正好又是13号，又是个星期五，月黑风高。这司机老王啊，觉得是人生如浮云，是生意很不顺呐，头也有点晕。但他想啊，干脆早点收工算了。就在还没拿定主意的时候，前方出现了一位长发飘逸、面无血色、一身净白的女人在招手。

0: 王心想，该不会是那种玩意儿吧？
1: 因为这个司机朋友之间常常会传说一些灵异的事情，那老王虽然担心是否会轮到自己身上，但是又想加点钱多赚点，便让那个女子上了车。
0: 小姐，请问你要去哪儿啊？
2: 第二殡仪馆。
1: 老王听了之后呢，他的后背就觉得嗖的一下凉了过来，不过还是照着客人的意思去做了，那一路是相安无事，安全地抵达了目的地。老王心里就想啊，这噩梦终于要结束了。可是不料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0: 那女子一下车就不见了人影，这老王是探头四处的寻找啊，依然不见她的踪影。这老王是越想越不妙，正要踩下油门离去时，突然从车窗户外面伸出一只手抓住了车门，当时这把这老王吓坏了，接着就听见一个微弱又带点阴森的声音说，
3: 司机先生，帮帮忙，下次停车的时候不要停在水沟旁边。

说有个小男孩是吧，他吧他不磕巴啊，他不磕巴，说话呢说的也挺好是吧，但是就一个缺点，就说话非常慢。说有一天呢，这个雨刚停，这小男孩啊跟他爹就上山去采这竹笋去了。说刚来到一个非常陡的山坡旁边，这男孩的父亲正在专心的采竹笋的过程中，突然有一颗石头从上面下来了。男孩就说：“爸爸有爱呀！”就听他爸惨叫，然后小男孩继续说：“石头，爸爸有石头。”这五个字中间，他爸就挨砸了。完了，他爸说：“呀，你这死孩子，我的妈去呢！你怎么这时候讲话还这么慢呢？啊，还好我只是擦个边，要直接下来我就嗝屁着凉了。”这个父亲合计啊，父亲合计说：“以后啊，以后你说再跟我上山采竹笋，你说再发生这样事儿，那还了得啊！”于是就锻炼男孩说。说这个说你就跟爸说啊，爸有石头啊。是孩子就说：“爸要石头。”你这么说，爸有石头，爸。他说可能至少这样一说吧，还能反应快点。说这个又一天呢，跟平时一样，出门之前先叫孩小孩说一遍啊，还是爸有石头啊。这个父亲说：“不错不错，这样很好啊，挺快，再来一遍。”爸有石头啊，说一遍，爸有石头啊，不错。说这次呢，这爷俩又来到上次出事那地方啊。这个男孩呢，还是这个一旁啊背着个筐，父亲也很放心的搁那采竹笋。不巧又有石头搁山上滚下来了。男孩说：“爸有石头。”父亲啪机警的跳开，然后孩子继续说：“有两颗。”

0: 有个经历过很多战争，并且得过很多勋章的老兵退伍了。刚回到城里啊，他的朋友就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在他出门之前，这个介绍人给他很多的忠告。
1: 你啊，可能是在部队中这几年的经历过很多事情了，但是呢，有些事情，你还是得听我的。
0: 哦，
1: 这第一呢，你下车的时候啊，要替人家开门。
0: 嗯。
1: 第二呢，那当这个小姐的椅子要坐好的时候呢，你应该在她椅子后面帮她。
0: 嗯。
1: 第三呢，她说话的时候，你要温柔地看着她。第四呢，她需要什么东西啊，你一定要抢先做好，不要让她动手。
0: 这个老兵听完之后呢，说记住了记住了，于是马上就走了。第二天当介绍人打电话给他的时候问，
1: 哎呦，昨天晚上你们见面的怎么样啊？
2: 哎，别提了，我觉得是没希望了。
1: 那你是不是忘了替他开门了？
2: 不不不不不，我可是首先就替他开了车门，他还非常高兴呢。
1: 哦，那你是不是忘了帮他入座了呢？
2: 不是，我帮他入座了，他说我还特绅士。
1: 哎呀，那你一定是在他说话的时候东张西望了。
2: 没有没有没有，我一直看着他来着，他说我很温柔，并且还夸我的眼睛很有魅力呢。
1: 哎呀，那你是不是在某件事情上让他自己动手了？
2: 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我们说回家时他说口渴，于是我就跑去替他买饮料呢。
1: 那多好啊。
2: 可是我习惯了，我一拉开这饮料瓶，顺手就拿可乐向他砸过去了。
1: 那你自己呢？
2: 那还用说，我下意识的动作就是趴下了。
1: 你以为

0: 花儿这天，小孙的老婆刚从发廊剪了一新发型回来，一进门啊，就对着镜子是照来照去，光照镜子还不算完，还一边照镜子一边对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的小孙问道：“
1: 哎，你说我剪这发型怎么样？会不会叫别人觉得我特别难看啊？我觉得没剪好。”
0: 小孙抬起头看了一眼，然后回答道：“挺好的，挺好的啊，
1: 真的。说实话，别老拍马屁，我怎么觉得那么难看呢？”
0: 听到媳妇儿这么说，正在看报纸的小孙啊，有点不耐烦了，抬起头回了一句：“我说还行就是还行，你难看跟人发型有什么关系啊？”

0: 说到老师啊，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的生物老师有一次呢就非常有意思。他在讲台上描述非洲野猪的长相，他自己讲的是津津有味儿，可是下面的同学呢却听得非常没意思。那结果呢，他发现多数学生都在打瞌睡，于是呢他非常生气地喝道：“
1: 你们上课时得看着我啊，说你们呢，说你们呢，不看我，你们怎么知道非洲野猪长得什么样？”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想写歌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通无限，拜拜。

温暖的时光里藏着美食的味道，穿梭在大街小巷寻访它的足迹。这是时间的味道，是海南的味道，是记忆里

海南粉，遍布海南大街小巷的风味小吃，呈现着别样的海南风情。海南粉流传历史久远，始于福建闽南，在海南已有400多年的悠久历史。在海南岛北部的海口市、定安县和澄迈县的市政居民中，食用比较普遍，也是节日喜庆必备的象征吉祥长寿的珍品，属于海派菜。海南粉地域上有海口海南粉、陵水酸粉、鲍螺粉、定安粉等，吃法上有粉汤和腌粉，形状上分粗粉和细粉。海南粉传统的发酵制粉工艺和独特的腌制做法，延续着老海南的味道，形成了海南粉烹制技艺。目前在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目录里列入保护的，有海口海南粉的烹制技艺、陵水酸粉的烹制技艺。海南粉烹制技艺包括海口海南粉的烹制技艺、

临水酸粉的烹制技艺。海口海南粉烹制，制作粉丝，在海口市内历史最悠久的要数三亚街的吴坤佩。腌制海南粉，地地道道传统味的是人民西里的宋亚琼，他们俩都是海口市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制作粉丝，经过发酵，打米浆，压出米团，挤米粉，煮米粉，冷水浸泡七步，需要一个星期以上的时间才能完成。腌制一碗海南粉，新鲜的配料是美味与否的关键。正宗的海口海南粉腌制要先制作配料，分别炒牛肉、豆芽、酸菜，然后炸酥油角、花生米，倒芝麻末，炸蒜头油等。接下来制作卤汁，水煮开后加入竹笋条，煮熟后加盐、味精、蚝油、生抽等，再把水和淀粉混合成水淀粉，缓缓倒入热锅中，不断搅拌沸腾即可。随后制作腌粉，取成适量粉丝，依次加入酱油、花生油，淋上制作好的热乎乎的芡汁，然后依次放入豆芽、酸菜、芝麻末、酥油角、花生米、牛肉、牛肉干、蒜泥、葱花、香菜等配料，一碗色香味俱全的海口海南粉便最终腌制好了。临水酸粉与海口海南粉的制作工序大同小异。传说清朝时，海南粉从海口传入临水，临水人结合当地丰富的海产，将其进行改良，烹制临水酸粉。胡世光是临水胡氏酸粉第十代传人，他腌制的酸粉远近闻名。先制作粉丝，浸泡发酵，要经过七天凉水反复浸泡，每天浸泡约三小时。接下来散捣成米团，过滤出米浆，重压出干米团，蒸煮，揉捏成米糊，过滤米糊，挤压出粉丝，凉水浸泡，总共九个步骤，比海口海南粉的粉丝制作流程还要复杂。制作卤汁及配料，临水酸粉的酸甜鲜辣总是能让人念念不忘，酸由酸醋汁体现，甜由卤汁体现，鲜由富有临水地域特色的海鲜牛肉干等配料体现。卤汁配料制作好后，取粉丝于碗中，依次放入空心菜、鱼饼、银鱼干、牛肉干、沙虫干，淋上适量的酸醋汁和卤汁，卤汁比酸醋汁多一点，再拌上临水特产黄灯笼辣椒，酸甜鲜辣的临水酸粉美味在舌尖上尽显。才下舌尖又上心头，海口海南粉的细软，临水酸粉的酸溜，共同组成了海南的味道。色香味俱全的海南粉，记忆里的海南味道。无论经过多少年，无论经历过几代人，都无法磨灭这味道，香飘世界。

历史如大江东去，奔涌向前。那些承载着民族精神的非遗，如何鲜活地绽放于当下，为今天的中国注入灵魂和活力？时间曾将祖先的创造凝练为文明，我们又将用日新的实践谱写时代的新篇。

舟山群岛位于浙江省东北部，是中国第一大群岛。生活在岛上的渔民一直靠大海谋生。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相伴出现了舟山锣鼓。舟山锣鼓和海洋有什么样的关系？现在的舟山锣鼓又是什么状况呢？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舟山锣鼓沸腾的渔港，打鼓好手们动作整齐利落，或奋力击打，或用鼓棒轻点，配合激昂的唢呐声，演奏得酣畅淋漓。舟山锣鼓也称行会锣鼓、三番锣鼓、码头锣鼓、海上锣鼓，它起源于航海，最先在出海的航船或停船的码头上，以及岛屿与岛屿之间、岛屿与大陆之间往来的交通船只上出现。渔民们用敲锣打鼓招揽乘客，在航行途中为乘客娱乐排遣，在航行中遭遇危难险恶时作为呼救信号传递信息。大约在明末清初，舟山锣鼓从航船的甲板移至岛上，并广为流传，后来又广泛出现于民间的红白喜事、庙会庆典及渔民祭海等活动中。舟山锣鼓乐器配置齐全，其中两大主奏乐器分别是由13面锣组成的排锣和由5面鼓组成的排鼓，其演奏风格独特，音量对比鲜明，音响色彩丰富。舟山锣鼓是大套复多段吹打乐音乐形式，又称三番锣鼓。第一番是渔民出海，表现渔民出海的场景，祈求亲人平安。第二番是生产捕鱼，反映渔民劳动欢乐的场景。第三番是庆丰收，表现渔民满载归来的喜悦。第三番是高潮，是全曲之精华。

您听到的这首《渔舟凯歌》是浙江歌舞团70年代创作的一首反映渔民生活的新型吹打乐曲，表现了渔民们扬帆出海、抵抗海浪、撒网捕鱼的劳动场景。1958年，白泉镇民间艺人高祥生、高如兴父子俩在原有锣鼓点子曲牌的基础上，对舟山锣鼓点子加以改进和充实。他们在锣鼓的节奏和曲调中，结合渔民开船闹海、战风斗浪、喜庆丰收的情景，表现出东海渔民特有的豪爽粗犷风格和战风斗浪的壮阔惊险场面，以及开船拢洋等节日期间欢腾热烈的气氛。因此舟山锣鼓又有海上锣鼓的称誉。1959年，南京部队前线歌舞团根据白泉高加班锣鼓点子整理成舟山锣鼓，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第7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演出。舟山锣鼓欢快的乐曲、激昂的旋律、磅礴的气势赢得了各国朋友赞扬，认为由10几个人的乐队演奏效果超出200多人的大队。在这次联欢节上，舟山锣鼓的演奏获得了民间音乐比赛金奖。1960年8月，中央广播文工团民族管弦乐队采风小组又专程来到白泉镇，对舟山锣鼓进行实地采风。他们对高如兴领班的舟山锣鼓倍加赞赏，并协助高如兴整理加工，最终创作完成了反映出洋、下网、拔网、回洋、庆丰等一系列海上渔业生产图景的海上锣鼓。

0: 后，舟山锣鼓几经改进，在1962年、1974年、1976年三届省会杭州，参加浙江省业余文艺汇演，次次获得创作演奏一等奖。舟山锣鼓名扬海内外，有12个国家级和省级的专业文艺团体来白泉采风学习。1986年，舟山锣鼓吹打曲被编入中国民族民间乐曲集成，成为中国艺术宝库中的一件瑰宝。舟山锣鼓代表性传统曲目有舟山锣鼓、八仙序、渔家乐、沙调、潮音等，均被编入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浙江卷，还有许多曲目被灌制成唱片。20世纪90年代后，舟山锣鼓的乐队经常活跃于基础文化活动中，并不断取得发展和创新，开启了振兴之路。舟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成文说，
1: 舟山锣鼓以前呢是婚丧嫁娶这块，现在呢我们一般都用在喜庆的场面、丰收的场面，一般我们市里也好、县里也好，全部大型的活动都要用到舟山锣鼓。
0: 舟山锣鼓有三大类别：吹打乐、锣鼓乐和吹打唱。吹打乐是舟山锣鼓的主要类型，吹打乐队演奏多为坐奏，乐队演奏员多时可达数十人，少则十人左右。舟山锣鼓虽具江南丝竹、浙江吹打的元素，但随着地域环境、生产作业、民间风俗的变迁，海岛的地理背景使舟山锣鼓演变得如岛上的台风、海上的狂澜，更为粗犷强烈、豪放洒脱，明显打上了海洋文化的印记。锣鼓乐旧时主要用于宗教法事、渔村海祭等活动，表演色彩浓厚，气势恢宏，灵活多变，既能粗敲，就是单纯的打击乐，又能细打，也就是配乐奏曲。锣鼓乐的调式和板式有一种特有的简约美和质朴美，构成了调式板式的简朴性特征。吹打唱的形式就是多见于宗教活动，当法事活动进入高潮阶段时，乐队除吹打乐曲外还要伴以颂唱。

作为浙东锣鼓中具有代表性的吹打乐种，舟山锣鼓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征，成为浙东锣鼓中的重要代表，以不同的曲调展现与海洋搏斗的粗犷激烈场面和渔家风情的温婉抒情意境。2006年5月20日，舟山锣鼓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使舟山锣鼓演奏后继有人，代代相传，舟山市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市群艺馆组建了20多个舟山锣鼓业余演出队，并建立了长期培训制度。2008年，海山小学表演队赴美国参加中国奥运世界文化艺术交流，演奏舟山锣鼓《渔娃乐》。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8月1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岳方江会见北京建龙重工集团董事长、总裁张志祥一行。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张志祥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向北京建龙重工集团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北京建龙重工集团与伊春合作基础坚实，建龙西钢作为伊春工业经济的重要支撑，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地企合作，加大建龙西钢项目建设力度，加快推进百万吨废钢加工中心建设运营，打造区域性废钢加工产业中心，在智能制造、节能环保、新材料研发等领域寻求更大突破，助力伊春转型发展，造福林区人民。伊春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体系，落实落细惠企政策，全力为企业在伊春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张志祥感谢伊春长期以来给予建龙重工集团的关怀支持，建龙重工集团将深度融入伊春发展大局，充分释放技术外溢效应和管理赋能优势，以废钢产业化基地为纽带，加快构建回收加工利用闭环体系，坚定不移走智能化改造和绿色化转型之路，以项目建设牵引产业延伸，以生态保护倒逼工艺革新，在研练补练强练中锻造竞争新优势，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更强动能。北京建龙重工集团副总裁、建龙西陵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江，北京建龙重工集团副总裁、黑龙江建龙投资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裴玉春，市领导高健、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8月1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我市贯彻落实

0: 实黑龙江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实施方案、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抢抓机遇，立足实际，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打造数智一春，为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发展人工智能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抓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责任感、使命感，主动拥抱数据时代，主动拥抱人工智能，紧密结合转型发展实际，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突出规模化应用、体系化赋能，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会议强调，要加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方位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聚焦人工智能加重点领域，逐项深入研究，提出务实举措，强化目标引领，要抓好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营造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深化在特色农林、生态旅游、教育医疗、防汛救灾等领域应用，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会议强调，要构建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凝聚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合力，组建工作专班，提高数据支撑能力，强化应用场景开发，加大项目谋划力度，抢抓六张网建设政策机遇，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强化要素保障，构建全社会支持和参与人工智能发展的良好生态。本台记者田凤娇、佘雨桐报道。8月12号，市科技局举办规上企业研发费用归集与统计培训会，会议特邀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房春雨做专题授课。培训中，房春雨围绕研发费用归集的政策依据、核算口径、辅助账设置、统计报表填报要点以及常见问题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讲解，既有政策层面的梳理，又有操作层面的指导。授课结束后，设置现场答疑环节，针对参会人员提出的工作实操问题逐一答疑解惑，帮助参训人员厘清业务思路，熟练掌握研发费用归集、报表填报等实务技能。各县市区科技部门、全市有研发活动的规上、临规企业及市科技局相关科室工作人员参加培训。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张哲、张义斌报道。时值初秋，南方多地依旧酷热难耐，而位于枫林县的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清凉气候，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领略原始林海的独特生态魅力。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内松涛阵阵，溪水潺潺，阳光穿透林冠，洒落斑驳光影，天赐湖碧水映松，景致清新壮阔。连日来，景区游人如织，步道、观景台处处人头攒动，游客沿着木栈道缓步深入密林，近距离抚摸百年古松，俯身观察林下植被，大口吸纳高负氧离子的清新空气，洗去城市燥热与疲惫。长春游客崔玉玲：
1: 感觉到这个空气非常新鲜，进到这里感觉喘气都非常舒爽。哎呀，真的，我们太喜欢了。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邵爽报道。8月10号，一起超南岔县舞龙邀请赛暨全民健身月展演活动火热启幕，来自绥化市、佳木斯市及南岔县、大庆山县、乌翠区等地的舞龙麒麟鞭爱好者齐聚一堂，以传统民俗展演传递全民健身活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活动现场展演节目依次登场，各支代表队共同展演的欢聚一堂率先点燃现场氛围，绥化市、佳木斯市友好区展演的中国龙、中国龙舞起来和舞动的中国龙轮番亮相，生动展现了各地舞龙爱好者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和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展演中，南岔县东方红学校和第二小学联合展演的中国龙气势满满，小小少年身姿昂扬，尽显舞龙文化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深厚内涵。乌翠区展演的《男儿当自强》《中国红》等乐曲搭配麒麟鞭、健身龙表演，充分展现群众性文化体育事业良好的发展态势，以丰富多样的形式为观众呈现一场热闹非凡的视觉盛宴。 这次活动进一步

0: 将文艺舞台贴近群众，融入市井，让市民游客在品味特色美食的同时，沉浸式感受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本次活动演出内容精彩纷呈，亮点十足。活动首秀，黑龙江省杂技团开展送欢笑到基层文化惠民专场演出，专业演员带来了技艺精湛、观赏性极强的杂技节目，以接地气的惠民演出形式，把精品文化资源送到百姓身边，为广大群众带来震撼的视觉体验，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8月8号至8月20号，活动将接续上演多元歌舞表演，持续为夜间消费场景注入鲜活的文化活力，打造常态化高品质的夜间文艺盛宴。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
0: 伊春市友好区坐落于小兴安岭腹地，是伊春市的主城区之一，也是一座藏在森林里的生态康养旅游名城。近年来，友好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伊春时提出林区三问重要指示精神，锚定友善福地、好客之城品牌定位，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友好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姚鑫，围绕友好区优质文旅资源、夏季特色避暑活动等内容进行详细介绍。姚局长您好，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友好区核心旅游资源以及文旅产业发展的独特优势。
2: 我们友好区呢，始终是坚持着生态绿区、旅游强区的发展定位。
3: 友好区紧紧围绕着生态绿区、旅游强区的发展定位，谋定友善福地、好客之城城市品牌，以山水有约、美好共赴为夏季避暑主题，系统构建了一河两翼三轴的旅游空间格局，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为核心，友好蓝莓园和鄂伦村风情度假区为翼，最佳红色生态之旅、最近旅游短途线路、最优后方保障基地三条轴线并进，全力打造了全域避暑的旅游目的地。友好区森林覆盖率高达83.65%，林业事业区面积42.57万公顷，拥有了以红松为主的针叶阔混交林，珍贵的名木树种达110余种。域内上甘岭国家溪水松林公园是国家的4A级生态景区，总面积是4580公顷，森林覆盖率高达96%以上，拥有了原始的红松母树林1500公顷，集森林、湿地和溪流于一体，素有森林生态博物馆之美誉，被国际自然与森林医学会授予了中国首批国际森林浴基地的荣誉称号。友好区也先后获评了美丽中国生态康养旅游名城、2026年最佳休闲度假旅游城市等荣誉称号。域内呢，还有黑龙江友好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库尔滨河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等优质的生态资源。其中友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2018年被指定为中国国际重要的湿地，也是全市唯一一处国际重要湿地。此外，鄂伦村风情度假村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占地是4000公顷。我们友好蓝莓产业园呢，是全国最大的蓝莓集中连片种植基地，规划面积是1.2万亩，定植蓝莓是500万株。从单一的鲜果销售到拓展为集采摘体验、休闲观光、研学实践于一体的多元业态综合体。
0: 今年夏天，友好区推出了哪些特色游玩体验项目和沉浸式的主题活动呢？
2: 今年呢，我们聚焦着康养避暑和22摄氏度的夏天，推出了系列的康养避暑旅游活动。
3: 今年夏季呢，依托小兴安岭的万顷原始森林和22摄氏度的天然清凉气候，我们精准聚焦避暑康养、亲子研学、自驾出游三大客群，围绕着夏季避暑的核心需求，推出了森态康养、红色旅游、乡村休闲、民俗文化、赛事旅游服务等5大核心产品，在景区的

0: 态升级方面呢，我们持续推进了西水景区由单一观光型向综合休闲度假型转变。一是将乔木园内的低翠楼、山里人家改造为森林书屋，现在已经正式投用；二是建成了半城休闲的轻饮区，也完成了公开招商和商品的铺设；三是完成了森林大厨房全方位的提质，更新设备，优化布局；四是游客接待中心现在四处的购物摊位已经投入了运营，进一步完善游购娱全链条业态。在特色的体验方面，我们深挖文旅与农业、研学、康养、民俗产业的融合潜力，打造了田园采摘、桦树枝体验、红色研学、鄂伦春风情体验、换鸟喂鹿互动等六大沉浸式场景。在主题活动方面，我们坚持全域联动、四季出彩，精心策划了夏季的百余场文旅活动。第三届森林啤酒欢乐季活动火热举办，夜间消费活力持续攀升。在端午节，文体旅活动的反响非常热烈，西水公园游客接待量较平日提升了三倍以上。公益森林康养活动也覆盖了静心冥想、颂钵音疗、森林呼吸法等项目，全程啊免费向游客开放。在文化演出、体育赛事和阅读推广、非遗体验等活动贯穿了整个夏季，让游客朋友们在友好的每一天都能有新惊喜和新收获。
1: 今年友好区推出了哪些便民惠民的暖心举措呢？
0: 今年呢，我们聚焦着游客出行的一些需求，推出了红马甲志愿旅游服务队伍，提供了应急药品和一些呢道路指引服务。为了让八方的来客在友好能够游玩全程安心和舒心，消费省心又实惠，今年我区推出了具有针对性的一套全程暖心服务的便民举措。一是在全域服务供给方面，以游客需求为导向，补齐短板，升级品质。西水景区投入了500万元，实施了六大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完成了可移动的公厕配置、临时停车场平整、道路硬化以及水上乐园的设施添置。西水公园现在有停车位是440个，在节假日高峰期间呢，你利用增设的临时停车位360余个，现在全域的停车位能够达到800个。同步，我们发挥持证的文旅干部志愿讲解优势，开展了旅游服务质量培训，建强专业化的文旅服务队伍。二是在暖心宠客的服务方面，组建了红马甲文旅志愿服务队，在景区入口、停车场、游客中心设置了服务岗，免费为游客提供饮用水、应急药品、行李寄存和路线指引等服务。同时呢，政协委员也化身了贴身的导游、暖心管家，在公园人流的密集处主动向游客讲解游玩攻略，推荐了美食打卡地。文旅促消费方面呢，已累计投放了40万元的政府消费券，后续计划于8月再发放20万元，持续的丰富优惠消费场景，释放了旅游市场的消费潜力。三是在食品安全和市场监管方面，对涉旅的餐饮主体开展了拉网式的检查，完成了食品快速检测，全覆盖的排查宾馆、民宿等住宿单位。同步呢，我们落实文旅局长亮身份加旅游投诉先行赔付机制，执行12345热线闭环处置流程。上半年全区的涉旅投诉同比下降63.6%。
1: 当前正值暑期的旅游高峰期，友好区规划了哪些精品避暑旅游线路？在旅游加融合方面又有哪些亮点呢？
0: 今年呢，我们主要是依托西水公园为核心，推出了森林康养和颂钵疗想等一些的森林呼吸康养疗法。结合着游客不同的出行需求，我们也设计了5条的精品线路。一是森呼吸生态醉氧治愈线，深入西水公园的原始森林徒步吸氧。在森林在旅游加融合方面呢，我们也是持续推动了旅游加农业、旅游加研学的深度融合。友好蓝莓产业园和西水林场曾入选了文化和旅游部的乡村旅游精品线路，西水国家森林公园也入选了大美黑龙江绿色好风光的省级研学线路。游客们可以在走进田间地头体验蓝莓采摘，也可以在西水公园开展自然研学。 在林间的课堂里认识红松武树林。

0: 了解森林生态知识，实现在游中学，学中游。这五条主题线路各具特色，主题分明，游客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的组合，一日至多日的行程灵活搭配。同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今年九月末哈尔滨到伊春的高铁开通，以及林都号的旅游专列和都依你旅游专线同步运行，友好区将全面融入哈尔滨两小时的短途旅游圈。
1: 友好区在拓宽客源市场和对外宣传方面又有哪些安排？
0: 我们是线上和线下同步发力，一方面呢是按照引客入域的部署走进长沙开展推荐，另一方面呢线上是加大一些旅游视频的宣传和推荐。我区统筹线上和线下渠道，聚力擦亮友善福地好客之城文旅名片，一方面严格落实引客入一工作部署，组建了文旅推介专班，在北京2026品牌影响力发展大会上面向300余家的企业开展了专题推介，全方位地展示友好生态禀赋与文旅资源。同步从七月初起，我们赴长沙等重要客源城市开展了精准的推介与客源对接，并在当地设立了专栏，制作了场景化和互动化的视频270余个，浏览量突破30万次，让家乡人、游客人人都成为友好的推荐官，形成人人自媒体、全民齐发声的浓厚氛围。
1: 听完您的详细介绍，相信大家对22度清凉友好的夏日之旅充满了期待。最后，请您向全国游客发出夏日的游玩邀约。
0: 盛夏炎炎，不妨来伊春友好转一转。这里的夏季平均温度22摄氏度，还是名副其实的森林氧吧。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在原始的红松林中漫步吸氧，林间释放的芬多精和高浓度的负氧离子可以舒缓神经，缓解疲劳。园内呢还有常态化推出的公益森林康养活动，涵盖了静心冥想、颂钵音疗、森林呼吸法等项目，全部免费向游客开放。在这里呢，你也可以在百年红松母树林里散散步，尽情的深呼吸，也可以走进鄂伦村风情度假村，听一段山林的传说，也可以坐下来尝一尝地道的林区风味。山野菜、炖菜、蘑菇都是我们在城市里很难找到的那股鲜灵劲儿。这个夏天，林海与绿透，山水带相逢，来友好结好友，好友发财，友好发展。我在友好森林里的家真诚地期待着大家的到来，欢迎大家来我们伊春友好做客。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马上要肚子了。
3: 服务员姐姐，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3: 谢谢。
4: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5: 每年夏季都是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尤其是老年人的发病率更是明显增高。那在夏季，老年人该如何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呢？
6: 据了解，我国每年大约有400万人死亡于心脑血管疾病，而夏季和冬季则最危险，冬季发病率比平均数高大约30%到40%，夏季高10%到20%。
7: 那夏季为什么高呢？第一个是酷暑，因为气温高了以后心率加快，它为了要散热，增加心脏耗氧。第二，夏季时候容易缺水，白天一出汗水就少了，水一少水粘度增高，容易造成斑块破裂以及这个斑块的形成。那么第三个呢，还有因为热以后它就大量喝凉的白开水啊，这个或者汽水啊，冰镇的啤酒啊，很多冰凉水下去使血管收缩，诱发心肌梗死，经常有。
6: 在炎热的天气里，老年朋友可不能一次性饮用大量冰镇饮品，但一定要注意适。

0: 路降温，同时还要注意补水。
1: 那怎么补充呢？很简单，一天8杯水左右，尤其第一杯水早上起来要喝，这样可以减少很多意外。因为人体缺水最严重是早晨起床最缺，因为一宿啊自己会排尿出汗，但是你不喝水了，晚上8小时你广在缺水当中，所以早上是全身最缺水的时间。
0: 正常情况下，老人一天喝水1600毫升左右比较好，尤其早晨起床后喝200到300毫升水非常必要。此外，夏季普遍睡眠偏少，也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1: 老人缺觉普遍现象，所以我们从古代开始，中医就提倡两个觉，一个叫回笼觉，一个叫午觉。回笼觉就早饭以后有半小时在床上休息休息，第二个午饭以后一定要有半小时、1小时的休息。
0: 有研究表明，老年人每天也需要8小时的睡眠，如果每天少睡1小时，平均死亡率增高9%；少睡2个小时，死亡率增高18%；少睡3个小时，死亡率增长27%。所以如果晚上较少，白天可别忘了补补觉。不过起床的时候可别太猛，起床时注意3个半分钟，也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心脑血管疾病。
1: 为什么要3个半分钟？要醒过来，床上醒半分钟，完了坐半分钟，完了俩腿下推吧，就让身体有个适应的过程。不然蹭一下起来，脑子一缺血，一个栽跟头，脑出血，脑摔伤，心梗。
0: 除了日常补水补觉，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同样重要。
1: 如果按照健康生活方式说，健康四大基础四句话：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这4句话去做呀，能使心脑血管死亡率下降1/2，最容易做到的哈。实际上还是适量运动，你每天运动半小时，跑啊走都可以。
0: 老年人适量活动就好，选择一些相对平缓的、适合自己的方式来锻炼即可，千万别过于劳累。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清官张百行。
1: 中国历史上啊，清官廉吏其实是挺多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清官啊格外厉害。康熙皇帝把自己的名声

压在他身上，可见对他的信任和器重。那他到底是谁呢？康熙46年，康熙皇帝南巡的时候，御令巡抚和总督都来举荐贤能官员，那这些人就拟出了一个举荐名单呢。康熙看完名单之后呢，眉头紧锁，就问在场的官员啊，张伯行不在这个名单里呀、啊，他居官如何？这个问题呀、啊，问的官员是面面相觑。为什么呀？清朝的官场啊，腐败问题十分严重。按照当时官场的规矩，新上任的官员都要给巡抚和总督等等上司送见面礼，这个见面礼大概需要白银4000两。这笔钱从哪来呀？其实只能通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获取。那张伯行啊，对这一类潜规则是深恶痛绝，他坚决不送见面礼。不仅如此，在任内他还革除了当地的弊病啊，整顿吏治，因此呢也就得罪了总督和巡抚，经常受他们的排挤。那时间一长呢，张伯行当然就成了官场中的另类人物。虽然说他的上司不举荐他，但是张伯行忠于职守、克勤克俭的好名声却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那康熙召见张伯行，就对他讲，他们都不推荐你，是我自己推荐的你，将来你做官啊一定要好好干，这样才不会辜负我对你的信任，百姓们也就都会知道我是一个知人善任的好皇帝。那随后康熙呢就提拔张伯行为福建巡抚。后来张伯行出任过很多要职，在将近40年的宦海生涯中，他清正自守，政绩卓著。张伯行写过一篇《禁止馈送檄》，说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至高，谁云交际之长廉耻时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这篇据理檄文呐、啊，被誉为清正廉洁的金绳铁举，异类清官张伯行也因此成为古代廉吏的典范。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三顾茅庐。他留心访求人才，请荆州名士司马徽推荐。司马徽说，此地有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刘备多方打听，得知伏龙就是诸葛亮，此人隐居在襄阳城西20里的隆中，住茅庐草棚，耕作自养，经研史书，是个杰出人才。这时谋士徐庶也向刘备推荐说，诸葛亮是个奇才，

刘备为了请诸葛亮帮助自己打天下，就同关羽、张飞一起带着礼物专程到隆中、卧龙岗去请诸葛亮出山辅佐他。恰巧诸葛亮这天出去了，刘备只好留下姓名，失望地回去。隔了几天，刘备打听到诸葛亮回来了，又带着关羽、张飞冒着风雪前去，哪知诸葛亮又外出了，刘备他们又空走一趟。张飞本不愿意再来，见诸葛亮不在家，就催着要回去。刘备只得留下一封信，表达自己对诸葛亮的敬佩和请他出来帮助自己挽救国家危险局面的意思。过了一些时候，刘备准备再去请诸葛亮。关羽说，诸葛亮也许是徒有一个虚名，未必有真才实学，不用去了。张飞却主张由他一个人去叫，如他不来，就用绳子把他捆来。刘备把张飞责备了一顿，又和他俩第三次去隆中拜访诸葛亮。诸葛亮正在睡觉，刘备不敢惊动他，一直站到诸葛亮自己醒来，才彼此坐下谈话。就在这间茅庐中，诸葛亮和刘备共同探讨时局，分析形势，设计如何夺取政权、统一天下的方略。刘备大为叹服，愿以诸葛亮为师，请他出山相助，重兴汉室。诸葛亮深为刘备三顾茅庐的诚意所打动，答应了刘备的请求，离开隆中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成语三顾茅庐由此而来，比喻访贤求才，真心诚意地邀请别人。此后，诸葛亮成为刘备的主要谋士，帮助刘备东连孙吴，北伐曹魏，占据荆益两州，北向中原，建立蜀汉政权，形成与东都会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的

0: 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

0: 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3: 博士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多部门联合印发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老挝水电首经中老500千伏通道送达粤港澳大湾区，中印尼两国海军舰艇将为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保险业快速应对台风白海豚已赔付3409万元，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上海交大队夺冠。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这是记者11号从生态环境部获悉的。这份规划还提出“十五五”时期的多项具体目标，包括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生态质量指数 EQI 提升到86.5，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规划提出持续优化生态空间格局，明确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基本覆盖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重要生态功能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及三北工程区等。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方面，规划部署了推行自然生态系统休养生息，推进生态系统修复和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三方面任务，规划对草原、森林、河湖、湿地等保护作出规定，并提出加强原生荒漠保护，推进冰川雪山冻土系统保护，加强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等。同时，规划要求完善城市绿地系统，推动公园绿地开放共享，加强城市湿地生态和水环境修复。

0: 强农村小微水体水环境治理，保护乡村山体田园、河湖湿地原生风貌，深入实施乡村绿化美化，优先采用乡土树种。规划还部署了全面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强化生态质量监测评估，严格生态保护监督执法，健全生态保护保障体系，深入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建设等任务。新华社消息，记者从南方电网蓝煤国际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近日老挝水电首次经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接入云南后送达粤港澳大湾区，本次送电工作预计持续到10月底，输送总量约6亿千瓦时，相关电量同步参与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于4月20号正式投运，老挝北部清洁能源基地的光伏电能当日即通过该通道送入云南。此次老挝水电成功送达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拓宽了跨境清洁能源的消纳范围，推动形成光伏加水电互补的跨境清洁能源输送格局。南网蓝煤国际公司市场交易部副总经理严明辉表示，2026年通过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输送的光伏和水电参与市场化交易电量预计可达15亿千瓦时，下一步将持续发挥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与西电东送大通道的协同效能，促进两国能源优势互补，提升蓝煤区域能源资源配置效率，推进一带一路能源合作走深走实。据了解，中老电力联网合作已走过十余年历程。2009年，南方电网首次通过115千伏线路向老挝北部地区供电。2022年，中老双向电力贸易通过115千伏线路正式启动。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投运后，两国电力合作正式迈入更高电压等级、更大输送规模的新阶段。新华社消息，记者11号从国防部获悉，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于8月中旬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新华社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8月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3409万元。入汛以来，金融监管总局持续指导各地金融监管局和保险业切实增强责任意识，推动做好防汛救灾等金融服务工作。截至8月11号12时，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地震、山洪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估损132亿元，已赔付76亿元，有力补偿重大自然灾害损失。新华社消息，凭借下半场的反扑，上海交通大学队在11号晚进行的2026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 AUBL 决赛中，以72-69逆转战胜中国台北的政治大学队，获得第二届 AUBL 的冠军。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企业家、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11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中国太棒了，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在社交媒体 X 上一条讨论特斯拉在华业务的帖子下，马斯克做上述评论。马斯克的母亲梅耶·马斯克随后引用马斯克的这条贴文写道，我同意，中国的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魅力，有不同的文化景点可以参观，建筑物和街道干净整洁。

维护良好，同时人们彬彬有礼、勤劳且尊重他人。我在中国感到安全，所以很享受去中国旅行。近期，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等机构的调查显示，国际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不断上升。委内瑞拉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政府公报称，委内瑞拉和以色列同意恢复领事服务。公报称，两国同意建立协调机制，

0: 呼叫救援并准备弃船。据这名海员透露，被袭击船只上的船员通过船舶间无线电公共频道通报，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湾东部边缘，船上共17人，疑似被直升机袭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也发布通报说，阿曼湾海域发生一起涉及集装箱船与军方力量的事件。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不用群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2: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3: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4: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3: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4: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嘿嘿，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
5: 对。
4: 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3: 孙大涛，孙大涛，
6: 老公你喊啥呢？
3: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6: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3: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了。
6: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3: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6: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3: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6: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3: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啊。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4: 看啥呢？看猴呢？
3: 爸，
4: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3: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4: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6: 爸，
4: 哎，
6: 您别生气了。
4: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3: 啊。
4: 滚一边去。
6: 爸，
4: 哎，
6: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4: 行，好吧。
3: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4: 不回去了。
3: 哟，
4: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6: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4: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6: 什么呀？
4: 我骄傲。
3: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 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0: 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1: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0: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2: 不是爸，
0: 还有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2: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
3: 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0: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2: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0: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2: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1: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1: 无人驾驶。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2: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1: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
2: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0: 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2: 是是是是是，
0: 宝贝儿子，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2: 我们是个团队。
0: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2: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0: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2: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0: 啊，那行，
2: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呀！哎呦喂！不是，爸，爸，爸。
0: 我闲的。哎呦
2: 呵，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1: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还没啊。
0: 你要还剩我这个儿子
2: 啊？
0: 不是，你要还剩我爹？
2: 什么？我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2: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2: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2: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1: 老公你少说两句。
2: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儿媳妇儿，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2: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0: 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
2: 啊。
0: 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2: 不是爸，
0: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你是生在。

0: 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是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给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事
1: 事的事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
1: 哎呦怎么了？
2: 没事。
1: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做好喽。
0: 哎呀，啊，是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还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0: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就看着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
0: 不是，
1: 我说这您的鞋。
0: 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2: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气，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2: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
1: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3: 嘿嘿嘿。爷爷。
0: 嗨。
3: 爷爷。
0: 嗨。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吓死我！
4: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房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
3: 嗯。
4: 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字爸。
1: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1: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1: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呀，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2: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

0: 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1: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2: 啥意思？
1: 懵了，芭比扣了。
2: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0: 芭比扣了。
1: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0: 卖多少钱？
1: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0: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1: 您买？
0: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2: 这么多钱？
0: 儿媳妇儿，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1: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
0: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1: 爸，
0: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1: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0: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1: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0: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3: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枫树。
0: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2: 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4: 成了。
1: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0: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1: 不用了。哎呀，
0: 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1: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0: 你给我呗。
1: 不给。
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1: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0: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1: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2: 马上叫车。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3: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不。
5: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6: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2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7: 老沈，哎呦，老沈呢？快看看吧。完了，是不是又债的来了？
6: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8: 你好，家里有访客。
6: 就说家没人。
8: 他们都听着呢。
6: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7: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6: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7: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6: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9: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0: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9: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0: 这是底线，走。

0: 哎呦，过年好，开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1: 还行还行。
0: 坐。
1: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2: 血肠。
0: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1: 老沈呢？
0: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

0: 快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0: 什么病啊？
1: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2: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0: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点醋啊？哎呀！
2: 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1: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2: 伦儿啊，媛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0: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2: 媛儿啊，哎，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
0: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2: 大帅，
0: 哎呀，拿着。
2: 不是你干啥呢？
0: 拿着。
2: 喂，喂，这媛儿，你看他干啥呢？
0: 拿着。
2: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0: 你拿着吧。
2: 媛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1: 你看。
3: 我，嫂子。
1: 不行，
3: 拿着。
1: 媛儿，
3: 拿着。
1: 这不能要。
3: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1: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2: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0: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0: 对，是得提。
3: 提。
0: 好。我。
1: 我听你俩这嗓子只是要冒烟了，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2: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0: 你就别动他了。
2: 哎呀，我看着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1: 呀，你是真损啊。
0: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

0: 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就眼瞅就四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1: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这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0: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1: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2: 打了，打了个欠条。
1: 我就打了个欠条，
2: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1: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3: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1: 那肯定打工去啊。
3: 3岁就出去打工啊？
1: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0: 喝不了了，喝不了，
3: 不喝了，不喝。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1: 还我钱！哎呀！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1: 我是真难受了。
2: 哎呀，你真难受，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1: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3: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0: 我后儿子要10万。
2: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1: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2: 挑。
1: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0: 多大单子呀？
1: 咋得这么大？
0: 大被单子？
1: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啊，
3: 是。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1: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0: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1: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2: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3: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1: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0: 狗粮能有多少钱？
1: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0: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3: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2: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3: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Dog Queen。
0: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 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3: 就是，
0: 赶紧转账吧。
2: 转什么账啊，大伯啊？
0: 3万块钱吧，
3: 扫码
0: 一个。来，
1: 能不能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2: 你俩是疯了吗？
0: 你赶紧拿。
1: 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1: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1: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1: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1: 什么玩意儿？嘿，你咋不登记呢？
0: 还钱。这是
1: 我堂弟。
2: 躺地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5: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2: 单挑吧。
1: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5: 别碰
1: 吓唬人呢。干啥？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5: 我是不是，
1: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0: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3: 放心吧。
5: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听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你的傻。
3: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0: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5: 大哥，
0: 哎，
5: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0: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3: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那那个人是谁呢？
5: 那肯定就是你呀、缺心眼儿。
3: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0: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1: 你别冲动啊傻伦。
0: 傻呀、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3: 傻伦，
0: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3: 你把证给他看看。
0: 我没考下来。
3: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0: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1: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2: 哎呀，
0: 太气人了！哎，
2: 大人，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我，
0: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1: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0: 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3: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 你是

0: 的好朋友再见。
1: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0: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1: 玉儿，
2: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在，把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地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
2: 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秀和您继续相约。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

0: 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8月1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岳方江会见北京建龙重工集团董事长、总裁张志祥一行。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张志祥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向北京建龙重工集团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北京建龙重工集团与伊春合作基础坚实，建龙西钢作为伊春工业经济的重要支撑，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地企合作，加大建龙西钢项目建设力度，加快推进百万吨废钢加工中心建设运营，打造区域性废钢加工产业中心，在智能制造、节能环保、新材料研发等领域寻求更大突破，助力伊春转型发展，造福林区人民。伊春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体系，落实落细惠企政策，全力为企业在伊春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张志祥感谢伊春长期以来给予建龙重工集团的关怀支持，建龙重工集团将深度融入伊春发展大局，充分释放技术外溢效应和管理赋能优势，以废钢产业化基地为纽带，加快构建回收加工利用闭环体系，坚定不移走智能化改造和绿色化转型之路，以项目建设牵引产业延伸，以生态保护倒逼工艺革新，在研练补练强练中锻造竞争新优势，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更强动能。北京建龙重工集团副总裁、建龙西陵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江，北京建龙重工集团副总裁、黑龙江建龙投资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裴玉春，市领导高健、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8月1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我市贯彻落实黑龙江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实施方案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抢抓机遇，立足实际，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打造数字伊春，为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发展人工智能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抓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责任感、使命感，主动拥抱数据时代，主动拥抱人工智能，紧密结合转型发展实际，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突出规模化应用、体系化赋能，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会议强调，要加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方位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聚焦人工智能加重点领域，逐项深入研究，提出务实举措，强化目标引领，要抓好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营造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深化在特色农林、生态旅游、教育医疗、防汛救灾等领域应用，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会议强调，要构建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凝聚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合力，组建工作专班，提高数据支撑能力，强化应用场景开发，加大项目谋划力度，抢抓六张网建设政策机遇，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强化要素保障，构建全社会支持和参与人工智能发展的良好生态。本台记者田凤娇、佘雨桐报道，8月12号，市科技局举办规上企业研发费用归集与统计培训会，会议特邀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房春雨做专题授课。培训中，房春雨围绕研发费用归集的政策依据、核算口径、辅助账设置、统计报表填报要点以及常见问题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讲解，既有政策层面的梳理，又有操作层面的指导。授课结束后，设置现场答疑环节，针对参会人员提出的工作实操问题，逐一答疑解惑，帮助参训人员厘清业务思路。

0: 熟练掌握研发费用归集、报表填报等实务技能。各县市区科技部门全市有研发活动的归上、临归企业及市科技局相关科室工作人员参加培训。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戴静、张哲、张义斌报道。时值初秋，南方多地依旧酷热难耐，而位于枫林县的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清凉沁后，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领略原始林海的独特生态魅力。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内松涛阵阵，溪水潺潺，阳光穿透林冠洒落斑驳光影，天赐湖碧水映松，景致清新壮阔。连日来景区游人如织，步道观景台处处人头攒动，游客沿着木栈道缓步深入密林，近距离抚摸百年古松，俯身观察林下植被，大口吸纳高负氧离子的清新空气，洗去城市燥热与疲惫。长春游客崔玉玲：
1: 感觉到这个空气非常新鲜，进到这里感觉喘气都非常舒爽，哎呀，真的我们太喜欢了。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邵爽报道。8月10号，一起超南岔县舞龙邀请赛暨全民健身月展演活动火热启幕。来自绥化市、佳木斯市及南岔县、大庆山县、乌翠区等地的舞龙、麒麟鞭爱好者齐聚一堂，以传统民俗展演传递全民健身活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活动现场展演节目依次登场，各支代表队共同展演的欢聚一堂率先点燃现场氛围。绥化市、佳木斯市友好区展演的中国龙、中国龙舞起来和舞动的中国龙轮番亮相，生动展现了各地舞龙爱好者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和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展演中，南岔县东方红学校和第二小学联合展演的中国龙气势满满，小小少年身姿昂扬，尽显舞龙文化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深厚内涵。乌翠区展演的男儿当自强、中国红等乐曲搭配麒麟鞭、健身龙表演，充分展现群众性文化体育事业良好的发展态势，以丰富多样的形式为观众呈现一场热闹非凡的视觉盛宴。这次活动进一步调动人民群众崇尚健康、参与健身的积极性，推动全民健身活动向纵深发展。医美区记者站翟阳、李嘉兴、蓝天报道。8月7号，医美区推出山水医美嘉年华系列文艺演出活动，将高品质文化盛宴搬进林都美食一条街，以文聚气、以旅兴商，全力激活辖区夜经济新动能。本次系列演出活动8月7号持续至8月20号，每日18:30至17:30准时上演，依托林都美食街烟火集聚的区位优势，将文艺舞台贴近群众，融入市井，让市民游客在品味特色美食的同时，沉浸式感受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本次活动演出内容精彩纷呈，亮点十足。活动首秀，黑龙江省杂技团开展送欢笑到基层文化惠民专场演出，专业演员带来了技艺精湛、观赏性极强的杂技节目，以接地气的惠民演出形式，把精品文化资源送到百姓身边，为广大群众带来震撼的视觉体验。

0: 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
13: 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随遇争锋，
12: 可不是吗？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呼金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19: 中国向
18: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

0: 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1: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2: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3: 穿越千年时光，
4: 推开历史之门，
3: 打捞人间烟火，
4: 走进市井巷陌，
3: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4: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3: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4: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3: 人间烟火，
5: 他们是最接近皇权的人，他们最了解皇帝的好恶，也最清楚朝臣的是非。他们看尽大小斗争，通晓权衡之势，但残缺的身体却让他们无论做人还是行事，都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意味。他们是封建皇权下的太监，他们是历史迷雾下的特殊人，中国历史上的大太监。
6: 提到太监，大多数人都会说那是封建社会独有的产物，太监是为皇帝服务的，为皇帝马首是瞻，言听计从。中国历史上在封建社会消亡之前，没有宦官的时代不多，太监作为帝王和后妃的奴仆，执掌着皇家宫殿那广厦高台的金碧辉煌，成就了皇宫内统治者舒适忧郁的生活条件。如果要是我们提到历史上最有名的大太监，那么第一位非赵高莫属。说到赵高啊，他出生在赵国一个贵族家中，他的父亲和叔叔都是赵国军队的将领，在赵国有着显赫的地位。幼年的赵高无忧无虑，国家大事对一个幼童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个时候是战国后期，秦国开始了统一全国的浩浩荡荡的战争。秦国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以来，制定了正确的兼并战略，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国势如日中天呐。连横破纵，远交近攻，外交连连得手，制旗挥旨，铁骑驰骋，军事胜利节节频传。在秦国的咄咄兵锋面前，为了抑制秦国的扩张，秦周边的韩、魏、燕、赵四国结成了联盟。四国之中最强的是赵，最弱的呢是魏。秦国采用远交近攻的战略，从公元前268年起，先出兵攻魏，迫使魏国亲附于秦国，紧接着又大举进攻韩国。韩王非常害怕，于是赶紧派遣使者到秦国，表示愿意献上党郡，就是今天的山西长治，来求和。但是韩国的上党太守冯亭啊，却不愿意将上党地区献给秦国。为了促成韩国和赵国联合抗秦，这冯亭啊，主动将上党郡献给了赵国。赵王这个人目光短浅，在不计后果的情况下贪利受地，将上党并入自己的版图。赵国这个举动无疑从秦国口中夺食，秦王大怒啊。在公元前261年， 命左庶长王和率军攻打上党。上党的赵军敌不住啊，只好退守长平。赵王闻奏说秦军东进，就派大将廉颇率领着赵军主力抵达昌平，以图夺回上党。这样战国时期规模空前的长平之战的序幕就揭开了。廉颇率着赵军主力抵达长平之后，马上向秦军发起了攻击。由于秦强赵弱，赵军是连战连败，损失较大。廉颇及时改变了战略方针，决心转攻为守，依托有利的地形筑垒固守，以逸待劳。秦军的进攻势头被抑制了，两军在长平一带相持不下。为了打破这个不利的僵局，秦军采用离间的手段，四处散布流言，说廉颇防御固守是快要投降秦军的表现。秦军最害怕的不是廉颇，而是赵奢的儿子赵括。不懂军情的赵王本就认为廉颇怯战，听到这些个流言，立刻命令赵括接替廉颇为将。公元前260年的八月，赵括率领着赵军向秦军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但是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怎么能敌得过身经百战的秦军呢？秦军采用诱敌深入的策略，将赵军给包围了。赵国40万大军呢，在断粮46天后全部投降。赵括在突围中命丧在秦军的乱箭之下。赵军降卒，除了那些幼小的240人之外，全部都被秦军的将领白起给坑杀了。秦军终于取得了空前激烈残酷的长平之战的彻底胜利。长平之战，赵高的哥哥战死沙场，他的父亲在投降后被坑杀。长平之战虽然使赵国遭到了巨大的打击，但是赵国并没有因此而被秦国灭亡。假若这个时候赵高和他母亲都在赵国国内，那么他们至少还可以平平静静地生活下去。但是赵高和他母亲此时却恰恰在长平军中，被秦军俘虏以后，年幼的赵高和母亲被卖到了秦国做了奴隶。赵高的母亲哪里能适应得了奴婢的生活呢？不久就郁郁而死了。赵高被送进宫中做最低级的苦役。哥哥战死疆场，父亲被坑杀，以及自己和母亲做奴隶期间所受的种种侮辱，在幼小的赵高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发誓啊，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都要报仇，灭亡秦国。但是要想灭掉强秦，谈何容易呢？六国合纵也敌不过秦国的虎狼之师，何况他只是个秦公的杂役。如果是一般人，在牢骚一番之后也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但是只有10几岁的赵高却不是个普通人，他坚信一定能够找到办法。长期的磨难使赵高很早就懂得怎么样利用自己的聪明伶俐去察言观色，阿谀奉承。很快他就摆脱了杂役的工作，转到了文书部门处理文字事宜。他首先想到的是刺杀秦王嬴政，但是后来的荆轲等刺客刺杀秦王的失败却使赵高的看法有了改变。他明白，即使自己接近了秦王，杀秦王成功的可能性太小，即使侥幸成功了，自己也会死无葬身之地，而会有另外的秦王取代嬴政的位置，这样自己的一番心血就会付之东流啊。赵高心中萌

发了更为阴险的计划。这一年，19岁的赵高娶了一个同是来自赵国的女子。结婚之后，生活虽然很困苦，但是两个人却很恩爱，并于次年生下了一个小女儿。然而，生活的欢乐并不能减少赵高对秦朝的仇恨。他深知秦王注重法治，为了将来的复仇，他开始阅读有关秦朝法律的书籍。天资聪颖的赵高经过一番苦读之后，很快对秦国的律令刑狱制度十分精熟了。经过这番的努力啊，使得别人对他也是另眼看待，他在秦宫当中名气渐响。秦王此时尚未统一六国呀，对人才的使用还是比较开明的。他见一个小小的文书竟然能够这么熟悉秦国的刑律，在吃惊之余便有了重用的意思。但听说他是来自于长平战役的赵国幸存者，又有些放心不下了。秦王的侍从看出了秦王的心思，于是就对秦王说，假若大王想重用赵高，不妨让赵高自阉，终身侍秦。秦王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于是就放出风声，除非赵高肯做宦官终身侍秦，否则永不录用。在当时，只要做了宦官，那就表示和以前的关系全部断绝，等于重新做人一样。这一下摆在赵高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引刀自宫，进入秦宫最高的机构，实现自己的复仇计划；二是呢，珍惜身体，和妻子女儿过安乐悠闲的生活。在一个风雨之夜，赵高在屋内思前想后，他想到温柔的妻子，活泼可爱的女儿，舒适温馨的家庭，这一切让他实在是难以割舍。毕竟他此时才22岁呀，正是一生当中最美好的年华，锦绣人生在他面前充满了诱惑力。他数度想放弃复仇之念，做一个普通而快乐的人。就在此时，天边炸起了一道惊雷，把他从幻梦当中给惊醒。一刹那，他仿佛回到了杀声震天的长平战场上，看到自己的父兄姐妹倒在血泊中哀嚎辗转，被秦兵的大剑长戈疯狂的诛戮宰杀，数十万的赵国士兵被活埋，千里白骨血雨腥风。家恨和国恨让他霎时间清醒，他拿起了桌上的烈酒，一口气喝了三大杯，随后拔出解腕尖刀，一狠心手起刀落，自己甘心入宫做了太监。赵高自阉入宫以后，由于善于揣摩秦王的心理，逐渐的得到了秦始皇的宠爱，做到了中车府令兼行府喜令侍的高位，主要掌管皇室的车马、年语、坐骑以及呢印制文书的事务，成了内宫的主要官吏和秦始皇身边的近臣。赵高观察到啊，秦王的儿子当中，长子扶苏宽仁忠厚，德才兼备，在朝臣当中最有威信，是最有可能成为皇位继承人的。可是因为他屡次劝谏秦始皇要宽仁待民，反对以严刑酷法来治理国家，所以常常激怒秦始皇。尤其是在焚书坑儒的时候，他曾经向秦始皇进谏说，如今天下初定，前手未安，这些儒生们诵法孔子，习之礼义，

0: 您就用这样的重刑来惩治他们，恐怕人心不服，天下不安。这一下更加激怒了刚愎自用的秦始皇啊，一气之下，他把大殿下扶苏打发到北部边境的上郡去当大将蒙恬的监军。在他的儿子当中，赵高发现秦始皇最宠爱的是小儿子胡亥，于是他就想方设法的笼络并且讨好这位骄纵无知缺乏主见的纨绔公子。他事事处处迎合着胡亥的心理，满足他的需求，凭着他看风使舵、八面玲珑、能说会道的本领，很快就深得胡亥的欢心了。秦始皇见了自然很高兴，后来呀、啊，干脆让赵高就做胡亥的老师，教他书法、文字以及御律令法的知识。胡亥深受秦始皇娇宠，少不经事，怎肯沉下心来去研究什么法律呀、啊？所以一切判决宋玉之事一概委托赵高办理。赵高深知秦始皇的性情，乐以行杀为威呀、啊，所以一旦遇到有刑案，总是言辞罗织，铸成重罪，以迎合秦始皇之意。他还不断的奉承胡亥，变着花样的让他来享乐，这不仅影响和控制了胡亥，也博得了秦始皇父子的欢心。
1: 胡亥本是个花花公子，他不仅没有意识到赵高的用心，而且视赵高为知己，事无巨细都依赖和求教于赵高。
0: 有一回呀、啊，秦始皇设宴招待群臣，让他的儿子也都参加，胡亥呢也遵命赴宴，但是他不愿意和大臣们循规蹈矩的在他父亲面前喝酒，早早吃饱了便借故退席，在殿门外头整齐地排列着群臣的鞋子。因为按照当时秦朝的规定，大臣们进入宫殿的时候必须将这鞋都脱下来放在殿外，参加酒宴的群臣的鞋子摆放得整整齐齐，这却成了胡亥胡闹的道具。他借着酒劲儿，边走边随意地将这众臣的鞋踢得横七竖八，这让秦始皇非常生气啊，扬言要处罚胡亥。惊慌失措的胡亥急忙向赵高来讨教，赵高用三寸不烂之舌就说服了秦始皇，使胡亥免于处罚，这使胡亥更加信任赵高。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的第二年，就是公元220年，开始修筑驰道，以供巡猎的时候用。为了示疆威、抚海内，秦始皇先后五次巡视全国，足迹所至，北到今天的秦皇岛，南到江浙湖北湖南地区，东到山东沿海。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决定再次出巡，他命令右丞相冯去疾留守京师，让左丞相李斯和近臣赵高一同随行。胡亥呢，由于仰慕父王出行时的威仪，就恳求一同去。始皇帝平时啊就对胡亥宠爱，这个时候又有赵高在旁边替胡亥说情，因此秦始皇就答应他的要求了。而其他的各个公子都留在宫中不得同行。巡游的队伍到达了云梦，遥望九嶷山，祭拜禹舜，然后乘船顺江而下，经安徽、江苏，进入了浙江杭州，东去绍兴，登会稽山祭大禹，然后呢向北再次到山东，又去登泰山，下山之后去曲阜，在东

行至琅琊。琅琊这个地方秦始皇已经来过多次啊，据说在离这儿不远的大海中有个蓬莱仙境，生长着各种各样的灵芝仙草，凡是人吃了以后都可以长生不老。在此之前呢，秦始皇曾经命令方士入海寻求仙药，虽然耗费巨大，但是却始终没有任何的收获。始皇帝再次东巡到这儿之后，又找来方士徐福。这徐福呢，怕秦始皇怪罪，诈称海中有大鲛鱼十分厉害，船只难以靠近仙山取药，需派善射者同去，射杀鲛鱼才能够上岸求药。始皇帝信以为真，就派徐福携带着童男童女以及百工巧匠技师武士射手500多人，装带五谷杂粮器皿淡水等入海去仙山求药。但是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盛怒之下的秦始皇加上旅途劳累，便患了重病。当游行的队伍行至沙丘平台的时候，始皇帝感到死期将至啊，便让赵高代为起草御书给公子扶苏，意思呢是叫扶苏赶紧到咸阳主持参与父皇的葬礼。御书写好了家风，暂放在赵高掌管的行服御史所，尚未交给使者传送。不久，秦始皇便一命呜呼。

0: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

0: 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1: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爱情问题，作者史铁生。有人说，世界上每分每秒都有贝多芬的乐曲在奏响，在回荡。如果真有外星人的话，他们会把这声音认作地球的标志，就像土星有一道美丽的环，据此来辨认我们居于其上的这颗星星。这是一个浪漫的想象，何妨再浪漫些呢？若真有外星人，外星人爷爷必定会告诉外星人孙子，这声音不过是近200年来才出现的，而比这声音古老得多的声音是爱情。爱情几千年来，人类以各种发音说着、唱着、赞美着和向往着它，缠绵激荡，片刻不息。因此，外星人爷爷必定会纠正外星人孙子，爱情这声音才是银河系中那颗美丽星星的标志呢。但爱情是什么呢？爱情都是什么呢？大约不会有人反对，美满的爱情必要包含美妙的性。本文中所指的性，一指性吸引、性行为、性快乐，而美满的性当然要以爱情为前提。因为世上还有一种叫做有爱的情感，以及一种叫做嫖娼和一种叫做施暴的行为，因而大约也就不会有人反对，爱情不等于性，性也不能代替爱情，如同红灯区里的男人或女人都不能代替爱人。这差不多能算一种常识。问题是，那个不等同于性的爱情是什么呢？那个性所不能代替的爱情是什么？包含性并且大于性的那个爱情到底是怎么一种事？也许爱情就是有爱加性吸引。就算是机械的加法并不可笑，但是为什么你的异性朋友不止10个，而爱人却只有一个，或同时只有一个呢？因为只有一个对你产生性吸引，是吗？也许有人是，可我不是。我不是，而且我相信，像我这样，不止从一个异性那儿感受到吸引的人很多。像我这样，不止被一个美丽女人惊呆了眼睛和惊动了心的男人很多。像我这样，公开或暗自赞美过2个以上美妙异性的人肯定占着人类的多数。证明其实简单，你还没有看见你的爱人之时，你早已看见了异性的美妙。你被异性惊扰和吸引之后，你才开始去寻找爱人。你在寻找一个事先并不确定的异性做你的爱人，这说明你在选择。

你在选择，这说明对你有性吸引的异性并不只有一个。那么选择的根据是什么？若仅仅是性，便没有什么爱情发生，因而呢是动物界司空见惯的事件，与本们无关。你的根据当然是爱情，但是爱情是什么，眼下还不知道。现在只知道了一件事，性吸引从来不是一对一的，从来是多项的，否则物种便要在无竞争中衰亡。我读过一篇小说，写一对恋人或夫妻出门去，走在街上，走进商店，坐上公共汽车和坐进餐厅里。女人发现男人的目光常常投向另外的女人，一些漂亮或性感的女人，于是她从扫兴到愤怒，终至离开了那男人。这篇小说明显是嘲讽那个男人，相信他也不懂得爱情和不忠于爱情。但该小说作者的这一判断只有一半的可能是对的，只有一半的可能是那个男人尚未走出一般动物的行列，另外一半的可能是那个女人不懂爱情。首先，他没弄清性与爱的分别，性是多指向的，而性的多指向未必不可与爱的专一共存。其次，他把自己仅仅放在了性的位置上，因为只有在这个位置上，他与另外那些女人才是可比的。第三，那男人没有因为众多的性吸引而离开他。他可想过这是为什么吗？他显然没想过，因为倒是他仅仅为了性嫉妒而离开了他的恋人或丈夫。恋人们或夫妻们应该承认性吸引的多项性，应该互相允许公开或暗自赞赏其他异性之魅力，但是恋人们或夫妻们可以承认和允许多项的性行为吗？不，当然不，至少我不，至少当今绝对多数的人都不。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个最严重也最有价值的问题。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毫无疑问，是因为爱情，因为必须维护爱情的神圣与纯洁，因为专一的爱情才受到赞扬。但是这就有点奇怪，这就必然引出两个不能含混过去的问题。一是，爱情既然是一种美好的情感，为什么要专一？为什么只能对一个人？为什么必须如此吝啬？为什么这吝啬或自私倒要受到赞扬和被誉为神圣与纯洁？二是，性吸引既然是多项的，为什么性行为不应该也是多项的？为什么性行为要受到限制，而且是以爱情的名义来限制？为什么对性的态度竟是对爱情忠贞与否的证明？为什么多项的性吸引可与爱情共存，而多项的性行为便被视为对爱情的不忠？先说第二个问题，这不忠的观念可能是源于早先的把爱情与婚姻

家庭混为一谈。源于婚姻，家庭所关涉的财产继承，所以这不忠曾经主要是一个经济问题，现在则不过是旧观念的遗留问题，这不无道理。但这么简单吗？那么在今天，爱情已不等同于婚姻家庭，已常常与经济无涉，这不忠的观念是否就没有了基础，就很快可以消失了呢？或者这不忠的观念仅仅是出于动物式的性争夺，在宽厚豁达和更为进步的人那儿已不存在？我知道一位现代女性，她说只要她的丈夫是爱她的，她丈夫的性对象完全可以不限于她。她说她能理解，她说她自己并不喜欢这样，但是她能理解她的丈夫。她说只要她爱我，只要她仍然是爱我的，只要她对别人不是爱，她只爱我。可是当那男人真的有了另外的性对象，而且这样的事情慢慢多起来时，这位现代女性还是陷入了痛苦。不，她并不推翻原来诺言，她的痛苦不是因为旧观念的遗留，更不是性嫉妒，而是一个始料未及的问题。可我怎么能知道她还是爱我的？她说虽然她对她是一如既往，但是他忽然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是爱他的，他不知道在他眼中和心中，他与另外的那些女人有什么不同。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是与另外那些女人一样，也仅仅是他的一个性对象。他问，什么能证明爱情？一如既往的关心、体贴、爱护、帮助，这些就是爱情的证明吗？可这是母爱、父爱、友爱、兄弟姐妹之爱也可以做到的呀。但是爱情需要证明，需要在诸多种爱的情感中独树一帜，表明那不是别的，那正是爱情。什么能证明爱情？曾经有某出版社的编辑约我就爱情之题写一句话，我想了很久写了，没有什么能够证明爱情，爱情是孤独的证明。这句话很可能引出误解，以为就像一首旧民谣中所表达的愿望，爱情只是为了排遣寂寞。不，孤独并不是寂寞，无所事事你会感到寂寞，那么日理万机如何呢？你不再寂寞了，但你仍可能孤独，孤独也不是孤单，门可罗雀你会感到孤单，那么门庭若市怎样呢？你不再孤单了，但你依然可能感到孤独，孤独更不是空虚和百无聊赖，孤独的心必是充盈的心，充盈的要流溢出来，要充涌出去，便渴望有人呼应它、收留它、理解它。孤独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生理问题，孤独是心灵问题，是心灵间的隔膜与歧视，甚或心灵间的战争与戕害所致。必须是心灵间戕害的停止，战争的结束，屏障的拆除，是心灵间和平的到来，心灵间的呼唤与呼应，投奔与收留，袒露与理解，那便是心灵解放的号音，是和平的盛典，是爱的狂欢，那才是孤独的摆脱，是心灵享有自由的时刻。但是这谈何容易，谈何容易啊。让我们记起人类社会是怎样开始的吧。那是从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于是知道了善恶之日开始的，是从他们各自用树叶遮挡起生殖器官，以示他们懂得了羞耻之时开始的。善恶观、对与错、好与坏、伟大与平庸与渺小等等，意味着价值和价值差别的出现。耻辱感包括荣与辱、扬与鞭、歌颂与指责与唾骂等等，则宣告了心灵间战争的酿成。
这便是人类社会的独有标记，这便是原罪吧。从那时起，每个人的心灵都要走进千万种价值的审视、评判、褒贬，乃至误解中去，枪林弹雨一般。每个人便都不得不遮挡起肉体和灵魂的羞处，于是走进隔膜与防范，走进了孤独。但从那时起，所有的人就都生出了一个愿望，走出孤独，回归乐园。那乐园就是爱情。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寻找爱情，所以不仅仅是寻找新对象，而根本是寻找乐园，寻找心灵的自由之地。这样看来，爱情是可以证明的了。自由可以证明爱情，自由或不自由将证明的是爱情或者不是爱情。自由的降临要有一种语言来宣告，文字已经不够，声音已经不够，自由的语言是自由本身。解铃还需系铃人，孤独是从遮掩开始的，自由就要从放弃遮掩开始。孤独是从防御开始的，自由就要从拆除防御开始。孤独是从羞耻开始的，自由就要从废除羞耻开始。孤独是从依附开始，从规矩开始，从小心谨慎开始，从距离和秘密开始。那么自由就是要从脱去衣服开始，从破坏规矩开始，从放浪不羁开始，从消灭距离和泄露秘密开始。我想相识如仇一定是爱的结束，相敬如宾呢，则可能还不曾有爱。性行为是一种语言，在爱人们那儿，袒露肉体已不仅仅是生理行为的积木，更是心灵自由的象征。炽烈的贴近已不单单是性欲的催动，更是心灵的相互渴望。狂浪的交合已不只是繁殖的手段，而是爱的仪式。爱的仪式不能是自娱，而必得是心灵间的呼唤与应答。爱的仪式并不发生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爱的仪式是百年孤独中的一句自由之火。在充满心灵战争的人间，唯这儿享有自由与和平。这儿施行与外界不同甚或相反的规则，这儿赞美赤身裸体，这儿尊敬神魂颠倒，这儿崇尚礼崩乐坏，这儿信奉敞开心扉。这就是爱的仪式。爱的表达，爱的宣告，爱的倾诉，爱之祈祷或爱之祭祀，君王与嫔妃，嫖客与娼妓，爱人与爱人，其性行为之方式的相同点想必很多，那是由于身体的限制，但其性行为之方式的不同点肯定更多，因为就便是相同的行动，也都留意着不同的表达，那是源自心灵的创造。譬如哭，是忧伤还是矫情，一望可知。譬如笑，是欢心还是敷衍，一望可知。譬如西门庆和查泰莱夫人。

0: 人的情人，其境界的大不同亦度可知。这很像是人们用着相同的文字而说着不同的话语。相同的文字大家都认得，不同的话语甚至不能翻译。顺便想到，什么是淫荡呢？在不赞成禁欲的人看来，并没有淫荡的肉身，只有淫荡的心计。只要是爱的表达，譬如常太来夫人与其情人，一切礼崩乐坏的作为都是真理，并无淫荡可言。而若有爱之外的指向，比如西门庆再规范再八股的行动，也算流氓。性是爱的仪式，爱情有多么珍重，性行为就要多么珍重。好比总不能在婚礼上奏哀乐吧，总不能为了收取祭品就屡屡为亲娘老子行葬礼吧。仪式大约有着图腾的意味，是要前进的。改变一种仪式意味着改变一种信念，毁坏一种仪式就是放弃一种相应的信念。性行为可以是爱的仪式，当然也可以是不爱的告白。这就是为什么对性的态度是对爱情忠贞与否的一个重要证明。这就是为什么性要受到限制，而且是以爱情的名义。爱情不是自然世界，不是荒野上交媾的季节，爱情是社会事件，在亚当夏娃走出伊甸园之后发生。爱情在相互隔膜的人群里爆发出一种理想，并非一种生理的分泌，所以性不能代替爱情，所以爱情包含性又大于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鞋子，让荡气回肠永流转。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

0: 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
8: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是吗？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0:86，
1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6: 世界纪录。
1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6: 中国抗击疫情
1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5: 10年，
16: 中国向
15: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6: 全面胜利。
1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2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

0: 四二七
1: 零幺零八四幺零九四二七评书记，
2: 秦琼秦叔宝，浴血战铜山呢，真是拼了命了呀！如果此战呢，有打开头就有秦琼秦叔宝亲自指挥，那绝不至于到如此地步。那秦琼啊，会把整个部署的异常机密。他跟李密不一样啊，秦琼是一个稳打稳战之人，一切求稳求正，所以秦琼啊很少用技巧用巧计，更别说投机了。但李密呢，李密本身就是个投机分子，等看到自己比那宇文化及势力要强，李密这个赌徒心理就腾出来了，把这兵啊分得挺散，怎么呢？这边也想歼灭，那边也想堵住，要一战把这宇文化及所有精锐全部给打掉。他等于开始啊就梭哈了，把所有牌全部拍到桌上去了，一点没留啊，是对自己的绝对信任。但问题是啊，这种绝对信任有点过于自信了。咱说了，李密千算万算，最大的误算那就是宇文化及手下这些硝果禁卫的归乡决心呢，没把这个决心放在里头。咱举一个不恰当例子，这就跟朝鲜战争似的，哎呀，美国牛，我们世界最精锐的部队，我这边十七国联军，这新中国刚成立，一穷二白，解放军哪有装备了？我这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我这装备到牙齿，你中国军队你怎么能是我的对手？哎，打！他们也是千算万算，没有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钢铁意志，没有算到咱们信仰的力量。爬冰卧雪，不吃不喝，手都冻僵了，仍然能够英勇作战，这让美国鬼子匪夷所思啊！这是人吗？这神仙呢？这是怎么可能啊？靠着双脚怎么可能跑过我们机械化部队？几日几夜不吃不喝，怎么能够打得过我们补给充足的美国大兵啊？这就是信仰的力量，精神的力量。李密也是如此，觉得自己以逸待劳，觉得自己人呢要比宇文化及稍微多点，精锐程度一点不次于宇文化及，你们的长途跋涉哪还有战斗力呢？哎，现在又缺粮短草，更是内心慌张啊，我这一战还不得全给你们歼灭了。他又忘了归乡心切呀，结果这么一打起来，一焦灼了，瓦岗军过于分散呢。不错呀，如果现在你有飞机，开着直升飞机就在铜山这一带盘旋，你进行一个俯瞰摄像，你会发现呢，到处是烽烟，到处是战争，而且呢，基本上90%以上的那小战场，这一堆人给那一堆人在这个地方打，那小战场基本上瓦岗军都占有优势，占有上风。但这个上风啊，并不是那么大。为什么叫焦灼呢？还得在那缠着打，你想甩开一时半会还甩不掉。而且呢，双方打了一整天了，从早晨六七点钟已然打到了晚上六七点钟了，这也就是夏天呢，哎，天长夜短，这要是冬天早就黑天了。打到现在两方都是强弓之末了，早上打跟下山猛虎似的，杀呀，叮当叮当，去你的娘，哎呀呀，就这样。现在呢，都这样了，都全没劲了，越打节奏越慢了。 即

见着秦琼在这里点起烽火，收拢这些军队呀、啊，那还得费一定时间呢。但是宇文化及人家可把最后的一支精锐部队玄甲军给推上来了。宇文化及那才叫做大赌徒呢，人家手里还握着一张底牌呢，这张底牌是张王炸，我不到关键时候我不炸你，一方面这张底牌保护住我，万一李密对我发起斩首行动，我这张底牌能够挡得住，等到关键时刻我看准时机，我就把这些底牌啪打出去，我这个时候才梭哈。所以要论投机，李密照着宇文化及差得远，宇文化及多的年岁呀、啊，哎，人家玩了一辈子阴谋诡计呀、啊。李密呢，李密那叫小聪明，那叫小聪明，那不叫智慧，光觉得自己读了几本史书，哎，满腹经纶，谁也不如我。其实啊，他没有完全融会贯通啊。咱说了，全是树的没有道，没道的支撑，他这树啊也根底甚浅呢、啊、何况遇到这么一个老奸巨猾玩树的专家呢。宇文化及玩树啊，玩的政治权谋不比你李密强啊，人家呢没领过兵打过仗，但是呢人家把政治上的阴谋放到战场上了，这玩意相通啊。所以人家最后把玄甲军往上一推，这是孤注一掷。这玄甲军也知道啊，胜败在此一举了，如果这个冲锋能够打破西魏，能够杀死李密，那我们呢还有归家希望啊。如果这次冲锋再不能取胜，嘿，我们就得客死他乡，成孤魂野鬼了。哥哥兄弟，无论如何谁也挡不住咱们，往上冲冲啊！杀上来了。幸亏秦琼秦叔宝及时的接管了帅印呢、啊、现在又称秦的元帅了。如果还是李密呀、啊、收拢不住啊，人家刺杀李密左右奔散都跑了，谁管你呢？秦叔宝到了，暂时延迟了危险。什么叫延迟危险呢？危险并没解除啊，人家这一伙玄甲军在这个铜山顶上这一小片占有绝对优势，放眼大范围那人家占劣势，但你这一点人家占优势。你秦琼手下才多人呢，自己原来有800内帐军，再加上800内军，这才1000多人，再加上其他的军队在李密身边保卫李密的不超过3000人呢。当然这3000人呢精锐当中精锐，但经过一天混战，3000人折损大半呢，现在能聚拢的也就是不到1000人呢。即便是李君羡等人在慌慌忙忙往这赶，赶过来这么一点儿，加起来也不超过2000人呢。但人玄甲军这边将近5000人，宇文化及发了狠了，全部推上去了，啊，杀呀！跟秦琼在里展开了殊死搏斗啊！秦琼真是咬着后槽牙，好像啊，除了同济大阵那一次，秦琼从来没有如此的在沙场上冲到第一线的。说江都所欲喜，江都所欲喜不算，那不是说呀两军作战，那是往外逃。两军作战大规模的战役，哪有说大元帅亲自跑前面打仗去的，哎，很少很少。今天秦琼也是杀红了眼了，晃动金装锏，抡动提炉枪，远处用枪扎，近处用剪砸，噼啪啪呀，啪啪！再加上秦叔宝胯下呼雷豹喝了点酒，这呼雷豹啊借着酒疯啊，

人喝醉了酒就成畜生了，畜生喝醉了酒那就是野畜生了，那玩意没什么理性啊。怎么的？连咬带踢呀，他本来是伯呀，他不是马呀，这还不错呢，这还没叫唤呢。秦琼那意思，你要是发疯了，给我叫唤两声，那更好。但同时啊，秦琼也想啊，哎，最好也别叫唤。怎么呢？我还带着骑兵呢，这一叫唤，再把我的骑兵给叫他了架呀。他是无差别杀伤性武器呀，哎呦，把秦琼可累坏了呀！你想想，这多少人呢？啊，浑身是铁，能粘几个钉啊？虽然秦琼后面还带着不少的骑兵，但是呢，打斗了不到半个小时，这些骑兵啊也纷纷落马呀，折损大半。秦琼眼前也是一黑一明的，累坏了。但是秦琼铜山一战也战出威风来了，以后传扬出去。提起秦琼亲手宝物，不挑大拇指称赞呢。什么过去三挡杨林，九战魏文通，哎，什么走马取金蹄，那都是小范围单对单的，大范围大战役，入万马群中，如入无人之境。秦叔宝这一战有威名了，那就如同李元霸在四平山上的威名一样。哎，人家李元霸在四平山来回冲杀呀，所向披靡呀，秦琼也有了这种美名了，但那是后话呀，现在可不行啊，危险重重啊！秦琼越杀人越少，越杀人越累，这心中啊就渴望着赶紧的有援兵过来呀。但咱说了，援兵都在远处呢，虽然看到狼烟了，看到烽火了，看到红旗了，再往这赶，现在是疲惫之时啊！哎呀，这动一动，浑身骨头节都疼啊！那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赶过来的，有的往这赶，还碰到随军了呢。你看你在什么方向啊？你在李密背后好了，那边没什么随兵，你要有打北面，有打东面，甚至说有打南面，往这来，都有可能碰到玄甲军呢。这么一碰到，人家让你来吗？就地就展开战斗了。所以呢，一时半会儿援军上不来，秦琼就得咬着牙跟这些人血拼呢。时间长了，秦琼身上也多处受伤了。那受的不是致命伤呗，但这边拉一道口子，那边捅一剑，这鲜血也浸满征袍了。宇文化及呀，在楼船之上望这瞅了瞅，宇文化及一看，这谁呀？把我的玄甲军还给挡住了，那也有探木兰旗呀，向云化及来回的传递消息呀。现在呀，在铜山阻挡咱们玄甲军的，乃是瓦岗军过去的大元帅秦琼秦叔宝啊。看这意思，秦琼秦叔宝好像再次掌握了帅印呢。哦，宇文化及听是他。秦琼掌握帅印了，那甭问呐，那李密现在肯定指挥不了了，不然的话，李密能说轻易的放帅印吗？李密如果指挥不了了，那就有两种可能啊，一种李密真的被叶归天屠家藏给刺杀了，要么那就是身受重伤，不方便指挥了，这是个时机呀。看来呀，我把我玄甲军最后这点力量派上去，也算派对了呀。只不过被秦琼这员虎将给我挡住了。如果我手上再有另外一支军队再派上去，那定能冲破秦琼这道防御墙啊！哎呀，宇文化及左右看看，哪还有什么兵了？按咱们现在话来说呢，也就是身边还有一些警卫连了，就是保卫自己的贴身部队了。

但问题是警卫连呢，他不能说警卫军呢，警卫师啊，警卫连才几个人呢，也只能够保护自己，全派上去也于事无补。宇文化及三角眼一划了，突然间呢，划了的两个人，谁呀？正是沙门武将还健在的那两位。沙门武将啊，怒目金刚尹正清，铁手罗汉薛世良，欢喜天张铎，泥兰婆赵满，皮兰婆李艮，这五位也不是死了仨了吗？在刺苍城的时候，泥兰婆赵满、皮兰婆李艮当场毙命，欢喜天张铎被人用剑由打墙上给铆下来了，然后就拉到上官老太太以及飞毛腿朱能灵前，把这位万剐凌迟了给虐杀了。尹正清、薛世良俩人还比较幸运，由打那城墙上，他们俩呀跳下来了，但是呢也摔个不轻啊，到现在哎身上还疼呢。他们一直在宇文化及身边呢，因为宇文化及知道啊，像他们五个跟着叶归天、屠下葬啊。这些当保镖、当刺客，那是好手啊，所以一直留在自己身边，把这叶归天、屠下葬派出去了。尹正清、薛世良还在左右啊。这两个人呢，哎，沙门武将是外号，其实俩人呢也有官职，都官拜执掌啊。当时啊，乃殿内省所管辖的各供奉机构里面的官员执掌，那就是围在皇帝身边的呀。那现在那自然围在宇文化及身边的。宇文化及一瞅，瞅见这俩人了，这俩人跟叶归天、屠下葬一样啊，那都是刺客好手啊。宇文化及点头，严正清、薛世良，在，俩人转出来了。不知钟摆魁，换我等哪旁使用？宇文化及说：“两位执掌大人，看见没？前面战场已然到了最后关头了，我把所有军队全压上去了，但是被这个秦琼给我挡住了。现在就需要啊，再对他们进行最后一击。可是，我手下能派的兵将已然不多了，那就得有劳两位将军了。尹正清、薛世良两个人一机灵啊，就我们俩，我们俩能干什么呀？你们两位再带我手下的几员骑兵，迅速的冲上铜山，你们别的都不用管。让其他人掩护尔等，你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怎么还犹豫一下呀？宇文化及三角眼一晃的，我说这一个呀，是两个选项，完成其一即可。尹正清说：“宗百奎，不知这两个目标是什么呀？说话都哆嗦了。”宇文化及说：“这两个目标啊，要么你们把那李密继续给我刺杀了。我觉得呀，叶归天、屠下葬一定对李密进行了严重打击，没死也刺成重伤了。你们呢，如果能够找到李密，如果他没死，你们再补刀，要杀死他。”应该比屠下葬、叶归天下手还容易呀、如果说找不到李密，你们也可以直奔秦琼，把秦琼刺杀了，也能够扭转战局呀、这俩人一听啊，内心直吐舌头，怎么内心吐啊？不敢明着吐，这屠下葬、叶归天都没有办成的事儿，我们俩能够办成吗？宇文化及看到他们的难处。

0: 你们呢不用做难，现在你们也看到了，两方都是强弩之末呀。你们是作为劲旅，我要求你们快，突出一个快字，闪电雷霆，将他们刺杀。那叫做金风未动残仙脚，暗算无常死不知。这俩人一听啊，宇文化忌也听过评书，怎么这套词儿背的比说书先生还溜呢？这闪电，我们当然也想闪，那我们还想闪电五连鞭呢。那问题是我们也不会呀，我们也不能啊，我们怎么闪呢？哼，我已然给你们想好了，来，牵过来老夫的宝马。是，有人呢，赶紧的上岸。把宇文化及的宝马给牵来了，两个人一看呢，哟，认得这宝马。这宝马呢，不是宇文化及的，谁的呢？当年隋炀帝杨广所乘的宝马良驹呀。杨广给这匹马起个名字，叫做紫燕流啊。后来杨广啊，把这匹宝马赠送给了折冲郎将肉飞仙沈光了。肉飞仙沈光不是战死了吗？被宇文化及给镇压了。他死了，这匹宝马自然的是落到了宇文化及手上啊。宇文化及不但是得了宝马，而且呢，宇文化及还得了隋炀帝杨广赐给沈光的那把宝刀，就是大夏龙鞘刀，就是大夏龙雀刀。乃是夏国赫连勃勃所铸，锋利无比，削铁如泥呀。可惜啊，沈光得到这把宝刀一回没用过，怎么呢？隋炀帝杨广赐的呀，那得供奉起来呀，那得做传家宝啊。结果便宜宇文化及了，宇文化及得到了，但宇文化及也不使，他是文官呢。今天宇文化及要把这两件宝贝全部使上。把这紫燕流就交给了怒目金刚尹正清，把这大夏龙雀刀就交给了铁手罗汉薛世良啊。怎么呢？铁手罗汉没兵器，靠铁手，尹正清手里拿着八楞紫金降魔杵啊，他有兵器，就赐给薛世良了。宇文化及说得好，你们骑着快马闪电的逼近秦琼或李密，或者说你们拿着宝刃来他们近前，给他们一家伙，只要把这两位奇医赐死在通山，咱们便将稳操胜券。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1: 老贼宇文化及，这底牌后面还有一张底牌呢。当然了，这张底牌呀、啊，不是他原来计划当中的，是临时发挥的。原来没这张底牌，但现在一看呢，不这么用不行了。于是就把尹正清、薛世良叫出来了，把宝马良驹紫燕流就交给了尹正清。为什么呢？这马跑得快呀，那杨广的马呀，速度极快，冲杀力也强。交给尹正清，告诉尹正清，你有一把的力气，怒目金刚啊，手里拿着紫金降魔杵呢，大铜棍子呀，你呀、啊、骑着快马寻找李密或者秦琼，发现之后立刻往前冲锋，用马撞倒其他阻路之人，直奔秦琼或李密，就给他一降魔杵，将其砸死也就是了。又把那把大夏龙雀宝刀给了铁手罗汉薛世良啊，薛世良不给你宝马了，你就骑一斑马，但是呢给你一把削铁如泥的利刃。就这把利刃呢，哪怕你穿着宝盔宝甲，那也能够一刀两断呢，锋利无比。你叫铁手罗汉说平常单对单各对各，哎，部下跟人打那不在乎，但是千军万马之中，就凭你那一对肉掌，你再叫铁掌也是肉掌啊，你再硬那能硬过其他兵器吗？那么多人呢，你防了这个防不了那个，不带你运功呢，就把你双掌给剁下来了。所以呢，赐给你这件宝兵器呀、啊，你也去寻找李密秦琼，见到之后你这兵器啊，砍也行扔也行，总之啊，只要碰到他们，他们就得一刀两断，一定毙命。把这两件宝贝一人一件给你们，再配备几十名骑兵保护你们，掩护你们，给你们阻挡其他的敌人，你们就给我找李密找秦琼，给我完成刺杀也就是了。回来之后给你们首功一件，加官进爵，我是绝不食言。哎，得令。尹正清、薛世良不愿意干呢，好家伙，那叶贵天屠下葬派出去这么长时间了都没回来，谁知道那两位是不是命丧铜山之上了。现在都打成这样了，魏军瓦岗军那是好惹的吗？但是呢，总百魁现在吩咐了，那这是军令啊，那谁敢违抗啊，只得咬着后槽牙得令。这边呢翻身上了紫燕流，这边把这大夏龙雀刀抄在手中啊，也上了一匹快马，又给他们配备了有30-40个骑兵，那这骑兵当中精锐呀、啊，专门保卫宇文化及的，不要的全撒出去，给他们俩了。他们俩呢，在马上冲宇文化及拱手，总百魁，我们呢一定不辱使命，就带着骑兵乘上小舟，运达对岸呢。现在对岸呢，那岸边全是死尸啊。连人带马，哎呦，乱七八糟啊，谁还在这里防守啊？战线早就后退了。所以呢，薛世良、尹正清不费力就游打船上下来了，然后吩咐一声，众位士卒随我等往前冲，专找秦琼和李密冲啊。就这么着呀，又冲向铜山呢。冲了一会儿之后，尹正清马快呀，那叫紫燕流啊，隋炀帝宝马呀，所以呢就跟着薛世良拉开一定距离了，一边冲一边找，一看漫山遍野不是自己人的死尸，就是西魏军的死尸，还有一些受伤的在那里痛苦的呻吟。

有的呢跟血葫芦似的，拿手啊往前还抓呢。看到尹正清、薛志良来了，救命！救命！谁救你呀？根本不搭理呀，甚说呀，用马蹄子都踩到人身上头上了，哒哒哒呀，给踩死了。这战争啊，就残酷的，这个时候谁顾谁呀？就是往山上冲啊，一边冲一边寻找秦琼，寻找李密。发现了，怎么的？就发现呢，在半山坡上，魏军和隋军就鸟成一个了呀。隋军人数众多，魏军相对要小得多呀。但是呢，魏军当中有一员大将金盔金甲，手里头拿着锏，拿着枪，胯下一匹似马非马的怪兽，好嘛，浑身是血呀，来回冲撞，啪啦噼啪啪呀啪啪啪啪。正是秦琼、秦叔宝。说薛世良、尹正清见过秦琼吗？见过。什么时候见过的？在这江都所谕喜大会上，俩人见过呀。人家也想看看天下英雄啊，所以呢，瞅机会，找间隙，露俩脑袋，哎，看一看，哦，这是秦琼，那是武云照，那是罗成，人家呢都看了一遍了。对秦琼印象颇深呢。另外，秦琼啊，面如淡金，比一般的人脸黄，哎，五缕长髯飘洒胸前呢。现在呢，多少也都有一些白胡须了，人到岁数了呢。这只手拿着金装锏，那只手拿着提炉枪。那金装锏俩人也认得，一般在战场上使用这兵器的人很少。使用如此粗大的金装锏者啊，更少。那不是秦琼还是何人呢？一看秦琼现在啊，可累坏了，被这些隋军给包围着，杀也杀不完，打也打不净啊。秦琼现在呼哧带喘，鼻洼鬓角，热汗直流啊。那身上出的汗都踏实外面的征袍了。你想想出多少汗了？另外，秦琼现在身上多少的也受了一些枪伤刀伤啊。那位说了，这秦琼不是穿的上师徒的唐尼凯吗？那不是宝铠吗？你也说过呀，善避刀枪啊。那怎么还给戳上了，还给拉上了？善避刀枪，那不是100%的就避刀枪，这就跟那防弹衣似的。那防弹衣一般子弹呢可能也打不透，但是呢打巧了也能穿透啊。这盔甲不如防弹衣呢，防弹衣一整块，盔甲那可是一片一片的支撑的，片和片之间扣得再紧，那玩意也有缝隙呀。你要完全焊死了，那不是铁皮人了吗？那不是，那又甭在西魏国了，那就是到奥之国去，这不能是那样，它也有缝隙，这有缝隙那就有隙可乘啊。刀剑比较细的，哎，就有可能啊，有点的缝隙当中正好卡进来，划你那么一小道，但是呢不至于太深。这一般盔甲呢，有可能就把你甲叶子之间联系的那牛皮啊，牛皮条啊，给它崩断了，甲叶子哗啦闪了，唰，一剑进去，扑，给捅上半扎身呢。这唐尼凯不至于。另外呢，他是唐尼凯，你腰间呢，屁股的地方啊，虽然有这凤凰裙啊，虽然有鱼踏尾，但那玩意儿也是护住的不严，这个地方拿枪拿剑也能捅到，所以呢打时间久了没有不受伤的。秦琼现在也深受几处轻伤啊，忍着疼，舞动锏，舞动枪，就跟这群玄甲军厮杀在了一起，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已经打了好久了。这人打不完，一层一层往上涌，一层一层往上裹，累得秦琼眼前发黑呀。一瞅，哎呀，心道不妙啊！心说话，怎么还不来援军呢？如果援军再不至，得活活累死我秦。

天书宝啊，那也得咬紧牙关打，咔的，哎呀，啪！这一支玄甲军当中啊，有一个小将领，谁呀？镇远将军孟善义。这孟善义咱说了，乃是阴阳将军孟炳，就是孟景，他的儿子，打黎阳城之时要强守功啊，所以呢带军进入黎阳城，结果头一个中了徐茂公之计了，给打成灶王爷了，还不错呀。谁让他是个大将军呢，被人保着，最后啊保出黎阳城啊，给烧得不轻啊，脸上身上多处烫伤。但是呢这一次铜山决战，谁都得上战场啊，只要你能动，那就不能在后面待着。这是宇文化及下了死命令了。哎呀，这孟景啊，一个劲的向宇文化及央告啊，你看我儿子已然呢成这般模样了，这能不能留在您身边保卫您呢？宇文化及给这孟炳面子，行啊，就让他留在我身边吧，一直没有放到前线呢。但到此时要梭哈了，宇文化及管你是谁呢，全给我上去。那孟善义也作为这玄甲军当中的一员将领，领兵带队也上去了，不上去不行啊。但是孟善义呢学乖了，学聪明了，我呀别往前跑，我往后啊躲一躲，让他们先上去。这孟善义一贯如此，先让人杀冲杀。但现在一看呢，秦琼这头老虎已然被我们这群狼给咬得差不离了，呼哧带喘，堪堪废命了。好，我再加把劲儿，弄不巧啊，我能够擒住这个名扬四海的秦琼秦叔宝，到那时啊，我孟善义大名天下闻呐，我爹都得为我自豪啊，所以我冲。他呢组织自己的手下要对秦琼啊发起最后的猛攻杀啊，要夺功啊。这么一夺功，压力再往前增加，秦琼真的就堪堪废命了。一伙人围着秦琼一个打呀，说秦琼身边士卒呢很多战死了，要么呢也被人包围了，正在殊死搏斗呢，谁也顾不得再过来保卫秦琼了。秦琼这匹马哇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哎呀，把秦琼啊给忙活的手忙脚乱呐，狼狈不堪。说秦琼这么大英雄，还有狼狈之时啊，别说秦琼了，三国年间的赵云赵子龙怎么样啊，七进七出曹营啊，结果最后杀的鲜血透甲红啊，狼狈而逃。当阳桥远远望见张翼德，大喊一声，翼德将军救我，赵云赵子龙都得喊救一样啊。这么多人围着一个人打，就算李元霸也够呛啊，何况秦琼已然站了整整一天了啊，对打对打，越围越紧越围越紧。眼看秦琼要出危险了，突然间就听见旁边的啊噼啪啪呀，这去他呸啪啪啪啪啦啦啦啦啪啦啦啪啦。秦琼的左侧乱了，哦，随军这么一分散，有人高喊了一声，呀呆，挡我者死，援我者生，都给我让开，谋家到啊了，啪啪啪。这一嗓子呀，整个铜山应回音啊。随军这么一看，我的天哪，就见呢由打山上像一团火似的冲下一匹赤炭火龙驹呀。这匹马呀蹄跳跑好，咔咔咔咔咔咔，马蹄翻腾处，这随军呢

应声两边闪，闪不及给你一蹄子就把你给踢飞了。马鞍桥上有那么一个人呢，没有顶盔也没挂甲，一身便装，圆领剑袖，头上扎着逍遥巾，两足双蹬乌皮六合靴呀，右手舞动一杆紫金降魔杵，就这杆紫金降魔杵啊，超大号的，舞动起来呼呼挂风啊，被西下的夕阳一照，是闪闪发光，就如同一件法宝似的，肉肉大大，哎呀，肉肉肉肉大大大大大大，碰着就死，挨着就亡啊！如果随军随将手里有兵器，跟这位紫金降魔杵这么一碰啊，立刻撒手啊，要么就折了，哒哒哒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就这么一个冲锋，冲到秦琼近处，可为秦琼解了围了。围着秦琼的那些随军呢，不知所顾啊，偷眼一看，我的妈呀，这来一员天神呢，还天将啊，吓得哗。往四周这么一闪，那秦琼所受到的压力就少了。秦琼赶紧擦，用着右手枪往地上这么一戳，这马呀暂时停住。秦琼啊，喘息不已呀、啊！哎呀，赶紧的，拿着左手手背抹擦了一下脸上的汗呢。这汗都把眼睛给杀了呀，哎呦，这汗流的呀，顺着自己那五缕长髯就滴到前心呢。哎呀，秦琼啊，好不容易喘口气，甩目一看，不知哪方来的援军呢，这么一瞧啊，秦琼一愣啊，这时那个人呢也已然这马匹来到秦琼近前，哒哒哒去的哒哒，周围的随兵这么一打，打出一个空场地，跟秦琼基本上就靠在一起了。哎呀，一眼望见秦琼，是又喜又惊又心疼啊！喜之喜，在这里果然碰到他了；惊之惊，疼之疼，一看秦琼这个狼狈样，能不心疼啊？在马鞍桥上一抱着紫金降魔杵。父亲，您可安好？他一喊父亲，秦琼一瞅，坐在这匹赤炭火龙驹上的是个30出头的彪形大汉。所以彪形大汉呢，就一身腱子肉，虽然呢没脱衣服，但你就从这个衣服外形来看，就能知道这位嘎哩嘎哒这里面的身材呀、啊，那好得了不得呀，尤其这右臂比左臂呀、啊。得粗两圈，那真是麒麟臂啊。秦琼一瞅，哎呀，孩儿啊，怎么会是你？来者是谁呀、啊？不是别人呐、啊，正是秦琼的义子玉面韦陀秦用啊。说秦用怎么来了呢？哎呀，这秦用这孩子也够苦的，自打捉俊丢了，被自己那位师兄苏定方给骗了。这秦用啊，就走了背字了，在捉俊那里也浑身是伤啊，尤其是这右胳膊也受伤了，所以捉俊之后，秦用不得已只能用左胳膊使这降魔杵啊，一直又到了江都，在江都又一场鏖兵啊，好不容易杀将出来，这秦用又是一身伤啊。回到金庸城，这李密啊要封秦用官职，但是被秦用拒绝了。秦用说呀，我跟随我的母亲。母亲谁呀？那就是贾氏夫人呗，义母，跟随我奶奶，我们呢去瓦岗，我身上有伤，我得先好好养伤啊，等伤好之后再说其他，给官职不要。为什么秦用心里头别扭啊？总觉得捉俊丢失是自己的过错呀。虽然秦琼罗成不断的安慰，罗成告诉秦用，用儿啊，这事跟你没关系，

还用儿那可不是吗？秦用是罗成的晚辈呀、啊，得喊罗成叔叔啊。你别看年岁差不多少，那也差一辈呢。这事不怪你，那只恨苏定方、窦建德呀。你呀、啊，安心养病，迟早有一天，表叔带你，咱们重新杀回涿郡，复夺幽州，以雪前耻，以报我复仇啊。秦用说，表叔你放心，我就听你的，我也不在瓦岗当官了，未来我生命的目标那就是涿郡城啊，我非得复夺涿郡不可呀，我得好好养伤，我得找那苏定方报仇雪恨。好好，罗成说，那你就陪着你的母亲奶奶好好生活，好好养伤。就这么着，秦用啊，人家没当官，去瓦岗养伤了。那么后来呢，罗成手下的十二家棋牌官，罗成让他们呢保着自己母亲先去江家集，别在瓦岗待了。这罗成啊对着李密有意见了，让这些十二家棋牌官也都辞职了。就这么着，保着老王妃要去江家集。这是秦用啊也向母亲向奶奶请示，我是不是沿途保护走一趟啊。贾氏夫人、宁氏夫人一商议，也是啊，其实孩子呀跟秦氏老王妃关系最好啊。你别看这位是义母，原来可没见过面呢，心里头啊其实啊还是有些生。那秦胜珠什么关系？秦胜珠真把这秦用当自己的亲孙子呀，那心里头比较近。另外呢，秦用也觉得有愧于老罗家，所以秦用啊提出保护秦胜珠去江家集。宁氏夫人、贾氏夫人点头答应，说你去呀、啊、住一段时间啊，小心一路上的安全。明白。就这么着，秦用啊先跟随秦氏老王妃返回江家集了，然后就住在江家集了。后来呢，这宁氏、贾氏他们这一拨人呢也到了颍川，只是住在了凤凰岭。秦用一看义母来了，于是秦用啊又搬家搬到凤凰岭，在这里养伤。突然有一天，贾氏夫人哭着把秦用叫来了：“用儿啊，快快，大事不好。”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

0: 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 哦，我亲爱的宝贝儿，你跟妈妈说你要哪一个苹果，孩子？
2: 嗯，苹果，我大的，要最大的。
1: 哎呦，孩子，你应该懂礼貌，那要小的。
2: 难道懂礼貌就得撒谎吗？

0: 黄儿这天在心理诊所里，心理医生在问初次来他这儿求诊的病人：“
1: 你说你来这儿找我，是因为你对袜子的品味让你家里的人很担心，是吗，先生？”“
2: 是的，医生，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羊毛啊。”“
1: 这没什么不正常的嘛，许多人都喜欢羊毛啊。我自己也喜欢。”
0: 听到医生的话，这个病人很认真地向医生问道：“
2: 真的吗，先生？那您是喜欢煮着吃还是炸着吃呢？”

0: 有一天呢，一位顾客到饭店去吃饼，那这个服务员就问：“
1: 哎，先生，哎，你想将这个饼呢切成是4块还是8块呢
2: 我恐怕吃不完8块，还是先给我切成4块吧。
0: ”嗯。
3: 说新生开学是吧？新生开学，有个哥们儿啊，背着个行李来到宿舍，就问这个下铺正在睡觉大兵说：“你上铺没人吧？”大兵这个迷迷糊糊也没注意，说：“没人。”结果这哥们儿听完以后，使足全身力气把一大包行李扔上了上铺，结果上铺
4: 没有床板。
3: 后来我住进医院，大概估算一下，那包行李也就300多斤。

0: 哎，哥们儿，怎么样？对象谈妥了没有？
1: 谈好了三分之二了吧？
0: 哎呦，那希望是很大了哈。
1: 不能这么说，因为是我答应了，这个介绍人也答应了，但是女方还没有答应啊。

0: 然后这天深夜，有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家伙从酒店走出来了。他一上出租车啊，就对出租车司机说道：“
1: 希尔顿饭店八楼818房间。”
0: 这司机一听到地址，马上就发动了汽车。可是，在开车的途中啊，这司机就特别奇怪的发现，这醉汉在车后头是一件一件脱衣服。他赶紧制止道：“先生，您还没到您的房间呢，您再忍会儿再脱成不成？”酒鬼马上说道：“
1: 那你说干嘛不早说？我皮鞋都脱门外头了。”

0: 有一个外地的民工呢，初次到上海，正值这个梅雨纷纷，不由得抱怨起来。
1: 这嘎子这雨咋这大呢？
0: 这个时候呢，有人告诉他说：“阿拉这里是梅雨季节啦。”
1: 梅雨季节，梅雨季节又下这大的雨，那有雨季节还了得呀？
2: 话说在学校里啊，有这么一个自以为长得不错的女生，特别喜欢照镜子，天天照，天天照，照个没完。这不大考在即了，这个女生仍然是舍不得放下镜子。她的室友啊，非常担心她的功课，都纷纷的劝她别照了。可是这女生还反问别人：“
3: 难道美丽是一种错吗？”
2: 听到她的话，大家都默不作声。这时候，宿舍里一向沉默寡言的室长突然开口说道：“
4: 你放心吧，你这辈子都犯不了这种错。”

这小田呢写了一篇作文让妈妈看，妈妈看以后吧没说话，这田呢就着急问妈妈，妈妈你看我写的题材行不行啊，啊这个内容怎么样啊，妈妈说了，孩子我建议你写作文之前呢先去编写一部字典，要不别人不认识你的字儿怎么能理解你表达的意思呢。

0: 有一天，一名巡警在巡逻的时候，他发现一个小朋友站在他们家门外头，他就过去问这小孩。
1: 小朋友，这么大冷天你一个人站在门口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回屋待着呢？
0: 小孩回答道，
2: 因为我爸和我妈正在吵架。
0: 听了小孩的话，巡警很生气，
1: 太不像话了，这么大冷天也不管孩子，两个人在屋里吵架成何体统？你跟我说你爸爸他到底是谁？
2: 我不知道，他们就是为这事吵起来的。
3: 有一天呢，厂里通知老职工第二天去体检，那要求他们不吃早餐，准备好尿样等等。那老张呢，一早就去了，拎了一大瓶尿样去检查。那取到化验单之后呢，各项均为未见异常。于是呢，老张回到家里，很高兴地宣布：
4: 啊，我没有糖尿病啊，你们也没有，你说这爷爷没有，奶奶没有，妈妈也没有，还有告诉你们小孩子们，你们也没有糖尿病，大家身体都很好。

0: 13号星期五，在这个外国人的眼睛里啊，这个是个不吉利的日子。有一个出租车的司机是每逢这一天就是烧香拜神，是特别的勤快。这一天正好又是13号，又是个星期五，月黑风高。这司机老王啊，觉得是人生如浮云，是生意很不顺呐，头也有点晕。但他想啊，干脆早点收工算了。就在还没拿定主意的时候，前方出现了一位长发飘逸、面无血色、一身净白的女人在招手。老王心想，该不会是那种玩意儿吧？
1: 因为这个司机朋友之间常常会传说一些灵异的事情，那老王虽然担心是否会轮到自己身上，但是又想加点钱多赚点，便让那个女子上了车。
0: 小姐，请问你要去哪儿啊？
2: 第二殡仪馆。
1: 老王听了之后呢，他的后背就觉得嗖的一下凉了过来，不过还是照着客人的意思去做了，那一路是相安无事，安全的抵达了目的地。老王心里就想啊，这噩梦终于要结束了。可是不料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0: 那女子一下车就不见了人影。这老王是探头四处的寻找啊，依然不见他的踪影。这老王是越想越不妙，正要踩下油门离去时，突然从车窗户外面伸出一只手抓住了车门。当时这把这老王吓坏了，接着就听见一个微弱又带点阴森的声音说：“
3: 司机先生，帮帮忙，下次停车的时候不要停在水沟旁边。”

说有个小男孩是吧，他吧他不磕巴啊，他不磕巴，说话呢说的也挺好是吧，但是就一个缺点，就说话非常慢。说有一天呢，这个雨刚停，这小男孩啊跟他爹就上山去采着竹笋去了，说刚来到一个非常陡的山坡旁边，这男孩的父亲正在专心的采竹笋的过程中，突然有一颗石头从上面下来了，男孩就说，爸爸有哎呀，就听他爸惨叫，然后小男孩继续说，石头，爸爸有石头这五个字中间他爸就奶砸了。完了他爸说，呀你这死孩子，我的妈亲呢，你怎么这时候讲话还这么慢呢啊，还好我只是擦个边，要直接下来我就嗝屁着凉了。这个父亲和

计啊，父亲合计说以后啊，以后你说再跟我上山采竹笋，你说再发生这样事儿，那还了得啊？于是就锻炼男孩说这个说，你就跟爸说啊，爸有石头啊。孩子就说，爸要石头。你这么说，爸有石头，爸。就是可能至少这样一说吧，还能反应快点。说这个又有一天呢，跟平时一样，出门之前先叫孩小孩说一遍啊，还是爸有石头啊。这个父亲说不错不错，这样很好啊，挺快，再来一遍，爸有石头啊，说一遍，爸有石头啊，不错。说这次呢，这爷俩又来到上次出事那地方啊，这个男孩呢还是这个一旁啊背着个筐，父亲也很放心的搁那采竹笋，不巧又有石头搁山上滚下来了。男孩说爸有石头，父亲啪机警的跳开，然后孩子继续说有两颗。

0: 有个经历过很多战争，并且得过很多勋章的老兵退伍了。刚回到城里啊，他的朋友就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在他出门之前，这个介绍人给他很多的忠告。
1: 你啊，可能是在部队中这几年的经历过很多事情了，但是呢，有些事情，你还是得听我的。
0: 哦，
1: 这第一呢，你下车的时候啊，要替人家开门。第二呢，那当这个小姐的椅子要坐好的时候呢，你应该在她椅子后面帮她。第三呢，她说话的时候，你要温柔地看着她。第四呢，她需要什么东西啊，你一定要抢先做好，不要让她动手。
0: 这个老兵听完之后呢，说记住了记住了，于是马上就走了。第二天当介绍人打电话给他的时候问，
1: 哎呦，昨天晚上你们见面的怎么样啊？
2: 哎，别提了，我觉得是没希望了。
1: 那你是不是忘了替他开门了？
2: 不，我可是首先就替他开了车门，他还非常高兴呢。
1: 哦，那你是不是忘了帮他入座了呢？
2: 不是，我帮他入座了，他说我还特绅士。
1: 哎呀，那你一定是在他说话的时候东张西望了。
2: 没有，我一直看着他来着，他说我很温柔，并且还夸我的眼睛很有魅力呢。
1: 哎呀，那你是不是在某件事情上让他自己动手了？
2: 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我们说回家时他说口渴，于是我就跑去替他买饮料呢。
1: 那多好啊。
2: 可是我习惯了，我一拉开这饮料瓶，顺手就拿可乐向他砸过去了。
1: 那你自己呢？
2: 那还用说，我下意识的动作就是趴下了。
1: 你以为

0: 花儿这天，小孙的老婆刚从发廊剪了一新发型回来，一进门啊，就对着镜子是照来照去，光照镜子还不算完，还一边照镜子一边对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的小孙问道：“
1: 哎，说我剪这发型怎么样？会不会叫别人觉得我特别难看啊？我觉得没剪好。”
0: 小孙抬起头看了一眼，然后回答道：“挺好的，挺好的啊。”“
1: 真的？说实话，别老拍马屁，我怎么觉得那么难看呢？”
0: 听到媳妇儿这么说，正在看报纸的小孙啊，有点不耐烦了，抬起头回了一句：“我说还行就是还行，你难看跟人发型有什么关系啊？”

0: 说到老师啊，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的生物老师有一次呢，就非常有意思。他在讲台上描述非洲野猪的长相，他自己讲的是津津有味儿，可是下面的同学呢，却听得非常没意思。那结果呢，他发现多数学生都在打瞌睡，于是呢，他非常生气地喝道：“
1: 你们上课时得看着我，说你们呢，说你们呢，不看我，你们怎么知道非洲野猪长得什么样？”

0: 欢乐之道，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

0: 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3: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
11: 幸会，
10: 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可不是乱说。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
15: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议事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

0: 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7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2: 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0: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3: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持续下降。
4: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6: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7: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8: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7: 连依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9: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0: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1: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12: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 深交所三条。

0: 而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1: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0: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1: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0: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2: 标志着 A 股对新智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3: 台风影响区区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啊，这个裂掉了，这早熟的哈。
5: 早熟的，
4: 早熟的。
0: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6: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0: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7: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0: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8: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9: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10: 还在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9: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11: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目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充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县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抽佣三分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县的玉米基本上授粉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12: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13: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14: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5: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

0: 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两个增加到四个，工作人员由两人增加到八人。
0: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2: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0: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3: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4: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5: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机器轰鸣，大女儿李雨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6: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7: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5: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8: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5: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9: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想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5: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0: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1: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

0: 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1: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4: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5: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4: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5: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1: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7: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6: 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0: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

0: 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1: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2: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3: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2: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3: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2: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一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董文琴主持并讲话。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市政协12届14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12届17次常委会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8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审议有关文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聚焦年度目标任务，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倒排工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落实联系服务机制，把侨界资源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动能，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批示精神，聚焦高标准农田、农村三资、医保、养老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等重点集中攻坚，办好民生实事，确保全年大见成效。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动旅游业向森林康养迭代发展，夯实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基础，助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强调，全市红十字系统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持续深入实施救在身边家、应急救护五进、红十字博爱近万家等专项行动，为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贡献人道力量。会前学习了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工作规则，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8月13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审议伊春市优化基础教育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实施方案，学习全国农业普查条例，传达全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主任会议精神，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锚定全年既定目标，加快补齐短板弱项，确保政策性资金项目快开快建，深度谋划储备6张网项目，持续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严阵以待做好防汛工作，提早落实秋季森林防灭火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多措并举为中小学生减负，抓好国家中考改革试点，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积极优化基础教育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坚决守护校园平安。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重大意义，认真执行全国农业普查条例，高度重视，密切配合，紧盯目标任务，压实责任链条，强化业务培训，加强要素保障，健全调度督办机制，建立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依法依规高质量完成农业普查各项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8月13号，市政协12届14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副主席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副主席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市政协12届委员会部分委员调整情况的说明，关于推荐市政协12届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说明，市政协12届6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听取并审议市政协12届6次会议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市政协关于有关专委会人事变动情况的说明，市政协12届6次会议议程及日程草案，市政协12届

0: 六次会议秘书长、副秘书长建议名单，市政协十二届六次会议小组划分和召集人建议名单，市政协十二届十七次常委会会议议程草案。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八月十三号，市政协十二届十七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副主席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副主席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市政协十二届委员会部分委员调整情况的说明，关于推荐市政协十二届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说明，市政协十二届六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听取并审议市政协十二届六次会议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市政协关于有关专委会人事变动情况的说明，市政协十二届六次会议议程及日程草案，市政协十二届六次会议秘书长、副秘书长建议名单，市政协十二届六次会议小组划分和召集人建议名单，市政协常委出席会议，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八月十一号至十二号，市直机关工委举办四联聚力先锋同行、机关先锋说宣讲活动，活动分别在四联党建牵头单位市法院、市融媒体中心、市委党校、市营商局设专场，四联党建各成员单位四百余人现场观摩学习。活动现场，全市市直机关两优一先代表和基层党组织宣讲员结合岗位实际，真切讲述了市直机关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攻坚克难、冲锋在前、甘于奉献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对党忠诚、恪尽职守、心系群众的精神品格。鲜活的故事、生动的语言、激情的讲述引起强烈共鸣，掌声不断。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汲取榜样力量，激发奋进动能，以走在前列、勇当尖兵的担当作为，务实奋进、苦干实干，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可持续振兴贡献力量。本台消息，八月十一号，市外事办与金林区联合开展海外领事保护专题宣传活动。活动期间，工作人员深入金山大道网红打卡点、金山市集和梨花谷路苑等人流密集区域，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手册及宣传品，利用 LED 大屏幕播放宣传视频，开展现场资讯解答等多种形式，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语言，结合鲜活案例向群众和游客讲解出国前期准备、境外出行注意事项、领事官员的职责范围以及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中的实用知识，内容覆盖出国务工、旅游、经商、留学等各类常见出境场景，操作性强，易于掌握。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秦娇娇报道，近日，南岔县委社工部、团县委、县妇联联合组织志愿者走进仙翁山景区和梧桐小镇，开展宠客志愿服务活动，以贴心举措为游客送上暖心陪伴。在仙翁山景区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在景区出入口、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区域主动为过往游客提供景点介绍、路线指引等暖心服务，耐心解答游客关于景区游玩、打卡点位、美食住宿、交通出行、本地特产等常见问题，讲解南岔文旅特色与自然风光，切实提升游客出行游玩体验。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志愿者设立便民服务岗，免费为游客提供水果、热茶，缓解游客旅途疲惫。活动中，志愿者还积极开展文明旅游劝导工作，引导游客遵守公共秩序、爱护生态环境、文明观景、安全游玩。青年志愿者赵斌凡：
1: 我们为游客指路、拍照、提供防暑物资，尽力帮大家解决游玩中的小麻烦，让外地游客感受到南岔的热情与温暖，特别有意义。
0: 吉林游客楚奇：
2: 这里的山林风景特别漂亮，气候也特别舒服。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些青年志愿者特别的热心贴心，给我们准备了水果和热茶，还为我讲解了旅游的观光路线，服务特别周到。
0: 在梧桐小镇森林音乐季活动现场，青年志愿者细化岗位分工，有序疏导车流人流。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见谅。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是乱说。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9: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0: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9: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0: 别老管这管那。

0: 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2: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1: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爱情问题，作者史铁生。有人说，世界上每分每秒都有贝多芬的乐曲在奏响，在回荡。如果真有外星人的话，他们会把这声音认作地球的标志，就像土星有一道美丽的环，据此来辨认我们居于其上的这颗星星。这是一个浪漫的想象，何妨再浪漫些呢？若真有外星人，外星人爷爷必定会告诉外星人孙子，这声音不过是近200年来才出现的，而比这声音古老得多的声音是爱情。爱情几千年来，人类以各种发音说着、唱着、赞美着和向往着它，缠绵激荡，片刻不息。因此，外星人爷爷必定会纠正外星人孙子。爱情这声音才是银河系中那颗美丽星星的标志呢。但爱情是什么呢？爱情都是什么呢？大约不会有人反对，美满的爱情必要包含美妙的性。本文中所指的性，亦指性吸引、性行为、性快乐。而美满的性当然要以爱情为前提，因为世上还有一种叫做有爱的情感，以及一种叫做嫖娼和一种叫做施暴的行为，因而大约也就不会有人反对，爱情不等于性，性也不能代替爱情，如同红灯区里的男人或女人都不能代替爱人。这差不多能算一种常识。问题是，那个不等同于性的爱情是什么呢？那个性所不能代替的爱情是什么？包含性并且大于性的那个爱情到底是怎么一种事？也许爱情就是有爱加性吸引。就算这机械的加法并不可笑，但是为什么你的异性朋友不止10个，而爱人却只有一个，或同时只有一个呢？因为只有一个对你产生性吸引，是吗？也许有人是，可我不是。我不是，而且我相信，像我这样，不止从一个异性那儿感受到吸引的人很多。像我这样，不止被一个美丽女人惊呆了眼睛和惊动了心的男人很多。像我这样，公开或暗自赞美过2个以上美妙异性的人肯定占着人类的多数，证明其实简单。

干。你还没有看见你的爱人之时，你早已看见了异性的美妙。你被异性惊扰和吸引之后，你才开始去寻找爱人。你在寻找一个事先并不确定的异性做你的爱人，这说明你在选择。你在选择，这说明对你有性吸引的异性并不只有一个。那么，选择的根据是什么？若仅仅是性，便没有什么爱情发生。因而呢，是动物界司空见惯的事件，与本们无关。你的根据当然是爱情，但是爱情是什么，眼下还不知道。现在只知道了一件事，性吸引从来不是一对一的，从来是多项的，否则物种便要在无竞争中衰亡。我读过一篇小说，写一对恋人或夫妻出门去，走在街上，走进商店，坐上公共汽车和坐进餐厅里。女人发现男人的目光常常投向另外的女人，一些漂亮或性感的女人，于是她从扫兴到愤怒，终至离开了那男人。这篇小说明显是嘲讽那个男人，相信他也不懂得爱情和不忠于爱情。但该小说作者的这一判断只有一半的可能是对的，只有一半的可能是那个男人尚未走出一般动物的行列，另外一半的可能是那个女人不懂爱情。首先，他们弄清性与爱的分别，性是多指向的，而性的多指向未必不可以与爱的专一共存。其次，他把自己仅仅放在了性的位置上，因为只有在这个位置上，他与另外那些女人才是可比的。第三，那男人没有因为众多的性吸引而离开他。他可想过这是为什么吗？他显然没有想过，因为倒是他仅仅为了性嫉妒而离开了他的恋人或丈夫。恋人们或夫妻们应该承认性吸引的多项性，应该互相允许公开或暗自赞赏其他异性之魅力，但是恋人们或夫妻们可以承认和允许多项的性行为吗？不，当然不，至少我不，至少当今绝对多数的人都不。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个最严重，也最有价值的问题。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毫无疑问，是因为爱情，因为必须维护爱情的神圣与纯洁，因为专一的爱情才受到赞扬。但是这就有点奇怪，这就必然引出两个不能含混过去的问题。一是，爱情既然是一种美好的情感，为什么要专一？为什么只能对一个人？为什么必须如此吝啬？为什么这吝啬或自私倒要受到赞扬和被誉为神圣与纯洁？二是，性吸引既然是多项的，为什么性行为不应该也是多项的？为什么性行为要受到限制，而且是以爱情的名义来限制？为什么对性的态度

竟是对爱情忠贞与否的证明。为什么多项的性吸引可与爱情共存，而多项的性行为便被视为对爱情的不忠？先说第二个问题，这不忠的观念可能是源于早先的把爱情与婚姻、家庭混为一谈。源于婚姻、家庭所关涉的财产继承，所以这不忠曾经主要是一个经济问题，现在则不过是旧观念的遗留问题，这不无道理。但这么简单吗？那么在今天，爱情已不等同于婚姻家庭，已常常与经济无涉，这不忠的观念是否就没有了基础，就很快可以消失了呢？或者这不忠的观念仅仅是出于动物式的性争夺，在宽厚豁达和更为进步的人那儿已不存在？我知道一位现代女性，她说只要她的丈夫是爱她的，她丈夫的性对象完全可以不限于她。她说她能理解，她说她自己并不喜欢这样，但是她能理解她的丈夫。她说只要她爱我，只要她仍然是爱我的，只要她对别人不是爱，她只爱我。可是当那男人真的有了另外的性对象，而且这样的事情慢慢多起来时，这位现代女性还是陷入了痛苦。不，她并不推翻原来诺言，她的痛苦不是因为旧观念的遗留，更不是性嫉妒，而是一个始料未及的问题。可我怎么能知道她还是爱我的？她说虽然她对她是一如既往，但是他忽然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是爱他的，他不知道在他眼中和心中，他与另外的那些女人有什么不同。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是与另外那些女人一样，也仅仅是他的一个性对象。他问，什么能证明爱情？一如既往的关心、体贴、爱护、帮助，这些就是爱情的证明吗？可这是母爱、父爱、友爱、兄弟姐妹之爱也可以做到的呀。但是爱情需要证明，需要在诸多种爱的情感中独树一帜，表明那不是别的，那正是爱情。什么能证明爱情？曾经有某出版社的编辑约我就爱情之体写一句话，我想了很久写了，没有什么能够证明爱情，爱情是孤独的证明。这句话很可能引出误解，以为就像一首旧民谣中所表达的愿望，爱情只是为了排遣寂寞。不，孤独并不是寂寞，无所事事你会感到寂寞，那么日理万机如何呢？你不再寂寞了，但你仍可能孤独，孤独也不是孤单，门可罗雀你会感到孤单，那么门庭若市怎样呢？你不再孤单了，但你依然可能感到孤独，孤独更不是空虚和百无聊赖，孤独的心必是充盈的心，充盈的要留意出来，要充涌出去，便渴望有人呼应他、收留他、理解他。孤独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生理问题，孤独是心灵问题，是心灵间的隔膜与歧视，甚或心灵间的战争与戕害所致。必须是心灵间戕害的停止，战争的结束，屏障的拆除，是心灵间和平的到来，心灵间的呼唤与呼应，投奔与收留，袒露与理解，那便是心灵解放的号音，是和平的盛典，是爱的狂欢，那才是孤独的摆脱，是心灵享有自由的时刻。但是这谈何容易，谈何容易啊。让我们记起人类社会是怎样开始的吧。那是从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于是知道了善恶之日开始的，是从他们各自用树叶遮挡起生殖器官，以示他们懂得了羞耻之时开始的。善恶观，对与错好

与坏，伟大与平庸与渺小等等，意味着价值和价值差别的出现。耻辱感包括荣与辱、扬与鞭、歌颂与指责与唾骂等等，则宣告了心灵间战争的酿成。这便是人类社会的独有标记，这便是原罪吧。从那时起，每个人的心灵都要走进千万种价值的审视、评判、褒贬乃至误解中去，枪林弹雨一般，每个人便都不得不遮挡起肉体和灵魂的羞处，于是走进隔膜与防范，走进了孤独。但从那时起，所有的人就都生出了一个愿望，走出孤独，回归乐园。那乐园就是爱情。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寻找爱情，所以不仅仅是寻找新对象，而根本是寻找乐园，寻找心灵的自由之地。这样看来，爱情是可以证明的了。自由可以证明爱情，自由或不自由将证明的是爱情或者不是爱情。自由的降临要有一种语言来宣告，文字已经不够，声音已经不够，自由的语言是自由本身。解铃还需系铃人，孤独是从遮掩开始的，自由就要从放弃遮掩开始。孤独是从防御开始的，自由就要从拆除防御开始。孤独是从羞耻开始的，自由就要从废除羞耻开始。孤独是从依附开始，从规矩开始，从小心谨慎开始，从距离和秘密开始。那么自由就是要从脱去衣服开始，从破坏规矩开始，从放浪不羁开始，从消灭距离和泄露秘密开始。我想，相识如仇一定是爱的结束，相敬如宾呢，则可能还不曾有爱。性行为是一种语言，在爱人们那儿，袒露肉体亦不仅仅是生理行为的积木，更是心灵自由的象征。炽烈的贴近已不单单是性欲的催动，更是心灵的相互渴望。狂浪的交合已不只是繁殖的手段，而是爱的仪式。爱的仪式不能是自娱，而必得是心灵间的呼唤与应答。爱的仪式并不发生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爱的仪式是百年孤独中的一句自由之火。在充满心灵战争的人间，唯这儿享有自由与和平。这儿施行与外界不同甚或相反的规则，这儿赞美赤身裸体，这儿尊敬神魂颠倒，这儿崇尚礼崩乐坏，这儿信奉敞开心扉。这就是爱的仪式。爱的表达，爱的宣告，爱的倾诉，爱之祈祷或爱之祭祀，君王与嫔妃，嫖客与娼妓，爱人与爱人，其性行为之方式的相同点想必很多，那是由于身体的限制，但其性行为之方式的不同点肯定更多，因为就便是相同的行动，也都留意着不同的表达，那是源自心灵的创造。譬如哭，是忧伤还是矫情，一望可知。譬如笑，是欢心还是敷衍，一望可知。譬如西门庆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其境界的大不同亦度可知。这很像是人们用着相同的文字而说着不同的话语，相同的文字大家都认得，不同的话语甚至不能翻译。顺便想到，什么是淫荡呢？在不赞成禁欲的人看来，并没有淫荡的肉身，只有淫荡的心计。只要是爱的表达，譬如查泰莱夫人与其情人，一切礼崩乐坏的作为都是真理，并无淫荡可言。而若有爱之外的指向，譬如西门庆再规范再八股的行动，也算流氓。性是爱的仪式，爱情有多么珍重，性行为就要多么珍重。好比总不能在婚礼上奏哀乐吧，总不能为了收取祭品就屡屡为亲娘老子行葬礼吧。仪式大约有着图腾的意味，是要前进的， 改变一种仪式意味着改变一种信念，毁坏一种仪式就是放弃一种相应的信念。性行为可以是爱的仪式，当然也可以是不爱的告白。这就是为什么对性的态度是对爱情忠贞与否的一个重要证明。这就是为什么性要受到限制，而且是以爱情的名义。爱情不是自然世界，不是荒野上交媾的季节，爱情是社会世界，在亚当夏娃走出伊甸园之后发生。爱情在相互隔膜的人群里爆发出一种理想，并非一种生理的分泌，所以性不能代替爱情，所以爱情包含性又大于性。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多部门联合印发生态保护155规划，老挝水电首经中老500千伏通道送达粤港澳大湾区，中印尼两国海军舰艇将为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保险业快速应对台风白海豚已赔付3409万元，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上海交大队夺冠。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日前联合

印发的《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这是记者11号从生态环境部获悉的。这份规划还提出十五五时期的多项具体目标，包括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生态质量指数 EQI 提升到86.5，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规划提出持续优化生态空间格局，明确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基本覆盖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重要生态功能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及三北工程区等。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方面，规划部署了推行自然生态系统休养生息，推进生态系统修复和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三方面任务，规划对草原、森林、河湖、湿地等保护作出规定，并提出加强原生荒漠保护，推进冰川雪山冻土系统保护，加强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等。同时，规划要求完善城市绿地系统，推动公园绿地开放共享，加强城市湿地生态和水环境修复，加强农村小微水体水环境治理，保护乡村山体田园、河湖湿地原生风貌，深入实施乡村绿化美化，优先采用乡土树种。规划还部署了全面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强化生态质量监测评估，严格生态保护监督执法，健全生态保护保障体系，深入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建设等任务。新华社消息，记者从南方电网蓝莓国际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近日老挝水电首次经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接入云南后，送达粤港澳大湾区。本次送电工作预计持续到10月底，输送总量约6亿千瓦时，相关电量同步参与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于4月20号正式投运，老挝北部清洁能源基地的光伏电能当日即通过该通道送入云南。此次老挝水电成功送达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拓宽了跨境清洁能源的消纳范围，推动形成光伏加水电互补的跨境清洁能源输送格局。南网蓝莓国际公司市场交易部副总经理严明辉表示，2026年通过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输送的光伏和水电参与市场化交易电量预计可达15亿千瓦时，下一步将持续发挥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与西电东送大通道的协同效能，促进两国能源优势互补，提升蓝莓区域能源资源配置效率，推进一带一路能源合作走深走实。据了解，中老电力联网合作已走过10余年历程。2009年，南方电网首次通过115千伏线路向老挝北部地区供电。2022年，中老双向电力贸易通过115千伏线路正式启动。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投运后，两国电力合作正式迈入更高电压等级、更大输送规模的新阶段。新华社消息，记者11号从国防部获悉，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于8月中旬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新华社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8月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3409万元。
入汛以来，金融监管总局持续指导各地金融。

0: 融监管局和保险业切实增强责任意识，推动做好防汛救灾等金融服务工作。截至8月11号12时，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地震、山洪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估损132亿元，已赔付76亿元，有力补偿重大自然灾害损失。新华社消息，凭借下半场的反扑，上海交通大学队在11号晚进行的2026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 AUBL 决赛中，以72-69逆转战胜中国台北的政治大学队，获得第二届 AUBL 的冠军。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企业家、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11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中国太棒了，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在社交媒体 X 上一条讨论特斯拉在华业务的帖子下，马斯克做上述评论。马斯克的母亲梅耶·马斯克随后引用马斯克的这条贴文写道：“我同意，中国的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魅力，有不同的文化景点可以参观，建筑物和街道干净整洁，维护良好，同时人们彬彬有礼，勤劳且尊重他人。我在中国感到安全，所以很享受去中国旅行。”近期，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等机构的调查显示，国际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不断上升。委内瑞拉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政府公报称，委内瑞拉和以色列同意恢复领事服务。公报称，两国同意建立协调机制，以便在需要时为居住在对方国家的本国公民提供领事服务。2009年1月14号，委内瑞拉时任总统查韦斯决定与以色列断绝一切关系。此前一周，他驱逐以色列驻委大使，以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支持。一名海员11号告诉新华社记者，一艘集装箱船在阿曼湾海域遇袭，船员紧急呼叫救援并准备弃船。据这名海员透露，被袭击船只上的船员通过船舶间无线电公共频道通报，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湾东部边缘，船上共17人，疑似被直升机袭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也发布通报说，阿曼湾海域发生一起涉及集装箱船与军方力量的事件。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哈哈。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

0: 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时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
5: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6: 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7: 北京时间
6: 感谢大家的陪伴，
7: 20点整，
6: 明天再见。
8: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9: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0: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0: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11: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0: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1: 长亭杨柳细雨，
10: 明月梧桐归鸟，
1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0: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1: 字字珠玑
10: 唇齿留香，
11: 遇见唐诗宋词，
10: 爱上中国文字。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新业绩。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许勤主持并讲话，领导小组副组长杨博、边学文、徐向国参加。
1: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
0: 边学文、徐向国参加。
1: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指导督导，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特别是在全省防汛关键时期，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干部闻汛而动，冲锋在前，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防汛救灾实际行动，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整治，扎实开展回头看，对纳入台账问题整改情况逐一审核评估，已完成整改消耗的要抓好巩固提升，需持续整改的要扭住不放，一抓到底，确保整改整治取得实实在在成效。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既注重解决思想问题，又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既注重当下改，又注重长久力，通过发现问题、整改问题，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以制度刚性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坚持系统观念，把开展学习教育与做好中心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勇挑重担，担当尽责，集中精力做好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和高质量振兴发展的实效。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要抓好整改整治任务落实，工作专班和督导组要强化调度协调，做好指导督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扎实实成效。会议还就做好当前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作出部署。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2: 当前全省区域水位开始回落，但主汛期尚未结束，风险隐患依然存在。各地坚持防汛防守和复产重建同步推进，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秩序平稳。
1: 昨晚八点，黑龙江第一号洪水洪峰顺利抵达抚远市，及时水位 41.46 米，超警戒水位 0.41 米。在同福江堤临时值守点，一线工作人员已连续轮岗值守半个月，仍持续保持每四小时一次的常态化巡查，实时记录水情数据，精准标记堤防隐患点位。
3: 重点的巡查一下我们大坝的是否有一些渗水漏水这样的一个情况，重点的一些隐患点我们也会重点的进行标记，以此来保证我们的一个安全。
1: 入汛以来，当地累计组织5000多位工作人员下沉到防汛一线，累计发现并处置各类险情14处。随着上游洪峰全部过境，同江市第一时间启动全域汛后防溢消杀工作，疾控工作人员深入辖区集中供水厂、农户家中开展水样采集，全方位开展水质检测工作。
4: 主要针对汛期洪涝对饮用水的影响，进行感官5项、微生物、余氯、金属元素等易超标项目进行检测，为百姓安全做好防护。
1: 雨过天晴，延寿县转移群众陆续返回家中，当地工作人员上门帮扶残疾受灾群众清理房屋、整理家园，助力群众恢复正常生活。五大连池市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查看积水消退和作物长势，一田一侧指导农户排水防病，全力补救农业生产。松花江绥滨段洪峰虽已过境，但辖区水位仍超警戒水位 0.47 米，用编织袋、无纺布等防汛物资持续筑牢防汛抢险保障防线。气象部门预报，未来48小时，我省东部、大兴安岭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

0: 有暴雨。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未来两天松花江、黑龙江干流部分江段维持超警戒水位。针对近期出现的区域性洪涝灾害，黑龙江省金融系统积极开展防灾减损、抢险救援和理赔服务工作。截至目前，全省累计接报洪涝灾害案件3113件，已赔付超1362万元，对受灾农户、企业开通预付赔款服务，按估损 30% 至 50% 提前赔付，为生活秩序恢复和复工复产提供金融支撑。
1: 黑龙江省将禾产业作为加快现代农业振兴、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重要抓手，先后出台黑龙江省禾产业振兴行动计划、黑龙江省促进禾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等一系列扶持政策，推动禾产业走向全链条。
2: 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禾出栏1828万只，同比增长 5.7%。全省持续推进种质改良，相继打造伊安大鹅、绥滨白鹅两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培育赵源白鹅、林口大鹅等区域公用品牌。全省各地一批龙头加工项目相继投产，黑龙江柳桥公司今年将屠宰加工能力提升至1200万只，实现就地处理鹅毛原料数千吨。波司登集团继哈尔滨羽绒智能工厂后，正在鸡西打造全新鹅产业集群，预计明年年底竣工。绥滨县东龙鹅绒洗选项目八月末正式投产，年产值近亿元。北安安红羽毛球、嫩江龙江超羽项目填补省内羽毛球产业空白。一个覆盖繁育、养殖、加工、品牌建设的完整鹅产业生态正在黑土地上加速成型。
3: 中国白鹅之乡，全省最大的鹅绒集散地伊安县，从一只大鹅到一根羽毛，通过不断延伸产业链，充分释放鹅产业新价值。
4: 这里是伊安县，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目前国内单体最大的种鹅繁育基地，它大到有101栋鹅棚，同时可以饲养12万只种鹅。那如果按照一年一只种鹅可以下65枚鹅蛋来算的话，今年就将有600多万枚鹅蛋从这里走向全国的市场。那么就在前不久呢，鹅棚里诞生了一项新技术。
2: 每年七月份，种鹅就进入了休产期，再想让它们下蛋，就要等到明年开春。今年企业在每个鹅棚搭建了20公分厚的防护膜，增加了智能光控温控设备，让种鹅感受不到季节限制，产蛋期一下延长了整整三个月。
5: 每年这时候我们都卖完鹅，都已经在家数钱休息了。然后今年八月份，我这鹅雏刚上了3万只鹅雏，十月份出来了。如果按照现在的行情，可能一只多挣10块钱，30万。
2: 养殖规模上来了，但伊安人心里一直有本账。一只活鹅出栏只能卖65元，加工后能卖到105元，光是鹅绒鹅毛还能再增值30元。养殖只是起点，延长产业链才是真正的升进之路。眼前在伊安县火热生产的全球羽绒领军企业柳桥集团，来源于3年前县里对产业链延伸的探索，投资8亿元建设的鹅产业一体化项目当年就实现竣工投产，屠宰鹅210万只，本地鹅肉加工比例一下提升近70%。这个八月，尝到了甜头的双方将产业链再次延伸，通过全新的鹅绒加工生产线，将过去低价外销的鹅毛鹅绒就地变成了高品质羽绒服原料，身价翻了好几倍。
6: 价格方面，鹅绒是最高的，一公斤900元左右。
4: 一年前呢，我来过这里采访，当时还没有我身后这一片厂房，仅仅通过一年的时间，这里就又建成了一个年1200万只的大鹅屠宰车间。
7: 我们下一步布局就是寒地服装、羽毛球、鹅脊农馆，为实现这3个目标的梦想，我们就得继续的大力招生。

0: 十家国内上下游企业达成意向协议，园区建成后可实现年屠宰能力3000万只，处理羽毛600吨，生产羽绒75吨。通过打造品牌鹅绒羽绒服、鹅血冻干粉等高附加值产品，实现年产值突破3亿元。鹅肉、鹅毛、鹅绒，宜安县从一枚鹅蛋出发，产业链每延伸一环，价值就跃升一次。
1: 接下来啊，我们宜安县将推行企业工厂化、合作社规模化、养殖户精细化饲养模式，推动鹅产业成为县域经济核心支柱产业。
2: 今天大道丛书新书发布会在上海书展火热举行，从龙江到浦江，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以文学为载体，跨越地域，成为永不落伍的时代精神符号，在上海滩绽放出新的光彩。
3: 发布会上，10部重磅主题书籍集中亮相，其中《我为祖国献石油》《北大荒拓荒者的赞歌》2部作品都出自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澜出席发布仪式。
4: 大庆永远是那个热血激荡、主峰擎旗、丰碑永驻的大庆。
3: 我为祖国献石油由老中青3代主创团队联手打磨，当谈起新时代铁人精神时，90后宣讲代表郑媛媛的眼睛里满是深情。
5: 我们今天的大庆石油人一直在蓄势成势，我们是斗志昂扬的。
6: 我们大庆油田勘探开发技术是世界领先的，它和两弹一星一样写入了共和国科技发展的史册，可以说是科技之光照进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
7: 这样一本书啊，其实它最主要的不同就是它挖掘出了第3代垦荒人，他们去开发建设北大荒的历史，对于我们龙江振兴发展必将起到强大的一种精神的推动力的作用。
3: 不少当年参与开发北大荒的上海知青特地来到书展，在龙江书籍与老照片前回望青春岁月。
8: 是70年4月。这两种精神代表了新中国最初30年那一种战天斗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的这样一种精神气概。那么这种精神在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现代生活里面，那都是有那种非常重要的励志作用的。
3: 立足国家级文化展示窗口，黑龙江出版集团借势上海书展，让沉淀百年的龙江精神被更多全国读者看见、读懂、传承。
9: 让冰雪文化、北疆历史、龙江精神主题的精品图书从东北区走向全国的读者视野，完成龙江出版沉淀多年的成果首次的集中亮相全国性的零售书展，大幅提升龙江地域文化的辨识度与影响力。
10: 2026上海书展火热启幕，黑龙江首次以主宾省身份亮相，全永先、梁晓声、石钟山等龙江文学名家齐聚上海朵云书院，以文字为纽带，将黑土地的岁月文脉、文学风骨带到了黄浦江畔，与沪上市民上演了一场文化之约。
3: 今天的上海朵云书院里人头攒动，都是慕名而来的全国各地读者。上午10点半，当刚刚斩获鲁迅文学奖的龙江著名作家全永先出现在新书签售分享会，现场的气氛瞬间被点燃，读者们纷纷举起手机，将镜头对准仰慕已久的作家。
11: 一定要大声嚷嚷，大家才能听得见。这种东西时间长了非常。
3: 签售会现场，全永先与读者们交流了从《悬崖》到《秘密》的爆款作品创作经历，把黑土地红色故事带给全国读者。特意从浙江赶来的读者庄心一直凝神倾听着全永先的讲述，手里紧紧握着作家的新书。
12: 这次读到全老师的《秘密》之后，我是深受启发，这部小说我现在在努力的推进中，1/3左右。下午梁晓声老师的那个活动也报名了。
3: 签售会现场交流氛围热烈，一位上海本地书迷作为本场活动第一位读者，拿到了作家专门为他题写的寄语。
13: 我跟你说，我是整个手是抖的，然后是非常激动的，并且听他的那个讲座，我是特别开心的，所以我听得特别认真，是第一个到的。我开玩笑说我是001号书迷。
3: 今天下午，另一场人气十足的读者见面会也在上海朵云书院举行。下午1点半，龙江籍著名作家梁晓声亮相，与现场读者温情互动。现场读者中不少都是专程跨省而来，来自山东的小学语文教师高志群，多年来一直。

0: 书香之约。
1: 读过很多遍，而且电视剧也看过。这部作品里面有一句话我非常的喜欢，就是觉得苦吗？慢慢嚼吧，然后就是让自己变得坚强一些。
0: 黑土风采，沪上芬芳。曾创作《激情燃烧的岁月》的作家石中山，今天也来到朵云书院为读题分享，畅谈黑土文化的对外传播之路。
2: 我们黑龙江作为主宾省，向更多的人去展示我们黑土地上的文化，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大事儿。希望以后让更多人能够看到、领略到我们北国的冰雪精神。
3: 最近，哈电锅炉成功完成国内首台600兆瓦等级超超临界锅炉垂直水冷壁改螺旋水冷壁创新改造项目，不仅填补了国内同领域工程应用空白，更为全国几十台同类型机组找到了一条可复制的新路。
0: 这次改造的华电铁岭6号机组是国内早期投产的600兆瓦超超临界机组。如果把火电机组比作一个人的身体，锅炉就是心脏，水冷壁则是密布在胸腔里最重要的血管网。过去由于结构为垂直设计的原因，这套血管网存在一个致命弱点，同一面墙上一边是冰一边是火，温差最高可能达到88度，安全运行受到威胁。传统的缝缝补补治标不治本，这次哈电锅炉的团队直接换了思路，把原来的垂直设计改成螺旋设计。改造后，同位置相邻管壁的温差被压缩到了4度以内，机组稳定性大幅提升。
4: 全国同类型的机组呢，大约有60几台，我们铁岭公司呢，就是吃螃蟹的。目前看呢，我们这个螃蟹吃成功了，技术可靠，可推广。
0: 技术走得通，但另一个难题横在面前，那就是时间。传统同类改造停机至少要6到8个月，巨额停产损失让很多电厂想改又不敢改。然而铁岭项目从开工到重新点火只用了115天，工期直接砍半，刷新了国内同等级机组改造的最快记录。
5: 根据工序和施工条件，我们定制进行设备的加工，对于工艺方面毫米级的要求和工期方面小时级的把控，最终呢将这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0: 好技术更要惠及全行业。12号，哈电锅炉与华电铁岭联合举办技术交流会，吸引了全国40多家电力企业、科研院所的100多位专家齐聚辽宁铁岭。现场实地勘察，数据毫无保留，让远道而来的同行们吃下了定心丸。项目的成功不仅擦亮了龙江制造的黄金名片，更打通了一条标准化升级通道。
6: 后续的话，这个路线可以大力推广，对于国家层面来说的话，包括那个先进能源电力市场这一块也是比较前沿，能够与 A 类这个煤电更好发展下去。
7: 农村集体三资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物质基础，按照集中整治统一部署，全省扎实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省纪委监委立足职能职责，督促省农业农村厅创新推出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专属收款码和三资公开小程序，以数字化手段管控资金入口。系列报道办实事惠民生，共同关注新型监管体系如何让群众监督触手可及。
8: 这里是哈尔滨市道外区聚源镇松花江村，近期村里正在组织收缴承包费。和以往村民排长队的场面不同，今年村委会里格外安静，因为村集体收入的入账方式改成了手机扫码缴费，村民不用专程到村部排队，不用携带现金，在家里在田间地头用手机扫码就能完成缴费。
9: 外地的码给你发过去，人不用回来，钱就交上了。不像早你整那个票子拿回来又怕丢，往这塞怕没怕找不着。现在想用的时候上手机一翻，一扒拉就出来了，一目了然。
10: 原来呀，既当收银员又当保管员，一怕弄错二怕丢啊。现在全省统一发一设一码，线上支付，钱不过手。月末结账那啥呢，都是电子一键生成，又省心又方便。
8: 为了让农村集体资产更透明，事务更公开，今年省纪委监委紧盯三资管理，督促省农业农村厅以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收款码村村全覆盖为抓手，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村级财务与银行系统直连，破解传统现金收费效率低、监管弱、风险高的痛点。 收款码操作简单，还能实现对账零差错，缴费时间、金额、来源清晰可查，账目全程透明规范。目前，这套村集体资金监管模式已经覆盖全省所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11: 我们构建了省市县乡四级联动工作机制，细化完善了收款码这个使用细则和权责清单，明晰了资金公司边界，补齐了制度短板，为专项整治由集中整治转为常态化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8: 管好钱袋子，更要亮出账本子。针对以往公示造假、群众查账不便等问题，省纪委监委指导省农业农村厅在全省上线了农村集体三资公开公示小程序。

0: 奠定了坚实基础。
1: 管好钱袋子，更要亮出账本子。针对以往公示造假、群众查账不便等问题，省纪委监委指导省农业农村厅在全省上线了农村集体三资公开公示小程序。

0: 所有的朋友也很热情，对于这一次的活动也很支持。
1: 今天很适合今天的天气。
2: 有没有啊？现在有没有冰棒啊？
3: 本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设立了16项钢铁人荣誉，由来自全球的资深电影人组成的评选委员会推选。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设立了16项钢铁人荣誉，由来自全球的资深电影人组成的评选委员会推选产生。东道主黑龙江也成为到场嘉宾热议的话题。
2: 我小时候就知道冰雪大世界，一直没有机会。
3: 产生，东道主黑龙江也成为到场嘉宾热议的话题。
2: 我小时候就知道冰雪大世界，一直没有机会来过。希望将来有机会，可以真正在冬天的时候再来我们哈尔滨去来过。希望将来有机会，可以真正在冬天的时候再来我们哈尔滨去体验一下。
4: 哈尔滨的风景呢，和哈尔滨的人民的热情呢，我一直念念不忘。时刻
2: 去体验一下。
4: 哈尔滨的风景呢，和哈尔滨的人民的热情呢，我一直念念不忘。时隔多年呢，我今天再站在这里，心里感到特别的亲切。
3: 突如其来的大雨也没有降低盛典的热情，璀璨的冷光蓝与炙热的火焰红象征着哈尔滨的冰雪元素与动作电影的血脉喷张。黑龙江这个新中国电影事业的重要起点，因独特的文化和气候魅力，成为了很多电影人心目中不可多得的天然大影棚。
5: 穿越时空却不低头，永不放弃。
6: 作为黑龙江人，再次回到哈尔滨，心里边十分的激动啊！
7: 对，老天爷都激动。
8: 中国的第一家电影院，以及中国的第一个故事片《桥》的取景以及取材，都是来自于哈尔滨。欢迎大家来哈尔滨做客。
5: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任由人随随便便成。
3: 伴随着闭幕式圆满结束，本次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也落下帷幕。电影双周期间，50000余名市民游客通过露天电影等各种方式尽享光影魅力，也为黑龙江以影为桥、联动文旅产业带来了新机遇。
9: 在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公开发布2组新整理完成的罪证史料，进一步揭露了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3: 本次公布的罪证史料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和海拉尔支部卫生兵古奇等口述证言史料。2组史料互为补充，从档案与口述双维度系统证实了海拉尔支部是731部队细菌战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还原了部队人员战后羁押与审判轨迹，再次明确了海拉尔支部通过假借步兵部队名义的征召方式，掩护731部队人体实验等隐蔽犯罪行为。原队员古奇等口述证言总时长70分钟，完整覆盖了他从入伍训练、参与捕鼠、细菌培训到战败溃退等经历。
10: 身上申告书呢，呈现了是156人的信息，其中有4人呢，在1950年的4月到9月，在苏联仍然受到审判。这就是呢，拓展了我们以往的学术认知。卫生兵古奇等的口述证言，陈述了一次送1000只，每一个月就要送2次，再一次证实了海拉尔支部主要是为731部队捕捉老鼠，731部队将鼠疫跳蚤作为王牌细菌武器。
11: 拓展了细菌战犯罪研究边界，夯实了日本国家犯罪史实，也为日益化武排查留存了一手口述实证线索。
12: 今天以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为主题的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黑龙江省主会场活动在漠河举行。此次活动创新推出国家版图意识加非遗文化联合宣传模式，通过多项非遗技艺展示美丽中国。活动现场，黑龙江省测绘地理信息局还对2025年度全省国家版图意识宣传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颁发了全省第2批次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员证书。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3: 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

温暖的时光里藏着美食的味道，穿梭在大街小巷寻访它的踪迹。这是时间的味道，是海南的味道，是记忆里家的味道。

海南粉，遍布海南大街小巷的风味小吃，呈现着别样的海南风情。海南粉流传历史久远，始于福建闽南，在海南已有400多年的悠久历史。在海南岛北部的海口市、定安县和澄迈县的市镇居民中食用比较普遍，也是节日喜庆必备的象征吉祥长寿的珍品，属于海派菜。海南粉地域上有海口海南粉、陵水酸粉、鲍螺粉、定安粉等，吃法上有粉汤和腌粉，形状上分粗粉和细粉。海南粉传统的发酵制粉工艺和独特的腌制做法，延续着老海南的味道，形成了海南粉烹制技艺。目前在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目录里列入保护的有海口海南粉的烹制技艺、陵水酸粉的烹制技艺。海南粉烹制技艺包括海口海南粉的烹制技艺、陵水酸粉的烹制技艺。海口海南粉烹制制作粉丝，在海口市内历史最悠久的要数三亚街的吴坤佩。腌制海南粉地地道道传统味的是人民西里的宋亚琼，他们俩都是海口市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制作粉丝经过发酵，打米浆，压出米团，挤米粉，煮米粉，冷水浸泡七步，需要1个星期以上的时间才能完成。腌制一碗海南粉，新

鲜的配料是美味与否的关键。正宗的海口海南粉腌制要先制作配料，分别炒牛肉、豆芽、酸菜，然后炸酥油角、花生米，倒芝麻末，炸蒜头油等。接下来制作卤汁，水煮开后加入竹笋条，煮熟后加盐、味精、蚝油、生抽等，再把水和淀粉混合成水淀粉，缓缓倒入热锅中，不断搅拌沸腾即可。最后制作腌粉，取成适量粉丝，依次加入酱油、花生油，淋上制作好的热乎乎的芡汁，然后依次放入豆芽、酸菜、芝麻末、酥油角、花生米、牛肉、牛肉干、蒜泥、葱花、香菜等配料，一碗色香味俱全的海口海南粉便最终腌制好了。零水酸粉与海口海南粉的制作工序大同小异。传说清朝时，海南粉从海口传入陵水，陵水人结合当地丰富的海产，将其进行改良，烹制陵水酸粉。胡世光是陵水胡氏酸粉第十代传人，他腌制的酸粉远近闻名。先制作粉丝，浸泡发酵，要经过七天凉水反复浸泡，每天浸泡约三小时。接下来散捣成米团，过滤出米浆，重压出干米团，蒸煮揉捏成米糊，过滤米糊，挤压出粉丝，凉水浸泡，总共九个步骤，比海口海南粉的粉丝制作流程还要复杂。制作卤汁及配料，陵水酸粉的酸甜鲜辣总是能让人念念不忘，酸由酸醋汁体现，甜由卤汁体现，鲜由富有陵水地域特色的海鲜牛肉干等配料体现。卤汁配料制作好后，取粉丝于碗中，依次放入空心菜、鱼饼、银鱼干、牛肉干、沙虫干，淋上适量的酸醋汁和卤汁，卤汁比酸醋汁多一点，再拌上陵水特产黄灯笼辣椒，酸甜鲜辣的陵水酸粉美味在舌尖上尽显。才下舌尖，又上心头，海口海南粉的细软，陵水酸粉的酸溜，共同组成了海南的味道。色香味俱全的海南粉，记忆里的海南味道。无论经过多少年，无论经历过几代人，都无法磨灭这味道，香飘世界。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舟山群岛位于浙江省东北部，舟山群岛位于浙江省东北部，是中国第一大群岛。生活在岛上的渔民一直靠大海谋生，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相伴出现了舟山锣鼓。舟山锣鼓和海洋有什么样的关系？现在的舟山锣鼓又是什么状况呢？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舟山锣鼓沸腾的渔港，打鼓好手们动作整齐利落，或奋力击打，或用鼓棒轻点，配合激昂的唢呐声，演奏得酣畅淋漓。舟山锣鼓也称行会锣鼓、三帆锣鼓、码头锣鼓、海上锣鼓，它起源于航海，最先在出海的航船或停船的码头上，以及岛屿与岛屿之间、岛屿与大陆之间往来的交通船只上出现。渔民们用敲锣打鼓招揽乘客，在航行途中为乘客娱乐排遣，在航行中遭遇危难险恶时作为呼救信号传递信息。大约在明末清初，舟山锣鼓从航船的甲板移至岛上，并广为流传，后来又广泛出现于民间的红白喜事、庙会庆典及渔民祭海等活动中。舟山锣鼓乐器配置齐全，其中两大主奏乐器分别是由13面锣组成的排锣和由5面鼓组成的排鼓，其演奏风格独特，音量对比鲜明，音响色彩丰富。舟山锣鼓是大套复多段吹打乐音乐形式，又称三帆锣鼓。第一帆是渔民出海，表现渔民出海的场景，祈求亲人平安；第二帆是生产捕鱼，反映渔民劳动欢乐的场景；第三帆是庆丰收，表现渔民满载归来的喜悦；第三帆是高潮，是全曲之精华。

您听到的这首《渔舟凯歌》是浙江歌舞团70年代创作的一首反映渔民生活的新型吹打乐曲，表现了渔民们扬帆出海、抵抗海浪、撒网捕鱼的劳动场景。1958年，白泉镇民间艺人高祥生、高如兴父子俩在原有锣鼓点子曲牌的基础上，对舟山锣鼓点子加以改进和充实。他们在锣鼓的节奏和曲调中，结合渔民开船闹海、战风斗浪、喜庆丰收的情景，表现出东海渔民特有的豪爽粗犷风格和战风斗浪的壮阔惊险场面，以及开船拢洋等节日期间欢腾热烈的气氛，因此舟山锣鼓又有海上锣鼓的称誉。1959年，南京部队前线

0: 歌舞团根据白泉高加班锣鼓点子整理成舟山锣鼓，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演出。舟山锣鼓欢快的乐曲、激昂的旋律、磅礴的气势赢得了各国朋友赞扬，认为有十几个人的乐队演奏效果超出200多人的大队。在这次联欢节上，舟山锣鼓的演奏获得了民间音乐比赛金奖。1960年8月，中央广播文工团民族管弦乐队采风小组又专程来到白泉镇，对舟山锣鼓进行实地采风。他们对高如新领班的舟山锣鼓倍加赞赏，并协助高如新整理加工，最终创作完成了反映出洋、下网、拔网、回洋、庆丰等一系列海上渔业生产图景的海上锣鼓。以后舟山锣鼓几经改进，在1962年、1974年、1976年三进省会杭州，参加浙江省业余文艺汇演，次次获得创作演奏一等奖。舟山锣鼓名扬海内外，有12个国家级和省级的专业文艺团体来白泉采风学习。1986年，舟山锣鼓吹打曲被编入中国民族民间乐曲集成，成为中国艺术宝库中的一件瑰宝。舟山锣鼓代表性传统曲目有舟山锣鼓、八仙序、渔家乐、沙调、潮音等，均被编入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浙江卷，还有许多曲目被灌制成唱片。20世纪90年代后，舟山锣鼓的乐队经常活跃于基础文化活动中，并不断取得发展和创新，开启了振兴之路。舟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成文说，
1: 舟山锣鼓以前呢是婚丧嫁娶这个现在呢我们一般都用在喜庆的场面、丰收的场面，一般我们市里也好、县里也好，全部大型的活动都要用到舟山锣鼓。
0: 舟山锣鼓有三大类别：吹打乐、锣鼓乐和吹打唱。吹打乐是舟山锣鼓的主要类型，吹打乐队演奏多为坐奏，乐队演奏员多时可达数十人，少则十人左右。舟山锣鼓虽具江南丝竹、浙江吹打的元素，但随着地域环境、生产作业、民间风俗的变迁，海岛的地理背景使舟山锣鼓演变得如岛上的台风、海上的狂澜，更为粗犷强烈、豪放洒脱，明显打上了海洋文化的印记。锣鼓乐旧时主要用于宗教法事、渔村海祭等活动，表演色彩浓厚，气势恢宏，灵活多变，既能粗敲，就是单纯的打击乐，又能细打，也就是配乐奏曲。锣鼓乐的调式和板式有一种特有的简约美和质朴美，构成了调式板式的简朴性特征。吹打唱的形式就是多见于宗教活动，当法事活动进入高潮阶段时，乐队除吹打乐曲外，还要伴以颂唱。

作为浙东锣鼓中具有代表性的吹打乐种，舟山锣鼓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征，成为浙东锣鼓中的重要代表，以不同的曲调展现与海洋搏斗的粗犷激烈场面和渔家风情的温婉抒情意境。2006年5月20日，舟山锣鼓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使舟山锣鼓演奏后继有人，代代相传，舟山市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市群艺馆组建了20多个舟山锣鼓业余演出队，并建立了长期培训制度。2008年，海山小学表演队赴美国参加中国奥运世界文化艺术交流，演奏舟山锣鼓《渔娃乐》。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每年夏季都是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尤其是老年人的发病率更是明显增高。那在夏季，老年人该如何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呢？
2: 据了解，我国每年大约有400万人死亡于心脑血管疾病，而夏季和冬季则最危险，冬季发病率比平均数高大约30%到40%，夏季高10%到20%。
3: 那夏季为什么高呢？第一个是酷暑，因为气温高了以后心率加快，它为了要散热，增加心脏耗氧。第二，夏季时候容易缺水，白天一出汗水就少了，水一少水粘度增高，容易造成斑块破裂以及这个斑块的形成。那么第三个呢，还有因为热以后它就大量喝凉的白开水啊，这个或者汽水啊，冰镇的啤酒啊，很多冰凉水下去使血管收缩，诱发心肌梗死，经常有。
2: 在炎热的天气里，老年朋友可不能一次性饮用大量冰镇饮品，但一定要注意适度降温，同时还要注意补水。
3: 那怎么补充呢？很简单，一天8杯水左右，尤其第一杯水早上起来要喝，这样可以减少很多意外。因为人体缺水最严重是早晨起床最缺，因为一宿啊自己会排尿出汗，但是你不喝水了，晚上8小时你光在缺水当中，所以早上是全身最缺水的时间。
2: 正常情况下，老人一天喝水1600毫升左右比较好，尤其早晨起床后喝200到300毫升水非常必要。此外，夏季普遍睡眠偏少，也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3: 老人缺觉普遍现象，所以我们从古代开始，中医就提倡两个觉，一个叫回笼觉，一个叫午觉。回笼觉就早饭以后有半小时到床上休息休息，第二个午饭以后一定要有半小时、1小时的休息。
2: 有研究表明，老年人每天也需要8小时的睡眠，如果每天少睡1小时，平均死亡率增高9%；少睡2个小时，死亡率增高18%；少睡3个小时，死亡率增长27%。所以，如果晚上觉少，白天可别忘了补补觉。不过，起床的时候可别太猛，起床时注意3个半分钟，也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心脑血管疾病。
3: 为什么要3个半分钟？要醒过来，床上醒半分钟，完了坐半分钟，完了俩腿下推吧，就让身体有个适应的过程。不然蹭一下起来，脑子一缺血，一个栽跟头，脑出血，

0: 脑衰伤、心梗。
1: 除了日常补水补觉，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同样重要。
0: 如果按照健康生活方式说，健康四大基石四句话：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这四句要去做呀，能使心脑血管死亡的下降一半，最容易做到的哈。实际呢，还是适量运动，你每天运动半小时，跑啊走都可以。
1: 老年人适量活动就好，选择一些相对平缓的适合自己的方式来锻炼即可，千万别过于劳累。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董文琴主持并讲话，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市政协12届14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12届17次常委会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8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审议有关文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聚焦年度目标任务，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倒排工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落实联系服务机制，把侨界资源

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动能，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批示精神，聚焦高标准农田、农村、三资、医保、养老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等重点集中攻坚，办好民生实事，确保全年大见成效。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动旅游业向森林康养迭代发展，夯实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基础，助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强调，全市红十字系统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持续深入实施救在身边家、应急救护五进、红十字博爱近万家等专项行动，为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贡献人道力量。会前学习了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工作规则，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8月13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审议伊春市优化基础教育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实施方案，学习全国农业普查条例，传达全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主任会议精神，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锚定全年既定目标，加快补齐短板弱项，确保政策性资金项目快开快建，深度谋划储备六张网项目，持续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严阵以待做好防汛工作，提早落实秋季森林防灭火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多措并举为中小学生减负，抓好国家中考改革试点，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积极优化基础教育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坚决守护校园平安。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重大意义，认真执行全国农业普查条例，高度重视，密切配合，紧盯目标任务，压实责任链条，强化业务培训，加强要素保障，健全调度督办机制，建立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依法依规高质量完成农业普查各项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8月13号，市政协12届14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副主席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副主席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市政协12届委员会部分委员调整情况的说明，关于推荐市政协12届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说明，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听取并审议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市政协关于有关专委会人事变动情况的说明，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议程及日程草案，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秘书长、副秘书长建议名单，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小组划分和召集人建议名单，市政协12届17次常委会会议议程草案。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8月13号，市政协12届17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副主席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副主席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市政协12届委员会部分委员调整情况的说明，关于推荐市政协12届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说明，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听取并审议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市政协关于有关专委会人事变动情况。

0: 情况的说明，是政协十二届六次会议议程及日程草案，是政协十二届六次会议秘书长、副秘书长建议名单，是政协十二届六次会议小组划分和召集人建议名单，是政协常委出席会议，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8月11号至12号，市直机关工委举办四联聚力先锋同行、机关先锋说宣讲活动，活动分别在四联党建牵头单位市法院、市融媒体中心、市委党校、市营商局设专场，四联党建各成员单位400余人现场观摩学习。活动现场，全市市直机关两优一先代表和基层党组织宣讲员结合岗位实际，真切讲述了市直机关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攻坚克难、冲锋在前、甘于奉献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对党忠诚、恪尽职守、心系群众的精神品格。鲜活的故事、生动的语言、激情的讲述引起强烈共鸣，掌声不断。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汲取榜样力量，激发奋进动能，以走在前列、勇当尖兵的担当作为，务实奋进、苦干实干，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可持续振兴贡献力量。本台消息，8月11号，市外事办与金陵区联合开展海外领事保护专题宣传活动。活动期间，工作人员深入金山大道网红打卡点、金山市集和梨花谷路苑等人流密集区域，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手册及宣传品，利用 LED 大屏幕播放宣传视频，开展现场资讯解答等多种形式，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语言，结合鲜活案例向群众和游客讲解出国前期准备、境外出行注意事项、领事官员的职责范围以及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中的实用知识，内容覆盖出国务工、旅游、经商、留学等各类常见出境场景，操作性强，易于掌握。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秦娇娇报道，近日，南岔县委社工部、团县委、县妇联联合组织志愿者走进仙翁山景区和梧桐小镇，开展宠客志愿服务活动，以贴心举措为游客送上暖心陪伴。在仙翁山景区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在景区出入口、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区域主动为过往游客提供景点介绍、路线指引等暖心服务，耐心解答游客关于景区游玩、打卡点位、美食住宿、交通出行、本地特产等常见问题，讲解南岔文旅特色与自然风光，切实提升游客出行游玩体验。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志愿者设立便民服务岗，免费为游客提供水果、热茶，缓解游客旅途疲惫。活动中，志愿者还积极开展文明旅游劝导工作，引导游客遵守公共秩序、爱护生态环境、文明观景、安全游玩。青年志愿者赵斌凡：
1: 我们为游客指路、拍照、提供防暑物资，尽力帮大家解决游玩中的小麻烦，让外地游客感受到南岔的热情与温暖，特别有意义。
0: 吉林游客楚奇：
2: 这里的山林风景特别漂亮，气候也特别舒服。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些青年志愿者特别的热心贴心，给我们准备了水果和热茶，还为我讲解了旅游的观光路线，服务特别周到。
0: 在梧桐小镇森林音乐季活动现场，青年志愿者细化岗位分工，有序疏导车流人流，回应游客咨询，同时规范游客观光行为，协助商户做好物资整理，积极推介本地特色农产品，用细致的服务让游客感受到家人般的关怀。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4: 每年夏季都是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尤其是老年人的发病率更是明显增高。那在夏季，老年人该如何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呢？
5: 据了解，我国每年大

0: 大约有400万人死亡于心脑血管疾病，而夏季和冬季则最危险。冬季发病率比平均数高大约30%到40%，夏季高10%到20%。
1: 那夏季为什么高呢？第一个是酷暑，因为气温高了以后，心率加快，它为了要散热，增加心脏耗压。第二，夏季时候容易缺水，白天一出汗水就少了，水一少，水粘度增高。容易造成斑块破裂。

0: 性饮用大量冰镇饮品，但一定要注意适度降温，同时还要注意补水。
1: 那怎么补充呢？很简单，一天八杯水左右，尤其第一杯水早上起来要喝，这样可以减少很多意外。因为人体缺水最严重是早晨起床最缺，因为一宿啊自己会排尿出汗，但是你不喝水了，晚上八小时你光在缺水当中，所以早上是全身最缺水的时间。
0: 正常情况下，老人一天喝水1600毫升左右比较好，尤其早晨起床后喝200到300毫升水非常必要。此外，夏季普遍睡眠偏少，也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1: 老人缺觉普遍现象，所以我们从古代开始，中医就提倡两个觉，一个叫回笼觉，一个叫午觉。回笼觉就早饭以后有半小时到床上休息休息，第二个午饭以后一定要有半小时一小时的休息。
0: 有研究表明，老年人每天也需要8小时的睡眠，如果每天少睡1小时，平均死亡率增高9%；少睡2个小时，死亡率增高18%；少睡3个小时，死亡率增长27%。所以如果晚上觉少，白天可别忘了补补觉。不过起床的时候可别太猛，起床时注意3个半分钟，也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心脑血管疾病。
1: 为什么要3个半分钟？要醒过来，床上醒半分钟，完了坐半分钟，完了俩腿下垂吧，就让身体有个适应的过程。不然蹭一下起来，脑子一缺血，一个栽跟头，脑出血，那么脑摔伤、心梗。
0: 除了日常补水补觉，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同样重要。
1: 如果按照健康生活方式说，健康四大基础4句话：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这4句话去做呀，能使心脑血管死亡的下降1/2，最最容易做到的哈。实际上还是适量运动，你每天运动半小时，跑啊走都可以。
0: 老年人适量活动就好，选择一些相对平缓的适合自己的方式来锻炼即可，千万别过于劳累。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秦琼秦叔宝，浴血赞同。

战呢，真是拼了命了呀！如果此战呢，有打开头就有秦琼、秦叔宝亲自指挥，那绝不至于到如此地步。那秦琼啊，会把整个部署的异常机密。他跟李密不一样，秦琼是一个稳打稳战之人，一切求稳求正，所以秦琼啊很少用技巧用巧计，更别说投机了。但李密呢，李密本身就是个投机分子，等看到自己比那宇文化及势力要强，李密这个赌徒心理就腾出来了，把着兵啊分得挺散。怎么呢？这边也想歼灭，那边也想堵住，要一战把这宇文化及所有精锐全部给打掉。他等于开始啊就梭哈了，把所有牌全部拍到桌上去了，一点没留啊，是对自己的绝对信任。但问题是啊，这种绝对信任有点过于自信了。咱说了，李密千算万算，最大的误算那就是宇文化及手下这些萧国禁卫的归乡决心呢，没把这个决心放在里头。咱举一个不恰当例子，这就跟朝鲜战争似的，哎呀，美国牛，我们世界最精锐的部队，我这边17国联军，这新中国刚成立，一穷二白，解放军哪有装备了？我这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我这装备到牙齿，你中国军队你怎么能是我的对手？哎，打！他们也是千算万算，没有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钢铁意志，没有算到咱们信仰的力量。爬冰卧雪，不吃不喝，手都冻僵了，仍然能够英勇作战，这让美国鬼子匪夷所思。这是人吗？这神仙呢？这是怎么可能啊？靠着双脚怎么可能跑过我们机械化部队？几日几夜不吃不喝，怎么能够打得过我们补给充足的美国大兵啊？这就是信仰的力量，精神的力量。李密也是如此，觉得自己以逸待劳，觉得自己人呢要比宇文化及稍微多点，精锐程度一点不次于宇文化及。你们的长途跋涉哪还有战斗力呢？哎，现在又缺粮短草，更是内心慌张啊！我这一战还不得全给你们歼灭了？他又忘了归乡心切呀，结果这么一打起来，一焦灼了，瓦岗军过于分散呢。不错呀，如果现在你有飞机，开着直升飞机，就在铜山这一带盘旋，你进行一个俯瞰摄像，你会发现呢，到处是烽烟，到处是战争，而且呢，基本上90%以上的那小战场，这一堆人给那一堆人在这个地方打，那小战场基本上瓦岗军都占有优势，占有上风。但这个上风啊并不是那么大。为什么叫焦灼呢？还得在那缠着打，你想甩开一时半会还甩不掉。而且呢，双方打了一整天了，从早晨6-7点钟已然打到了晚上6-7点钟了，这也就是夏天呢，哎，天长夜短，这要是冬天早就黑天了。打到现在两方都是强弓之末了，早上打跟下山猛虎似的，杀呀，叮当叮当，切你的亮出，哎呀呀，就这样。现在呢，哎嘿嘿，去你，这都这样了，就全没劲了，越打节奏越慢了。即便是秦琼在这里点起烽火收拢这些军队呀，那还得费一定时间呢。
但是宇文化及。

人家可把最后的一支精锐部队玄甲军给推上来了。袁化及那才叫做大赌徒呢，人家手里还握着一张底牌呢，这张底牌是张王炸，我不到关键时候我不炸你，一方面这张底牌保护住我，万一李密对我发起斩首行动，我这张底牌能够挡得住，等到关键时刻我看准时机，我就把这些底牌啪打出去，我这个时候才梭哈。所以要论投机，李密照着宇文化及差得远，宇文化及多的年岁呀、人家玩了一辈子阴谋诡计呀。李密那叫小聪明，那叫小聪明，那不叫智慧，光觉得自己读了几本史书，哎，满腹经纶，谁也不如我。其实啊，他没有完全融会贯通啊。咱说了，全是树，他没有道，没道的支撑，他这树啊也根底甚浅呢、何况遇到这么一个老奸巨猾玩树的专家呢？宇文化及玩树啊，玩的政治权谋，不比你李密强啊。人家呢没领过兵，打过仗，但是呢，人家把政治上的阴谋放到战场上了，这玩意相通啊。所以人家最后把玄甲军往上一推，这是孤注一掷。这玄甲军也知道啊，胜败在此一举了。如果这个冲锋能够打破西魏，能够杀死李密，那我们呢还有归家希望啊。如果这次冲锋再不能取胜，嘿，我们就得客死他乡，成孤魂野鬼了。哥哥兄弟，无论如何谁也挡不住咱们，往上冲冲啊！杀上来了，幸亏秦琼、秦叔宝及时的接管了帅印呢、现在又称秦的元帅了。如果还是李密呀、收拢不住啊，人家刺杀李密，左右奔散都跑了，谁管你呢？秦叔宝到了，暂时延迟了危险。什么叫延迟危险呢？危险并没解除啊，人家这一伙玄甲军在这个铜山顶上这一小片占有绝对优势，放眼大范围那人家占劣势，但你这一点人家占优势。你秦琼手下才多人呢，自己原来有800内帐军，再加上800内军，这才1000多人，再加上其他的军队在李密身边保卫李密的不超过3000人呢。当然这3000人呢精锐当中精锐，但经过一天混战，3000人折损大半呢，现在能聚拢的也就是不到1000人呢。即便是李君羡等人在慌慌忙忙往这赶过来这么一点儿，加起来也不超过2000人的。但人玄甲军这边将近5000人，宇文化及发了狠了，全部推上去了，杀呀！跟秦琼在里展开了殊死搏斗啊！秦琼真是咬着后槽牙，好像啊，除了同济大阵那一次，秦琼从来没有如此的在沙场上冲到第一线的。说江都所欲喜，江都所欲喜不算，那不是说呀两军作战，那是往外逃。两军作战大规模的战役，哪有说大元帅亲自跑前面打仗去的，很少很少。今天秦琼也是杀红了眼了，晃动金装锏，抡动提炉枪，远处用枪扎，近处用剪砸，噼啪啪呀，啪啪！再加上秦叔宝胯下呼雷豹喝了点酒，这呼雷豹啊借着酒疯啊，这人喝醉了酒就成畜生了，畜生喝醉了酒那就是野畜生啊，那玩意没什么理性啊。

连摇带踢呀。他本来是伯呀，他不是马呀，这还不错呢，这还没叫唤呢。秦琼那意思，你要是发疯了给我叫唤两声那更好。但同时啊，秦琼也想啊，哎，最好也别叫唤，怎么呢，我还带着骑兵呢，这一叫唤再把我的骑兵给叫他了架呀，他是无差别杀伤性武器呀。打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呦，把秦琼可累坏了呀。你想想这多少人呢，哎，浑身是铁能粘几个钉啊。虽然秦琼后面还带着不少的骑兵，但是呢打斗了不到半个小时，这些骑兵啊也纷纷落马呀，折损大半。秦琼眼前也是一黑一明的，累坏了。但是秦琼铜山一战也战出威风来了，以后传扬出去，提起秦琼亲收宝物不挑大拇指称赞呢。什么过去三党杨林九战魏文通，哎，什么走马取金蹄，那都是小范围单对单的，大范围大战役入万马群中如入无人之境，秦叔宝这一战有威名了。那就如同李元霸在四平山上的威名一样，哎，人家李元霸在四平山来回冲杀呀，所向披靡呀，秦琼也有了这种美名了。但那是后话呀，现在可不行啊，危险重重啊。秦琼越杀人越少，越杀人越累，这心中啊就渴望着赶紧的有援兵过来呀。但再说了，援兵都在远处呢，虽然看到狼烟了，看到烽火了，看到红旗了，再往这赶，现在是疲惫之时啊，这动一动浑身骨头节都疼啊，那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赶过来的，有的往这赶还碰到随军了呢。你看你在什么方向啊，你在李密背后好了，那边没什么随兵，你要有打北面，有打东面，甚至说有打南面，往着来都有可能碰到玄甲军呢。这么一碰到，人家让你来吗，就地就展开战斗了。所以呢，一时半会儿援军上不来，秦琼就得咬着牙跟这些人血拼呢。时间长了，秦琼身上也多处受伤了，那受的不是致命伤呗，但这边拉一道口子，那边捅一剑，这鲜血也浸满征袍了。宇文化及呀，在楼船之上望这瞅了瞅，宇文化及一看，这谁呀，把我的玄甲军还给挡住了。那也有探木兰旗呀，向宇文化及来回的传递消息呀，现在呀，在铜山阻挡咱们玄甲军的乃是瓦岗军过去的大元帅秦琼秦叔宝。看这意思，秦琼秦叔宝好像再次掌握了帅印呢。哦，宇文化及听是他秦琼掌握帅印了，那甭问呐，那李密现在肯定指挥不了了，不然的话李密能说轻易的放帅印吗？李密如果指挥不了了，那就有两种可能啊，一种李密真的被叶归天屠家藏给刺杀了，要么那就是身受重伤不方便指挥了。这是个时机呀，看来呀，我把我玄甲军最后这点力量派上去也算派对了呀，只不过被秦琼这员虎将给我挡住了。如果我手上再有另外一支军队再派上去，那定能冲破秦琼这道防御墙啊。哎呀，宇文化及左右看看，哪还有生病了，按咱们现在话来说呢，也就是身边还有一些警卫连了，就是保卫自己的贴身部队了。但问题是警卫连呢，他不能说警卫军呢，警卫师啊，警卫连才几个人呢，

只能够保护自己，全派上去也于事无补。宇文化及三角眼一划了，突然间呢，划了的两个人，谁呀？正是沙门武将还健在的那两位。沙门武将啊，怒目金刚尹正清，铁手罗汉薛世良，欢喜天张铎，泥兰婆赵满，皮兰婆李耿，这五位也不是死了仨了吗？在刺苍城的时候，泥兰婆赵满、皮兰婆李耿当场毙命，欢喜天张铎被人用剑由打墙上给铆下来了，然后就拉到上官老太太以及飞毛腿朱能灵前，把这位万剐凌迟了给虐杀了。尹正清、薛世良俩人还比较幸运，由打那城墙上他们俩跳下来了，但是呢也摔个不轻啊，到现在身上还疼呢。他们一直在宇文化及身边呢，因为宇文化及知道啊，像他们五个跟着叶归天、屠家荡啊，这些当保镖、当刺客那是好手啊，所以一直留在自己身边。把这叶归天、屠家荡派出去了，尹正清、薛世良还在左右啊。这两个人呢，沙门武将是外号，其实俩人呢也有官职，都官拜执掌。当时啊，乃殿内省所管辖的各供奉机构里面的官员执掌，那就是围在皇帝身边的呀。那现在那自然围在宇文化及身边的。宇文化及一瞅，瞅见这俩人了，这俩人跟叶归天、屠下葬一样啊，那都是刺客好手啊。宇文化及点头，严正清、薛世良在。俩人转出来了，不知总百魁换我等哪旁使用。宇文化及说，两位执掌大人，看见没，前面战场已然到了最后关头了，我把所有军队全压上去了，但是被这个秦琼给我挡住了，现在就需要啊再对他们进行最后一击，可是我手下能派的兵将已然不多了，那就得有劳两位将军了。尹正清、薛世良两个人一机灵啊，就我们俩，我们俩能干什么呀？你们两位再带我手下的几员骑兵迅速的冲上铜山，你们别的都不用管，让其他人掩护尔等，你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怎么还犹豫一下呀？宇文化及三角眼一逛的，我说这一个呀是两个选项，完成其一即可。尹正清说，总百魁，不知这两个目标是什么呀？说话都哆嗦了。宇文化及说，这两个目标啊，要么你们把那李密继续给我刺杀了，我觉得呀，叶归天、屠下葬一定对李密进行了严重打击，没死也刺成重伤了。你们呢，如果能够找到李密，如果他没死，你们再补刀，要杀死他，应该比屠下葬、叶归天下手还容易呀。如果说找不到李密，你们也可以直奔秦琼，把秦琼刺杀了，也能够扭转战局呀。这俩人一听啊，内心直吐舌头，怎么内心吐啊？不敢明着吐。这屠下葬、叶归天都没有办成的事儿，我们俩能够办成吗？宇文化及看到他们的难处了，你们呢不用做难。现在你们也看到了，两方都是强弩之末呀，你们是作为计

0: 定律，我要求你们快，突出一个快字，闪电雷霆，将他们刺杀。那叫做金风未动残仙脚，暗算无常死不知。爹，这俩人一听啊，语文化界听过评书，怎么这套词儿背的比说书先生还溜呢？这闪电，我们当然也想闪，那我们还想闪电五连鞭呢。那问题是我们也不会呀，我们也不能啊，我们怎么闪呢？哼，我已然给你们想好了，来，牵过来老夫的宝马。是，有人呢，赶紧的上岸，把宇文化及的宝马给牵来了。两个人一看呢，哟，认得这宝马，这宝马呢？不是宇文化及的，谁的呢？当年隋炀帝杨广所乘的宝马良驹呀。杨广给这匹马起个名字，叫做紫燕流啊。后来杨广啊，把这匹宝马赠送给了折冲郎将肉飞仙沈光了。肉飞仙沈光不是战死了吗？被宇文化及给镇压了，他死了，这匹宝马自然的是落到了宇文化及手上啊。宇文化及不但是得了宝马，而且呢，宇文化及还得了隋炀帝杨广赐给沈光的那把宝刀，就是大夏龙鞘刀，就是大夏龙雀刀，乃是夏国赫连勃勃所铸，锋利无比，削铁如泥呀。可惜啊，沈光得到这把宝刀一回没用过，怎么呢？隋炀帝杨广赐的呀，那得供奉起来呀，那得做传家宝啊。结果便宜宇文化及了，宇文化及得到了，但宇文化及也不使，他是文官呢。今天宇文化及要把这两件宝贝全部使上，把这紫燕流就交给了怒目金刚尹正清，把这大夏龙雀刀就交给了铁手罗汉薛世良啊。怎么呢？铁手罗汉没兵器，靠铁手尹正清手里拿着八楞紫金降魔杵啊，他有兵器就赐给薛世良了。宇文化及说得好，你们骑着快马闪电的逼近秦琼或李密，或者说你们拿着宝刃来他们近前，给他们一家伙，只要把这两位骑医刺死在通山，咱们便将稳操胜券。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老贼宇文化及，这底牌后面

还有一张底牌呢。当然了，这张底牌呀，不是他原来计划当中的，是临时发挥的，原来没这张底牌，但现在一看呢，不这么用不行了，于是就把尹正清、薛世良叫出来了，把宝马良驹紫燕刘就交给了尹正清。为什么呢？这马跑得快呀，那杨广的马呀，速度极快，冲杀力也强。交给尹正清，告诉尹正清，你有一把的力气，怒目金刚啊，手里拿着紫金降魔杵呢，大铜棍子呀，你啊骑着快马寻找李密或者秦琼，发现之后立刻往前冲锋，用马撞倒其他阻路之人，直奔秦琼或李密，就给他一降魔杵将其砸死也就是了。又把那把大夏龙雀宝刀给了铁手罗汉薛世良啊，薛世良不给你宝马了，你就骑一般马，但是呢给你一把削铁如泥的利刃，就这把利刃呢，哪怕你穿着宝盔宝甲，那也能够一刀两断呢，锋利无比。你叫铁手罗汉说平常单对单各对各，哎，部下跟人打那不在乎，但是千军万马之中，就凭你那一对肉掌，你再叫铁掌也是肉掌啊，你再硬那能硬过其他兵器吗？那么多人呢，你防了这个防不了那个，不带你运功呢，就把你双掌给剁下来了。所以呢，赐给你这件宝兵器呀，你也去寻找李密亲兄，见到之后你这兵器啊，砍也行，扔也行，总之啊，只要碰到他们，他们就得一刀两断，一定毙命，把这两件宝贝一人一件给你们，再配备几十名骑兵保护你们，掩护你们，给你们阻挡其他的敌人，你们就给我找李密找秦琼，给我完成刺杀也就是了，回来之后给你们首功一件，加官进爵，我是绝不食言。哎，得令。尹正清、薛世良不愿意干呢，好家伙，那叶贵天屠下葬派出去这么长时间了都没回来，谁知道那两位是不是命丧铜山之上了，现在都打成这样了，魏军瓦岗军那是好惹的吗？但是呢，总百魁现在吩咐了，那这是军令啊，那谁敢违抗啊，只得咬着后槽牙得令。这边呢翻身上了紫燕刘，这边把这大夏龙雀刀抄在手中了，也上了一匹快马，又给他们配备了有三四十个骑兵，那这骑兵当中精锐呀，专门保卫云化级的，不要的全撒出去给他们俩了。他们俩呢在马上冲宇文化级拱手，总百魁，我们呢一定不辱使命，就带着骑兵乘上小舟运达对岸呢。现在对岸呢，那岸边全是死尸啊，连人带马，哎呦，乱七八糟啊，谁还在这里防守啊？战线早就后退了。所以呢，薛世良、尹正清不费力就游打船上下来了，然后吩咐一声，众位士卒随我等往前冲，专找秦琼和李密冲啊。就这么着呀，又冲向铜山呢。冲了一会儿之后，尹正清马快呀，那叫紫燕刘啊，隋炀帝宝马呀，所以呢就跟着薛世良拉开一定距离了，一边冲一边找，一看漫山遍野不是自己人的死尸，就是西魏军的死尸，还有一些受伤的在那里痛苦的呻吟，有的呢跟血葫芦似的拿手啊往前还抓呢，看到尹正清、薛世良来了，救命，救命。

谁救你呀？根本不搭理呀，甚说呀，用马蹄子都踩在人身上头上了，哒哒哒呀，给踩死了。这战争啊，就残酷的，这个时候谁顾谁呀？就是往山上冲啊，一边冲一边寻找秦琼，寻找李密，发现了，怎么的？就发现呢，在半山坡上，魏军和隋军就鸟成一个了。隋军人数众多，魏军相对要小得多呀。但是呢，魏军当中有一员大将金盔金甲，手里头拿着剪拿着枪，胯下一匹四马飞马的怪兽，好嘛，浑身是血呀，来回冲撞，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正是秦琼秦叔宝。说薛世良、尹正清见过秦琼吗？见过。什么时候见过的？在这江都所遇喜大会上俩人见过呀。人家也想看看天下英雄啊，所以呢瞅机会找间隙露俩脑袋，哎，看一看，哦，这是秦琼，那是武云照，那是罗成，人家呢都看了一遍了，对秦琼印象颇深呢。另外秦琼啊面如淡金，比一般的人脸黄，哎，五缕长髯飘洒胸前呢。现在呢，多少也都有一些白胡须了，人到岁数了呢。这只手拿着金装锏，那只手拿着提炉枪。那金装锏俩人也认得，一般在战场上使用这兵器的人很少，使用如此粗大的金装锏者，更少。那不是秦琼还是何人呢？一看秦琼现在啊可累坏了，被这些隋军给包围着，杀也杀不完，打也打不尽啊。秦琼现在呼哧带喘，鼻洼鬓角热汗直流啊，那身上出的汗都踏实外面的征袍了，你想想出多少汗了。另外秦琼现在身上多少的也受了一些枪伤刀伤啊。那位说了，这秦琼不是穿的上师徒的唐尼凯吗？那不是宝铠吗？你也说过呀，善避刀枪啊，那怎么还给戳上了，还给拉上了？善避刀枪，那不是100%的就避刀枪，这就跟那防弹衣似的。那防弹衣，一般子弹呢，可能也打不透，但是呢，打巧了也能穿透啊。这盔甲不如防弹衣呢，防弹衣整块，盔甲那可是一片一片的支撑的，片和片之间扣得再紧，那玩意也有缝隙呀。你要完全焊死了，那不是铁皮人了吗？那不是，那又甭在西魏国了，那就是到奥之国去，它不能是那样，它也有缝隙呀。这有缝隙，那就有隙可乘啊。刀剑比较细的，哎，就有可能啊，有点的缝隙当中正好卡进来，划你那么一小道，但是呢不至于太深。这一般盔甲呢有可能就把你甲叶子之间联系的那牛皮啊，牛皮条啊，给它崩断了，甲叶子哗啦闪了，唰一剑进去，扑给捅上半扎身呢。这唐尼凯不至于。另外呢，他是唐尼凯，你腰间呢，屁股的地方啊，虽然有这凤凰裙啊，虽然有鱼踏尾，但那玩意儿也是护住的不严，这个地方拿枪拿剑也能捅到，所以呢打时间久了没有不受伤的。秦琼现在也身受几处轻伤，忍着疼舞动剪舞动枪，就跟这群玄甲军厮杀在了一起，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已经打了好久了，这人打不完，一层一层往上涌，一层一层往上裹，累得秦琼眼前发黑呀。一瞅，哎呀，心道不妙啊，心说话，怎么还不来援军呢？如果援军再不至，得活活累死我秦叔宝啊，那也得咬紧牙关打，咔啪呀啪。嗯，这一

支玄甲军当中啊，有一个小将领，谁呀？镇远将军孟善义。这孟善义咱说了，乃是阴阳将军孟炳，就是孟景他的儿子，打黎阳城之时要强守功啊，所以呢带军进入黎阳城，结果头一个中了徐茂公之计了，给打成灶王爷了，还不错呀。谁让他是个大将军呢，被人保着，最后啊保出黎阳城啊，给烧得不轻啊，脸上身上多处烫伤。但是呢这一次铜山决战，谁都得上战场啊，只要你能动，那就不能在后面待着。这是宇文化及下了死命令了。哎呀，这孟景啊一个劲的向宇文化及央告啊，你看我儿子已然呢成这般模样了，这能不能留在您身边保卫您呢？宇文化及给这孟炳面子，行啊，就让他留在我身边吧，一直没有放到前线呢。但到此时要梭哈了，宇文化及管你是谁呢，全给我上去。那孟善义也作为这玄甲军当中的一员将领，领兵带队也上去了，不上去不行啊。但是孟善义呢学乖了，学聪明了，我呀别往前跑，我往后啊躲一躲，让他们先上去。这孟善义一贯如此，先让人杀冲杀。但现在一看呢，秦琼这头老虎已然被我们这群狼给咬得差不离了，呼哧带喘，堪堪废命了。嗯，好，我再加把劲儿，弄不巧啊我能够擒住这个名扬四海的秦琼秦叔宝，到那时啊我孟善义大名天下闻呐，我爹都得为我自豪啊，所以我冲。他呢组织自己的手下要对秦琼啊发起最后的猛攻杀呀，要夺攻啊。这么一夺攻，压力再往前增加，秦琼真的就堪堪废命了。一伙人围着秦琼一个打呀，说秦琼身边士卒呢很多战死了，要么呢也被人包围了，正在殊死搏斗呢，谁也顾不得再过来保卫秦琼了。秦琼这匹马啦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哎呀把秦琼啊给忙活的手忙脚乱呐，狼狈不堪。说秦琼这么大英雄还有狼狈之时啊，别说秦琼了，三国年间的赵云赵子龙怎么样啊，七进七出曹营啊，结果最后杀的鲜血透甲红啊，狼狈而逃。当阳桥远远望见张翼德，大喊一声翼德将军救我，赵云赵子龙都得喊救，一样啊，这么多人围着一个人打，就算李元霸也够呛啊，何况秦琼已然站了整整一天了啊，对打对打，越围越紧越围越紧，眼看秦琼要出危险了，突然间就听见旁边的啊噼啪啪呀，这去打打噼啪啪啪啪啦啦啦啦啪啦啦啪啪。秦琼的左侧乱了，哦，随军这么一分散，有人高喊了一声呀呆，挡我者死援我者生，都给我让开，谋家到啊了，啪啪啪。这一嗓子呀，整个铜山应回音啊，随军这么一看，我的天哪，就见呢由打山上像一团火似的冲下一匹赤炭火龙驹呀，这匹马呀蹄跳跑好，咔咔咔咔咔咔，马蹄翻腾处，这随军呢是应声两边闪呢，闪不及给你一蹄子就把你给踢飞了。马鞍桥上有那么一个人呢，没有顶。

盔也没挂甲，一身便装，圆领剑袖，头上扎着逍遥巾，两足双蹬乌皮六合靴呀，右手舞动一杆紫金降魔杵。就这杆紫金降魔杵啊，超大号的，舞动起来呼呼刮风啊，被西下的夕阳一照，是闪闪发光啊，就如同一件法宝似的，肉肉大大，哎呀，肉肉肉大大大大大大大，碰着就死，挨着就亡啊！如果随军随将手里有兵器，跟这位紫金降魔杵这么一碰啊，立刻撒手啊，要么就折了，哒哒哒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就这么一个冲锋，冲到秦琼近处，可为秦琼解了围了。围着秦琼的那些随军呢，不知所顾啊，偷眼一看，我的妈呀，这来一员天神呢，还天将啊，吓得哗往四周这么一闪，那秦琼所受到的压力就少了。秦琼赶紧擦，用着右手枪往地上这么一戳，这马呀暂时停住。秦琼啊喘息不已啊，哎呀，赶紧的拿着左手手背抹擦了一下脸上的汗呢，这汗都把眼睛给杀了呀，哎呦，这汗流的呀顺着自己那五缕长髯就滴到前心呢。哎呀，秦琼啊好不容易喘口气，甩目一看，不知哪方来的援军呢，这么一瞧啊，秦琼一愣啊，这时那个人呢也已然这马匹来到秦琼近前，哒哒哒去的哒哒，把周围的随兵这么一打，打出一个空场地，跟秦琼基本上就靠在一起了。哎呀，一眼望见秦琼是又喜又惊又心疼啊，喜之喜在这里果然碰到他了，惊之惊，疼之疼，一看秦琼这个狼狈样，能不心疼啊？在马鞍桥上一抱着紫金降魔杵，父亲，您可安好？他一喊父亲，秦琼一瞅，坐在这匹赤炭火龙驹上的是个30出头的彪形大汉，所以彪形大汉呢，就一身腱子肉啊。虽然呢没脱衣服，但你就从这个衣服外形来看，就能知道这位嘎里嘎达这里面的身材呀、啊，那好的了不得呀！尤其这右臂比左臂呀、啊、得粗2圈，那真是麒麟臂呀、啊！拿着明晃晃的一把紫金降魔杵，往脸上看，剑眉虎目，鼻直口方，略微有点小黑胡。长得也比较的端正。秦琼一瞅，哎呀，孩儿啊，怎么会是你？来者是谁呀？不是别人呐，正是秦琼的义子玉面韦陀秦用啊。说秦用怎么来了呢？哎呀，这秦用这孩子也够苦的，自打卓俊丢了，被自己那位师兄苏定方给骗了，这秦用啊就走了背字儿了，在卓俊那里也浑身是伤啊，尤其是这右胳膊也受伤了，所以卓俊之后秦用不得已只能用左胳膊使这降魔杵啊，一直又到了江都，在江都又一场鏖兵啊，好不容易杀将出来，这秦用又是一身伤啊。回到金庸城，这李密啊要封秦用官职，但是被秦用拒绝了。秦用说呀，我跟随我的母亲，母亲谁呀？那就是贾氏夫人呗，义母，跟随我奶奶，我们呢去瓦岗，我身上有伤，我得先好好养伤啊，等伤好之后再说其他，给官职不要。为什么秦用心里都别扭啊？总觉得卓俊丢失是自己的过错呀。虽然秦琼罗

0: 成不断的安慰，罗成告诉秦用：“用儿啊，这事跟你没关系。”还用儿那可不是吗？秦用是罗成的晚辈呀、啊，得喊罗成叔叔啊。你别看年岁差不多少，那也差一辈呢。这事不怪你，那只恨苏定方、窦建德呀。你呀、啊，安心养病，迟早有一天，表叔带你，咱们重新杀回涿郡，复夺幽州，以雪前耻，以报我复仇啊！秦用说：“表叔，你放心，我就听你的，我也不在瓦岗当官了。未来我生命的目标，那就是涿郡城啊！我非得复夺涿郡不可呀！我得好好养伤，我得找那苏定方报仇雪恨。”好，好，罗成说：“那你就陪着你的母亲、奶奶。”好好生活，好好养伤。就这么着，秦用啊，人家没当官，去瓦岗养伤了。那么后来呢，罗成手下的十二家棋牌官，罗成让他们呢保着自己母亲先去江家集，别在瓦岗待了。这罗成啊对着李密有意见了，让这些十二家棋牌官也都辞职了。就这么着，保着老王妃要去江家集。这是秦用啊也向母亲向奶奶请示，我是不是沿途保护走一趟啊。贾氏夫人、宁氏夫人一商议，也是啊，其实孩子呀跟秦氏老王妃关系最好啊。你别看这位是义母，原来可没见过面呢，心里头啊其实啊还是有些生。那秦胜珠什么关系？秦胜珠真把这秦用当自己的亲孙子呀，那心里头比较近。另外呢，秦用也觉得有愧于老罗家，所以秦用啊提出保护秦胜珠去江家集。宁氏夫人、贾氏夫人点头答应，说你去呀、啊、住一段时间啊，小心一路上的安全。明白。就这么着，秦用啊先跟随秦氏老王妃返回江家集了，然后就住在江家集了。后来呢，这宁氏、贾氏他们这一拨人呢也到了颍川，只是住在了凤凰岭。秦用一看义母来了，于是秦用啊又搬家搬到凤凰岭，在这里养伤。突然有一天，贾氏夫人哭着把秦用叫来了：“用儿啊，快快，大事不好。”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4: 可不是乱说。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9: 0:86，
1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0: 世界纪录。
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0: 中国抗击疫情
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9: 10年，
10: 中国向
9: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1: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2: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13: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14: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7: 穿越千年时光，
5: 推开历史之门，
7: 打捞人间烟火，
5: 走进市井巷陌，
7: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7: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5: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7: 人间烟火，
0: 他们是最接近皇权的人，他们最了解皇帝的好恶，也最清楚朝臣的是非。他们看尽大小斗争，通晓权衡之势，但残缺的身体却让他们无论做人还是行事，都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意味。他们是封建皇权下的太监，他们是历史迷雾下的特殊人，中国历史上的大太监。

条件。如果要是我们提到历史上最有名的大太监，那么第一位非赵高莫属。说到赵高啊，他出生在赵国一个贵族家中，他的父亲和叔叔都是赵国军队的将领，在赵国有着显赫的地位。幼年的赵高无忧无虑，国家大事对一个幼童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个时候是战国后期，秦国开始了统一全国的浩浩荡荡的战争。秦国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以来，制定了正确的兼并战略，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国势如日中天呐。连横破纵，远交近攻，外交连连得手，制旗挥旨，铁骑驰骋，军事胜利节节频传。在秦国的咄咄兵锋面前，为了抑制秦国的扩张，秦周边的韩、魏、燕、赵四国结成了联盟。四国之中最强的是赵，最弱的呢是魏。秦国采用远交近攻的战略，从公元前268年起先出兵攻魏，迫使魏国亲附于秦国，紧接着又大举进攻韩国。韩王非常害怕，于是赶紧派遣使者到秦国，表示愿意献上党郡，就是今天的山西长治，来求和。但是韩国的上党太守冯亭啊，却不愿意将上党地区献给秦国。为了促成韩国和赵国联合抗秦，这冯亭啊主动将上党郡献给了赵国。赵王这个人目光短浅，在不计后果的情况下贪利受地，将上党并入自己的版图。赵国这个举动无疑从秦国口中夺食，秦王大怒啊，在公元前261年命左庶长王和率军攻打上党。上党的赵军敌不住啊，只好退守长平。赵王闻奏说秦军东进，就派大将廉颇率领着赵军主力抵达昌平，以图夺回上党。这样战国时期规模空前的长平之战的序幕就揭开了。廉颇率着赵军主力抵达长平之后，马上向秦军发起了攻击。由于秦强赵弱，赵军是连战连败，损失较大。廉颇及时改变了战略方针，决心转攻为守，依托有利的地形筑垒固守，以逸待劳。秦军的进攻势头被抑制了，两军在长平一带相持不下。为了打破这个不利的僵局，秦军采用离间的手段，四处散布流言，说廉颇防御固守是快要投降秦军的表现。秦军最害怕的不是廉颇，而是赵奢的儿子赵括。不懂军情的赵王本就认为廉颇怯战，听到这些个流言，立刻命令赵括接替廉颇为将。公元前260年的八月，赵括率领着赵军向秦军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但是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怎么能敌得过身经百战的秦军呢？秦军采用诱敌深入的策略，将赵军给包围了。赵国40万大军呐，在断粮46天后全部投降。赵括在突围中命丧在秦军的乱箭之下，赵军降卒，除了那些幼小的240人之外，全部都被秦军的将领白起给坑杀了。秦军终于取得了空前激烈残酷的长平之战的彻底胜利。长平之战，赵高的哥哥战死沙场，他的父亲在投降后被坑杀，

长平之战虽然使赵国遭到了巨大的打击，但是赵国并没有因此而被秦国灭亡。假若这个时候赵高和他母亲都在赵国国内，那么他们至少还可以平平静静地生活下去。但是赵高和他母亲此时却恰恰在长平军中，被秦军俘虏以后，年幼的赵高和母亲被卖到了秦国做了奴隶。赵高的母亲哪里能适应得了奴婢的生活呢？不久就郁郁而死了。赵高被送进宫中做最低级的苦役。哥哥战死疆场，父亲被坑杀，以及自己和母亲做奴隶期间所受的种种侮辱，在幼小的赵高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发誓啊，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都要报仇，灭亡秦国。但是要想灭掉强秦，谈何容易呢？六国合纵也敌不过秦国的虎狼之师，何况他只是个秦公的杂役。如果是一般人，在牢骚一番之后也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但是只有十几岁的赵高却不是个普通人，他坚信一定能够找到办法。长期的磨难使赵高很早就懂得怎么样利用自己的聪明伶俐去察言观色，阿谀奉承，很快他就摆脱了杂役的工作，转到了文书部门处理文字事宜。他首先想到的是刺杀秦王嬴政，但是后来的荆轲等刺客刺杀秦王的失败却使赵高的看法有了改变。他明白，即使自己接近了秦王，杀秦王成功的可能性太小，即使侥幸成功了，自己也会死无葬身之地，而会有另外的秦王取代嬴政的位置，这样自己的一番心血就会付之东流啊。赵高心中萌发了更为阴险的计划。这一年，19岁的赵高娶了一个同是来自赵国的女子。结婚之后，生活虽然很困苦，但是两个人却很恩爱，并于次年生下了一个小女儿。然而，生活的欢乐并不能减少赵高对秦朝的仇恨。他深知秦王注重法治，为了将来的复仇，他开始阅读有关秦朝法律的书籍。天资聪颖的赵高经过一番苦读之后，很快对秦国的律令刑狱制度十分精熟了。经过这番的努力啊，使得别人对他也是另眼看待，他在秦宫当中名气渐响。秦王此时尚未统一六国呀，对人才的使用还是比较开明的。他见一个小小的文书竟然能够这么熟悉秦国的刑律，在吃惊之余便有了重用的意思。但听说他是来自于长平战役的赵国幸存者，又有些放心不下了。秦王的侍从看出了秦王的心思，于是就对秦王说，假若大王想重用赵高，不妨让赵高自阉，终身侍秦。秦王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于是就放出风声，除非赵高肯做宦官终身侍秦，否则永不录用。在当时，只要做了宦官，那就表示和以前的关系全部断绝，等于重新做人一样。这一下摆在赵高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引刀自宫，进入秦宫最高的机构，实现自己的复仇计划；二是呢，珍惜身体，和妻子女儿过安乐悠闲的生活。在一个风雨之夜，赵高在屋内思前想后，他想到温柔的妻子，活泼可爱的女儿，舒适温馨的家庭，这一切让他实在是难以割舍。毕竟他此时才22岁呀，正是一生当中最美好的年华。

0: 锦绣人生在他面前充满了诱惑力，他数度想放弃复仇之念，做一个普通而快乐的人。就在此时，天边炸起了一道惊雷，把他从幻梦当中给惊醒。一刹那，他仿佛回到了杀声震天的长平战场上，看到自己的父兄姐妹倒在血泊中哀嚎辗转，被秦兵的大剑长戈疯狂的诛戮宰杀，数十万的赵国士兵被活埋，千里白骨血雨腥风。家恨和国恨让他霎时间清醒，他拿起了桌上的烈酒，一口气喝了三大杯，随后拔出解腕尖刀，一狠心手起刀落，自己甘心入宫做了太监。赵高自阉入宫以后，由于善于揣摩秦王的心理，逐渐的得到了秦始皇的宠爱，做到了中车府令兼行府喜令侍的高位，主要掌管皇室的车马、年语、坐骑以及呢印制文书的事务，成了内宫的主要官吏和秦始皇身边的近臣。赵高观察到啊，秦王的儿子当中，长子扶苏宽仁忠厚，德才兼备，在朝臣当中最有威信，是最有可能成为皇位继承人的。可是因为他屡次劝谏秦始皇要宽仁待民，反对以严刑酷法来治理国家，所以常常激怒秦始皇。尤其是在焚书坑儒的时候，他曾经向秦始皇进谏说，如今天下初定，前手未安，这些儒生们诵法孔子，习之礼义，您就用这样的重刑来惩治他们，恐怕人心不服，天下不安。这一下更加激怒了刚愎自用的秦始皇啊，一气之下，他把大殿下扶苏打发到北部边境的上郡去当大将蒙恬的监军。在他的儿子当中，赵高发现秦始皇最宠爱的是小儿子胡亥，于是他就想方设法的笼络并且讨好这位骄纵无知、缺乏主见的纨绔公子。他事事处处迎合着胡亥的心理，满足他的需求，凭着他看风使舵、八面玲珑、能说会道的本领，很快就深得胡亥的欢心了。秦始皇见了自然很高兴，后来呀，干脆让赵高就做胡亥的老师，教他书法、文字以及御律令法的知识。胡亥深受秦始皇娇宠，少不经事，怎肯沉下心来去研究什么法律呀？所以一切判决宋玉之事一概委托赵高办理。赵高深知秦始皇的性情，乐以行杀为威呀，所以一旦遇到有刑案，总是严词罗织，铸成重罪，以迎合秦始皇之意。他还不断的奉承胡亥，变着花样的让他来享乐，这不仅影响和控制了胡亥，也博得了秦始皇父子的欢心。
1: 胡亥本是个花花公子，他不仅没有意识到赵高的用心，而且视赵高为知己，事无巨细都依赖和求教于赵高。
0: 有一回呀，秦始皇设宴招待群臣，让他的儿子也都参加，胡亥呢也遵命赴宴，但是他不愿意和大臣们循规蹈矩的在他父亲面前喝酒，早早吃饱了便借故退席，

在殿门外头整齐地排列着群臣的鞋子，因为按照当时秦朝的规定，大臣们进入宫殿的时候必须将这鞋都脱下来放在殿外。参加酒宴的群臣的鞋子摆放得整整齐齐，这却成了胡亥胡闹的道具。他借着酒劲儿，边走边随意地将这众臣的鞋踢得横七竖八，这让秦始皇非常生气啊，扬言要处罚胡亥。惊慌失措的胡亥急忙向赵高来讨教，赵高用三寸不烂之舌就说服了秦始皇，使胡亥免于处罚，这使胡亥更加信任赵高。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的第二年，就是公元220年，开始修筑驰道，以供巡猎的时候用。为了试疆威、抚海内，秦始皇先后五次巡视全国，足迹所至，北到今天的秦皇岛，南到江浙湖北湖南地区，东到山东沿海。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决定再次出巡，他命令右丞相冯去疾留守京师，让左丞相李斯和近臣赵高一同随行。胡亥呢，由于仰慕父王出行时的威仪，就恳求一同去。始皇帝平时啊就对胡亥宠爱，这个时候又有赵高在旁边替胡亥说情，因此秦始皇就答应他的要求了。而其他的各个公子都留在宫中不得同行。巡游的队伍到达了云梦，遥望九夷山，祭拜禹舜，然后乘船顺江而下，经安徽、江苏，进入了浙江杭州，东去绍兴，登会稽山祭大禹，然后呢向北再次到山东，又去登泰山，下山之后去曲阜，再东行至琅琊。琅琊这个地方秦始皇已经来过多次啊，据说在离这儿不远的大海中有个蓬莱仙境，生长着各种各样的灵芝仙草，凡是人吃了以后都可以长生不老。在此之前呢，秦始皇曾经命令方士入海寻求仙药，虽然耗费巨大，但是却始终没有任何的收获。始皇帝再次东巡到这儿之后，又找来方士徐福，这徐福呢怕秦始皇怪罪，诈称海中有大鲛鱼十分厉害，船只难以靠近仙山取药，需派善射者同去，射杀鲛鱼才能够上岸求药。始皇帝信以为真，就派徐福携带着童男童女以及百工巧匠、技师、武士、射手500多人，装带五谷杂粮、器皿、淡水等入海去仙山求药。但是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盛怒之下的秦始皇加上旅途劳累，便患了重病。当游行的队伍行至沙丘平台的时候，始皇帝感到死期将至啊，便让赵高代为起草御书给公子扶苏，意思呢是叫扶苏赶紧到咸阳主持参与父皇的葬礼。御书写好了家风，暂放在赵高掌管的行服御事所，尚未交给使者传送。不久秦始皇便一命呜呼。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董文琴主持并讲话；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市政协12届14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12届17次常委会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8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审议有关文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聚焦年度目标任务，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倒排工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落实联系服务机制，把侨界资源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动能，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批示精神，聚焦高标准农田、农村、三资、医保、养老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等重点集中攻坚，办好民生实事，确保全年大见成效。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动旅游业向森林康养迭代发展，夯实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基础，助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强调，全市红十字系统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持续深入实施救在身边家、应急救护五进、红十字博爱近万家等专项行动，为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贡献人道力量。会前学习了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工作规则，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8月13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审议伊春。

0: 是优化基础教育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实施方案，学习全国农业普查条例，传达全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主任会议精神，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锚定全年既定目标，加快补齐短板弱项，确保政策性资金项目快开快建，深度谋划储备六张网项目，持续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严阵以待做好防汛工作，提早落实秋季森林防灭火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多措并举为中小学生减负，抓好国家中考改革试点，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积极优化基础教育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坚决守护校园平安。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重大意义，认真执行全国农业普查条例，高度重视，密切配合，紧盯目标任务，压实责任链条，强化业务培训，加强要素保障，健全调度督办机制，建立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依法依规高质量完成农业普查各项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8月13号，市政协12届14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副主席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副主席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市政协12届委员会部分委员调整情况的说明，关于推荐市政协12届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说明，市政协12届6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听取并审议市政协12届6次会议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市政协关于有关专委会人事变动情况的说明，市政协12届6次会议议程及日程草案，市政协12届6次会议秘书长、副秘书长建议名单，市政协12届6次会议小组划分和召集人建议名单，市政协12届17次常委会会议议程草案。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8月13号，市政协12届17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副主席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副主席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市政协12届委员会部分委员调整情况的说明，关于推荐市政协12届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说明，市政协12届6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听取并审议市政协12届6次会议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市政协关于有关专委会人事变动情况的说明，市政协12届6次会议议程及日程草案，市政协12届6次会议秘书长、副秘书长建议名单，市政协12届6次会议小组划分和召集人建议名单，市政协常委出席会议，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8月11号至12号，市直机关工委举办4联聚力先锋同行、机关先锋说宣讲活动，活动分别在4联党建牵头单位市法院、市融媒体中心、市委党校、市营商局设专场，4联党建各成员单位400余人现场观摩学习。活动现场，全市市直机关2优1先代表和基层党组织宣讲员结合岗位实际，真切讲述了市直机关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攻坚克难、冲锋在前、甘于奉献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对党忠诚、恪尽职守、心系群众的精神品格。鲜活的故事、生动的语言、激情的讲述引起强烈共鸣，掌声不断。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汲取榜样力量，激发奋进动能，以走在前列、勇当尖兵的担当作为，务实奋进、苦干实干，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可持续振兴贡献力量。 本台消息，8月11号，市外事办与金陵区联合开展海外领事保护专题宣传活动。活动期间，工作人员深入金山大道网红打卡点、金山市集和梨花谷路苑等人流密集区域，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手册及宣传品，利用 LED 大屏幕播放宣传视频，开展现场资讯解答等多种形式，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语言，结合鲜活案例，向群众和游客讲解出国前期准备、境外出行注意事项、领事官员的职责范围以及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中的实用知识，内容覆盖出国务工、旅游、经商、留学等各类常见出境场景，操作性强，易于掌握。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秦娇娇报道，近日南岔县委社工部、团县委、县妇联联合组织志愿者走进仙翁山景区和梧桐小镇，开展宠客志愿服务活动，以贴心举措为游客送上暖心陪伴。在仙翁山景区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在景区出入口、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区域主动为过往游客提供景点介绍、路线指引等暖心服务，耐心解答游客关于景区游玩、打卡点位、美食住宿、交通出行、本地特产等常见问题，讲解南岔文旅特色与自然风光，切实提升游客出行游玩体验。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志愿者设立便民服务岗，免费为游客提供水果、热茶，缓解游客旅途疲惫。活动中，志愿者还积极开展文明旅游劝导工作，引导游客遵守公共秩序、爱护生态环境、文明观景、安全游玩。青年志愿者赵斌凡：
1: 我们为游客指路、拍照，提供防暑物资，尽力帮大家解决游玩中的小麻烦，让外地游客感受到南岔的热情与温暖，特别有意义。
0: 吉林游客楚奇：
2: 这里的山林风景特别漂亮，气候也特别舒服。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些青年志愿者特别的热心贴心，给我们准备了水果和热茶，还为我讲解了旅游的观光路线，服务特别周到。
0: 在梧桐小镇森林音乐季活动现场，青年志愿者细化岗位分工，有序疏导车流人流，回应游客咨询，同时规范游客观光行为，协助商户做好物资整理，积极推介本地特色农产品，用细致的服务让游客感受到家人般的关怀。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4: 每年夏季都是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尤其是老年人的发病率更是明显增高。那在夏季，老年人该如何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呢？
5: 据了解，我国每年大约有400万人死亡于心脑血管疾病，而夏季和冬季则最危险，冬季发病率比平均数高大约30%-40%，夏季高10%-20%。
6: 那夏季为什么高呢？第一个是酷暑，因为气温高了以后心率加快，它为了要散热，增加心脏耗压。第二，夏季时候容易缺水，白天一出汗水就少了，水一少水粘度增高，容易造成斑块破裂以及这个斑块的形成。那么第三个呢，还有因为热以后它就大量喝凉的白开水啊，就或者汽水啊、冰镇的啤酒啊，很多冰凉水下去使血管收缩，诱发心肌梗死，经常有。
5: 在炎热的天气里，老年朋友可不能一次性饮用大量冰镇饮品，但一定要注意适度降温，同时还要注意补水。
6: 那怎么补充呢？很简单，一天8杯水左右，尤其第一杯水早上起来要喝，这样可以减少很多意外。因为人体缺水最严重是早晨起床最缺，因为一宿啊自己会排尿出汗，但是你不喝水了，晚上8小时你光在缺水当中，所以早上是全身最缺水的时间。
5: 正常情况下，老人一天喝水1600毫升左右比较好，尤其早晨起床后喝200到300毫升水非常必要。此外，夏季普遍睡眠

0: 盐偏少也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1: 老人缺觉普遍现象，所以我们从古代开始，中医就提倡两个教，一个叫回笼觉，一个叫午觉。回笼觉就早饭以后有半小时在床上休息休息，第二个午饭以后一定要有半小时、1小时的休息。
0: 有研究表明，老年人每天也需要8小时的睡眠，如果每天少睡1小时，平均死亡率增高9%；少睡2个小时，死亡率增高18%；少睡3个小时，死亡率增长27%。所以，如果晚上觉少，白天可别忘了补补觉。不过，起床的时候可别太猛，起床时注意3个半分钟，也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心脑血管疾病。
1: 为什么要3个半分钟？要醒过来，床上醒半分钟，完了坐半分钟，完了俩腿下推吧，就让身体有个适应的过程。不然蹭一下起来，脑子一缺血，一个栽跟头，脑出血，那么脑摔伤，心梗。
0: 除了日常补水补觉，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同样重要。
1: 如果按照健康生活方式说，健康四大基石4句话：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这4句话去做呀，能使心脑血管死亡率下降1/2，最最容易做到的哈。实际上还是适量运动，你每天运动半小时，跑啊走都可以。
0: 老年人适量活动就好，选择一些相对平缓的、适合自己的方式来锻炼即可，千万别过于劳累。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乘坐公交要注意。老年朋友出门，公交车是常用的交通工具。由于公交车颠簸拥挤，老人身体协调能力差，不堪外力碰撞等原因，使老人坐公交车易发生跌倒、骨折等意外。因此，老人坐公交车要注意以下几点：尽量往前坐。一般而言，公交车司机后面三四排是较为安全的位置，所以老人最好坐在公交车前部。同时，不要选择侧面朝车厢方向的座椅，因为没有扶手，急刹车时很容易扑倒。不要往后坐，因为越靠后的座位颠簸感越明显，尾部颠簸的最厉害，尤其最后一排中间的位置，老年朋友最好绕开。没有任何扶手和着力点，车子拐弯急刹车时容易发生意外。坐稳护脊椎。市区道路窄，人多车多，交通拥挤，在经过这些路段时，随时可能遇上紧急刹车或加速，身体易失去平衡。因此建议在车上时一定要坐稳抓牢，双手一定要紧紧抓住座位的边缘或前面一个座椅的把手。汽车颠簸时会把人从座位上颠起来，对老人来说很危险，脊椎骨容易发生压缩导致骨折，双手紧握把手可以减轻冲撞。

老人热水泡脚对心脏好，我们都知道热水泡脚有利于身体健康，尤其是对老年人。其实用热水泡脚有助于改善心脏血管机能，专家指出老人热水泡脚对心脏好。从中医角度看，脚上有反射区和众多穴位，当人们用热水泡脚时，就会刺激穴位和反射区，促进脚部乃至全身的血液循环，从而加快身体的新陈代谢，起到调节全身的作用。如果刺激脚底的大肠反射区，还能起到通便的效果。此外，泡脚使血液循环加快，让人出汗，不仅能解除疲劳，还能使某些毒素随着汗液排出。泡脚也是有讲究的，首先保持泡脚水的温度略高于人体体温即可，即在38至40摄氏度左右。其次，泡脚时间要视年龄而定，对老年人而言，一般泡20至30分钟为宜，但低血压的老人、身体比较虚弱的老人，每天泡20分钟就足够了。当然，连小腿一起泡，效果会更好。

孔子曾经说过，爱之能勿劳乎？意思是说呀，你爱他，能不让他吃点苦吗？孩子成长过程中，做父母的要舍得让他们经历风雨，遭遇挫折，毕竟啊，温室里是养不出参天大树的。今天咱们要讲的就是一位严父。这位严格的父亲就是南宋的抗金将领岳飞。他不仅精通兵法，武艺高强，而且严于律己，教子有方。岳飞的长子岳云12岁就从军了，虽然他自己的父亲是大将军，但他在军中却完全没有受到一丁点的特殊照顾，反而比战友们升迁的还要慢。据记载啊，公元1140年，岳飞率部抵御北方来袭的金军，被金军统帅金兀术的主力包围。岳飞命令岳云打先锋，并告诉他这一次交战的重要意义。22岁的岳云带领骑兵以少击众，与金军鏖战数十回合，杀的金兵是尸横遍野，落荒而逃。岳飞料想金军打了败仗后必然要反攻颍昌，于是就又命令岳云赶去援助那里的守将王贵。果不出岳飞所料，金兀术率领10万多金兵袭击颍昌，岳云带领800骑兵直冲敌阵，他手握两柄几十斤重的铁锤，同金军展开了。

殊死搏斗，只战得人成了雪人，马成了雪马。虽然浑身上下多处负伤，岳云却依然是所向披靡，使得金军大败而归。金兀术曾经仰天长叹呢：“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云虽屡立奇功，但岳飞怕儿子居功自傲，每每把岳云的功劳隐而不报。次数多了，连同朝为官的张俊都看不下去了。他说呀，岳侯躲避荣耀到了这个地步，固然是廉洁了，却不见得公正啊。但岳飞却认为，教育孩子为国尽忠，不能有急功近利的思想。于是有人就评价说呀，岳飞教育儿子，那是受罚重于事，受奖厚于事。岳飞对岳云的教育，今天看来未免有些过于严格，但也正因为这种高标准、严要求，才让岳云小小年纪便出类拔萃，屡建奇功。正所谓虎父无犬子，严师出高徒。但我们也要清楚，严格要有度，掌握好分寸，才能让孩子们心服口服，健康成长。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8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审议有关文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聚焦年度目标任务，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倒排工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落实联系服务机制，把侨界资源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动能，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批示精神，聚焦高标准农田、农村、三资、医保、养老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等重点集中攻坚，办好民生实事，确保全年大见成效。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动旅游业向森林康养迭代发展，夯实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基础，助力

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强调，全市红十字系统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持续深入实施“救在身边家”、“应急救护五近”、“红十字博爱近万家”等专项行动，为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贡献人道力量。会前学习了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工作规则，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8月13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审议伊春市优化基础教育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实施方案，学习全国农业普查条条例，传达全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主任会议精神，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锚定全年既定目标，加快补齐短板弱项，确保政策性资金项目快开快建，深度谋划储备六张网项目，持续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严阵以待，做好防汛工作，提早落实秋季森林防灭火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多措并举为中小学生减负，抓好国家中考改革试点，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积极优化基础教育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坚决守护校园平安。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重大意义，认真执行全国农业普查条例，高度重视，密切配合，紧盯目标任务，压实责任链条，强化业务培训，加强要素保障，健全调度督办机制，建立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依法依规高质量完成农业普查各项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8月13号，市政协12届14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副主席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副主席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市政协12届委员会部分委员调整情况的说明，关于推荐市政协12届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说明，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听取并审议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市政协关于有关专委会人事变动情况的说明，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议程及日程草案，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秘书长、副秘书长建议名单，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小组划分和召集人建议名单，市政协12届17次常委会会议议程草案。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8月13号，市政协12届17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副主席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副主席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市政协12届委员会部分委员调整情况的说明，关于推荐市政协12届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说明，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听取并审议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市政协关于有关专委会人事变动情况的说明，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议程及日程草案，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秘书长、副秘书长建议名单，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小组划分和召集人建议名单，市政协常委出席会议，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8月11号至12号，市直机关工委举办四联聚力先锋同行、机关先锋说宣讲活动，活动分别在四联党建牵头单位市法院、市融媒体中心、市委党校、市营商局设专场，四联党建各成员单位400余人。

0: 现场观摩学习。活动现场，全市市直机关两优一先代表和基层党组织宣讲员结合岗位实际，真切讲述了市直机关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攻坚克难、冲锋在前、甘于奉献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对党忠诚、恪尽职守、心系群众的精神品格。鲜活的故事、生动的语言、激情的讲述引起强烈共鸣，掌声不断。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汲取榜样力量，激发奋进动能，以走在前列、勇当尖兵的担当作为，务实奋进、苦干实干，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可持续振兴贡献力量。本台消息，8月11号，市外事办与金陵区联合开展海外领事保护专题宣传活动。活动期间，工作人员深入金山大道网红打卡点、金山市集和梨花谷路苑等人流密集区域，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手册及宣传品，利用 LED 大屏幕播放宣传视频，开展现场资讯解答等多种形式，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语言，结合鲜活案例，向群众和游客讲解出国前期准备、境外出行注意事项、领事官员的职责范围以及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中的实用知识，内容覆盖出国务工、旅游、经商、留学等各类常见出境场景，操作性强，易于掌握。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秦娇娇报道。近日，南岔县委社工部、团县委、县妇联联合组织志愿者走进仙翁山景区和梧桐小镇，开展宠客志愿服务活动，以贴心举措为游客送上暖心陪伴。在仙翁山景区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在景区出入口、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区域主动为过往游客提供景点介绍、路线指引等暖心服务，耐心解答游客关于景区游玩、打卡点位、美食住宿、交通出行、本地特产等常见问题，讲解南岔文旅特色与自然风光，切实提升游客出行游玩体验。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志愿者设立便民服务岗，免费为游客提供水果、热茶，缓解游客旅途疲惫。活动中，志愿者还积极开展文明旅游劝导工作，引导游客遵守公共秩序、爱护生态环境、文明观景、安全游玩。青年志愿者赵斌凡：
1: 我们为游客指路、拍照，提供防暑物资，尽力帮大家解决游玩中的小麻烦，让外地游客感受到南岔的热情与温暖，特别有意义。
0: 吉林游客楚奇：
2: 这里的山林风景特别漂亮，气候也特别舒服。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些青年志愿者特别的热心贴心，给我们准备了水果和热茶，还为我讲解了旅游的观光路线，服务特别周到。
0: 在梧桐小镇森林音乐季活动现场，青年志愿者细化岗位分工，有序疏导车流人流，回应游客咨询，同时规范游客观光行为，协助商户做好物资整理，积极推介本地特色农产品，用细致的服务让游客感受到家人般的关怀。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4: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3: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4: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爷爷好。
3: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3: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5: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年人开车成潮流，注意事项不可少。老年人开车已屡见不鲜，但老年人毕竟是上了年纪，万事呢还是得小心为好，身体健康和安全永远要放在第一位。老年人开车需要注意的事情可是真不少啊。首先说，常年要备药。经历半辈子的风雨，很多人都多少患上一些疾病，一定要在车上携带常用的药物。第二点，要关注天气。秋冬季节气候变化无常，这里提示中老年司机朋友出车

护。第五，定时体检。中老年人的健康关系着自己家庭的和睦，也关乎着其他社会车辆的安全。

老年人防骗提醒。近年来，骗子诈取老人钱财的事情屡见不鲜，骗子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针对老年人同情心强、对各种骗术防患意识差、容易上当的特点，对老年人进行行骗，许多老年人的损失惨重。为使老年人提高警惕，下面提示老年朋友们，老年人独自在家时，如果有人敲门，不要轻易开门，更不要让陌生人进入家里。户口簿、身份证、房产证等重要证件不要轻易示人，更不能外

戒，以防被复印备份用作抵押或是开办信用卡等。不要轻易相信向你兜售古玩字画的人，不少骗子利用老年人辨识力差、贪图小便宜的心理进行欺诈作案。不要轻易相信自称是你子女的朋友的人，更不要不经确认就给对方钱。不要轻易相信低息贷款，更不要把资金投到所谓的社会募资中。独居老人或常在家的老年人，家中不要存放大量现金、存折、首饰和其他贵重物品。子女要与老人多交流沟通，有事情多商量，提高老年人自我防范意识。

0: 说铁拐李是一个修炼成仙的好榜样，那钟离权就是一个
1: 生而不凡
0: 却急流勇退的典型。据说啊，他出身名门，出生之时就异象云集，一看啊就是一个不凡之人。长大之后，钟离权也是不负众望，越长越帅，出落的一表人才，后来又金榜题名，在朝廷里担任要职，一时可谓是风光无两。但是啊，古人有句话，所谓遥遥者一折，皎皎者一屋，前半生过得如

0: 此顺利和幸运的他还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从这里开始就遇到了挫折。这一年，吐蕃造反，钟离权临危受命，奉诏远征。他有一位同僚，名叫梁冀。梁冀担心他立下战功会抢了自己的风头，于是就暗中作梗，把本应派给他的20000精兵全都换成了老弱病残。远程奔袭本就不占优势，再加上小人从中作梗，毫无战斗力可言。在经历了一次夜袭之后，几近全军覆没。深夜之中啊，他独自一人侥幸逃脱，误入山林，命悬一线。就在这时，林间小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位胡僧。胡僧说道：听闻将军落难，特来相助，深夜路黑，这里又地处荒凉，何不就近寻一地之暂歇？钟离权一听太开心了，立马答应跟在胡僧的身后。行不多久，就来到了一个小村庄边的宅院。这是一个清新朴素的宅院。胡僧说：将军但请放心休养，此处是东华先生住处。不待钟离权再追问，这个胡僧就消失不见了。刚从惨烈的战斗中侥幸逃生的钟离权，半是懊恼，半是庆幸，迷迷糊糊之间看到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身披白鹿皮袍，手扶青泥拐杖，缓步向他走来。钟离权想起刚才胡僧所说，再一看老人的仪容风度，知道眼前不是凡人，于是倒头就拜：在下钟离权，愿拜东华先生为师，从此远离尘世，一心修习道术。原来眼前这位被称为东华先生的老人，原名王玄甫，已经得道归仙，这次下凡现身就是来引导钟离权脱离人间俗物，
1: 升上仙界的。
0: 相传啊，这个东华老人向钟离权倾心传授了自己擅长的长生不老秘籍、金丹炼制之术和独家的青龙剑法。这个故事啊，相传发生在唐朝。有趣的是，后来的历史文献中也确实提到过这位急流勇退的大将军。《全唐诗》中甚至还收录了他的3首绝句，诗曰：
1: 得道高僧不易逢，几时归去愿相从，自言住处连沧海，别是蓬莱第一峰。
0: 这首诗表达的或许正是一个征战沙场的将军对自由生活的想象。这样的传说中还寄寓着人们对于忠心护国、征战有功的武将的爱戴。在他们遭遇不公的命运甚至捐躯沙场之后，人们为他们想象出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性。在那个幻想出来的世界里，他们可以放下重担，拥有逍遥自在的人生。正如署名钟离权的
1: 《题长安九四壁三绝句》中所说的那样：坐卧长斜酒一壶，
0: 不教双眼识皇都，乾坤许大无名姓，疏散人中一丈夫。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73集，范蠡的马车经过伊顿庄园时已近黄昏，他犹豫了一下，随后便着车夫去庄园打听，若是伊顿在家就进去歇息一晚。

0: 若是不在家，便继续赶路。趁着车夫下车的功夫，范蠡在车上闭目养神，正要迷糊时，却听见伊顿跑得气喘吁吁的声音：
1: 晚生，正惦记着朱公呢，没想到朱公就到了。
0: 范蠡正准备下车，伊顿身后的下人已将踏脚矮凳放在他的脚下。伊顿一边陪范蠡朝庄园走去，一边吩咐下人杀鸡宰羊。范蠡说：
2: 不必费神，我们能再次重逢就好。
0: 说话间已进厅堂，伊顿重新施过礼说：
1: 近日来晚生日夜盼着向朱公请教，万望朱公为晚生指点迷津啊。
0: 范蠡知道他是遇上了为难之事，于是含笑看着他。伊顿说：
1: 如今我已开挖了几井池盐，可惜客水太多，已影响了盐的质量。
0: 范蠡点点头说：
2: 我也正想与你说说客水的事。应该说你开挖的池盐量已经很大了，何不趁此开挖一条运河，一来可以用舟载盐加速运载速度，二来可以引走客水，提高池盐质量。
0: 伊顿听了大受启发，他噌地站了起来，兴奋地说：
1: 招啊，我怎么就没想到，这真是每件恩公都有收获呀。
0: 稍后他又为难道：
1: 这里土地平坦，开渠倒也容易，可造舟却难啊。
0: 范蠡笑了笑道：
2: 造舟何难呀，我那里有公输班的高徒，造舟之事就交于我了，你尽管开渠就是。
0: 伊顿听了，即刻起身对着范蠡一揖：
1: 请恩公再受晚生一拜，聆听恩公教诲，晚生受益匪浅呐。
0: 范蠡起身还礼说：
2: 哎呀，严重了严重了，行千里路胜读万卷书嘛，还是像以前那样叫朱公吧，别有恩公长恩公短的。
0: 伊顿知道朱公心地简朴，不思虚华，于是点头答应：
2: 我这一路走来也开了不少眼界，晋国真是地大物博呀。
0: 伊顿忧虑的道：
1: 虽说地大，却是四分五裂，晋王怕是难主臣服了。
0: 范蠡笑了笑没接话，两人沉默片刻，伊顿接着说：
1: 前不久赵氏灭了智氏，听说智氏一族正要举族外迁呢。
2: 哦，真有此事？
1: 是啊，主公，您说智氏外迁，他们会选择哪国呢？
0: 范蠡沉吟着说：
2: 非秦莫属。
0: 伊顿道：
1: 晚生愚钝，主公何以下此结论？就因为晋秦离得近吗？
2: 是的，几大诸侯国，秦国离得最近，他们联姻也多，互相之间有着丝丝缕缕的血亲关系，相对来说就更加容易被接纳，这只是其一。其二嘛，眼下几大诸侯国也只有秦国能够抗衡晋国，秦国窥视中原已久，那些出逃的志士又莫不怀揣魂归故里的愿望，他们将是秦国打开入主中原大门的第一支响箭，秦国没有理由不接纳他们。
0: 伊顿听得不住的点头，他由衷的佩服道：
1: 再复杂的事情经朱公一分析便都明晰了。
0: 说到此处，范蠡不禁又说起孙武对晋国局势的预测。
2: 当年吴王阖闾问孙武：晋国六卿谁先亡？孙武说：范氏、中行是先亡，其次是智氏，再次是韩、魏，最后只有赵氏才能统一晋国。吴王问其故，孙武告诉吴王，如此推断的理由是：

0: 饭食中行时，事母小，剥削重，生活奢侈，养事多，耽于发动内战，因此不得人心。而赵氏智母大，相对来说剥削较轻，生活节俭，养事少，因而易于得到民众拥戴。如此看来，孙武的预言正在得到证实，这真是失民心者必失天下呀。
1: 范蠡说完之后便陷入深深的思索，伊顿见此，以为他是为去秦国救人的事情犯愁，于是打破沉默，提出要与范蠡一道前往秦国。没想到范蠡断然回绝道：
0: 深谢你的美意与盛情，但这汤水太深太浑，还是由我一人去趟吧。
1: 两人说着天下大事，不觉天已大黑，伊顿夫人已将一桌酒菜张罗好了。寒流过后，阳光虽还明亮，明亮中却透出更多的寒意。此时的阳光正映了西夫人的心境，表面看去她受着秦王宠爱，风光无限，心底里却愁苦不堪。三位夫人中属她地位最低，王后的父兄是秦国最大部落首领，二夫人是晋国公主，而她却只是秦王之母老王后的侍女。最让她心寒的是，大公子与二公子都能征善战，是父王的左膀右臂，而她生的三公子却从小弱不禁风，她不能不为他们母子的未来忧虑。如今虽遇良医，儿子的身体能否就此好转，她心中还没个底。午饭过后，方南又来麒麟宫看三公子了。西夫人高兴地对方南说：
2: 公子气色比以前好多了，这么久也没有再发病，看样子先生的药是下对了。
1: 方南听了松了一口气说：小民天天都会来诊断公子的病情，直到他痊愈。西夫人感激地说：
2: 幸亏遇到先生，否则公子今后的情形真是难料。
1: 方南安慰他道：娘娘放心，三公子饱读诗书，身体再一好转，那前途可就说不定，这秦国的王位……西夫人刚展开笑颜，便立刻打住说：
2: 不求前途，只求能保性命，我们母子就……
1: 此时方南已无心应付西夫人，他心想：是啊，谁不想保命，我们也无他求，只不过想让惹儿回家团聚。他想着不由得心情有些焦躁。葛豹与沈都尉带着新招来的12名壮士走出雍城，来到郊外密林中的一块空地。惠游发觉这密林看似平静，可在密林深处却处处有侍卫游动的身影。沈都尉将他们分成两组后说：
3: 你们12人之中只有2个人可以完好的活下来，每组6人分组拼杀，谁战胜了其他5人，谁就是存活者。
1: 12个壮士听了个个大惊失色，沈都尉神色中更带杀气：
3: 我可是有言在先，你们前来应征之时我就说了，是招敢死队，动手吧。
1: 12个敢死队员谁也没想到会有如此残酷的竞争，但事已至此，他们已无任何退路，大家相互冷冷地看了几眼之后纷纷拔剑运气。惠游初闻沈都尉之言也感震撼，想当年他在影子卫队经受那么严酷的训练，也没像如今这般残酷。怎么办？高手林立，难道坐以待毙？忽然范蠡那句以智克力在他耳旁响起，他扫视一眼自己组中其他5人，只见他们个个虎视眈眈。沈都尉号令未发，众壮士已是握剑凝神，唯有惠游没有拔剑。葛豹与沈都尉同时看了一眼惠游，他们不明白他是没听懂还是艺高轻敌。

0: 此时，十二位壮士在他们眼里已不是十二条生命，而是十二个杀人工具与待宰的羔羊。他们丝毫不会在意谁先死谁后死，都在沈都尉一声杀的号令下，会由连连退后几步。其余五人见他没有拔剑，并且连连后退，也就将他抛出战外。顿时其他五人已经杀成一团。沈都尉见惠游退到一旁，脸色突变，脱口说：
1: 哑巴想打退堂鼓，还有退路吗？
0: 葛豹轻声说：
2: 先不管他，等最后分出了胜负，再让幸存者来结果他。
0: 葛豹话未说完，两组人马已经杀得难解难分，不到半炷香功夫，双方已伤亡过半。惠游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同伴们，他那组只剩下相互厮杀的两人，于是突然拔剑，眨眼功夫便将两个杀红了眼的人收拾了。葛豹冷眼观看着，他对沈都尉说：
2: 这哑巴不但剑术高明，而且智勇双全。
0: 此时另一组也只剩下最后两人，且都遍体鳞伤，他们还在拼命拼杀。葛豹朝沈都尉点点头，沈都尉即刻拍拍手说：
1: 停，你们三人都是硬命。
0: 他看了一眼哑巴，眼中带包地说：
1: 你们中虽然有人偷巧，却表现了超人的智慧，说明他不光有勇，更加有谋。我们每一批新成员都是留下两个人，你们这批破例，三位幸存者都留下。
0: 惠游长舒了一口气，他剑刃上的鲜血虽已凝结，那浓浓的血腥味却久久挥之不去。天近黄昏，范蠡已进秦国境内，路过客栈时，他看了看天色，对车夫说：
1: 不走了，我们今晚就在此处歇息。
0: 车夫说：
2: 再赶一程就到雍城了，要么我们就……
0: 范蠡对此次行程早有谋划，他不容商量地说：
1: 赶了一路，该让马歇歇了。
0: 客栈中住的大多数商贾和马贩，西北边陲漫漫寒夜中，客商们都喜欢聚在客栈底层喝酒划拳，谈论着天南地北的事。范蠡历来看重这样的机会，他知道这是体察国情民情和各类消息的最好场合。他默默地喝着酒，只听有人议论说：
3: 哎，听说了吗？王上要沿黄河修筑壕沟呢，这一来百姓们又要服劳役，又要供粮草，日子更难过了。
0: 另一人凑近说话人，碰了碰酒碗说：
2: 大哥，不必为此担忧，我听说前几日秦国天象已有怪异，老天都要发威了，哼，看到王上还敢。喝酒喝酒，醉一天乐一天嘛。
0: 范蠡看似喝着闲酒，他又得知了一些秦国的国情民心。一场寒霜将北国大地的树木野草扫荡得毫无生机，月宫门前那棵老槐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昨晚还挂在枝头，清晨已了无踪影。喜鹊兴奋地侍弄着一盆从王宫花园挖来的野菊，一会儿将它摆在台阶，一会儿又将它摆上窗台。从屋子里缓步走到他跟前的惹儿看了看说：
4: 人家好好的待在花园，有兄弟有姐妹，为何要把他挖来这里？
0: 喜鹊退后几步，欣赏着野菊傲霜怒放的花容，颇为得意地说：
5: 姐姐错怪我了，我将他移到这里，一是为了让姐姐看了高兴，二也抬高了他的身价。
0: 惹儿唱唱的道：
4: 远离亲人，孤零零的活着，要那么高的身价有何用？
0: 惹儿说完就朝宫外走去。喜鹊急着提醒说：
5: 姐姐可别走远，说不定王上什么时候就要召见姐姐呢。
0: 惹儿没理他，只顾心事重重地站在月宫门前四处张望着。喜鹊又凑向前问：
5: 姐姐好像对王上纳你为妾的事儿并不高兴。
0: 惹儿淡淡的道：
4: 你还是少管闲事吧，

0: 喜鹊惊讶地望着他。
1: 闲事儿，姐姐竟将喜事当闲事，楚王送你来秦国，不就是希望有这样的结果吗？
0: 惹儿长叹一声道：“
2: 楚王的结果有了，我未必有什么好结果。”
0: 他的耳边不由地响起了西施的话：“
3: 大臣也好，王妃也罢，大家都不过是王宫里的几盆花草。”
0: 喜鹊落寞地道：“
1: 我若能有此等福分呢？”
0: 惹儿回过头来，看着他那一脸无奈与落寞，问道：“
2: 喜鹊，要是有一天秦王逐我出宫，你怎么办？”
0: 喜鹊拍拍巴掌上的泥土，丧气地说：“
1: 姐姐可别说这晦气话，万一如此，我还能怎样？换个主子伺候呗。”
0: 随着雄鸡唱晓的声音，范蠡上路了。一路上凡是人多的地方，他就命车夫停车，一点不像急着要去救人的模样。车夫倒纳闷了，没入秦国时他们一路紧赶，如今到了秦国，他反倒不着急了。主公像是根本不顾及他的想法，车夫当然不敢多问。范蠡看了几处热闹之后，坐在车上想：
4: 自进秦国之后，秦人议论最多的就是前不久出现的怪异天象与修筑壕沟之事。
0: 范蠡对天文地理造诣颇深，秦国的怪异天象他自然早有留意，根据他从星象上的推断，这预示着秦国有喧宾夺主之象。纵观诸侯各国的实力态势以及各诸侯王的心性，深推下去，秦国大有入主中原吞并诸侯各国之兆。范蠡越想越忧，他一时还想不出什么破解的方法。至于修筑壕沟，虽然劳民伤财，但从秦国大局着想，此举倒是利多弊少。车夫肯定不理解这两件事与诸公有什么关系，既然没有关系，为何还要对他们如此上心？本来是半天的路程，他们直到太阳快落山时才到雍城。范蠡找了一家客栈住下，然后吩咐车夫去药铺找方南。太阳还没落山，方南便吩咐陶敖打样。陶敖嘟囔着：“
5: 大掌柜与二掌柜才不是这样做生意呢。”
0: 方南不理会他，自从见到惹儿后，他再也没有心思经营药铺了，每天都在想着如何将惹儿救出宫来。陶敖将店门上了一半，忽然丢下门板跑了出去。方南正在店铺里理货，见陶敖跑了，骂道：“什么事儿，惹得他像丢了魂似的。”陶敖气喘吁吁地回到店铺说：“
5: 真怪，我怎么看着那人好像会有姑娘。”
0: 方南赶紧丢下手中的药草，追出来问：“在哪里？”“
5: 哦，走了，我方才追出去他就走了。”
0: 方南站在店铺门前，垫起脚尖，又擦了擦眼睛，他满街道的瞭望也没有一个像会游的人，便横了陶敖一眼：“什么眼神啊，没吃油吧？”陶敖分辨说：“
5: 不，真的很像，上次我回桃山送信，大掌柜还问我们是否见到他，他来秦国能不找三掌柜吗？莫非我看错了？”
0: 方南听了陶敖的话，怔怔呆呆，难道前些日子做的梦真的是种预兆？方南嫌陶敖话多，他想一个人静静的想想，便打发陶敖出去买干粮。陶敖走后，他正一人想得入神，只见一个人朝殿中走来，大声叫道：“
6: 三掌柜！”
0: 方南认出他是诸公庄园的车夫，他喜极而问：“
6: 哎，你怎么来了？会由跟你一起来的？”
0: 车夫被他问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讷讷地说：“
6: 我是和老爷一起来的，怎么会由姑娘也来秦国了？”
0: 方南闻言连忙问：“老爷呢？”车夫指了指：“
6: 来在前面客栈。”
0: 方南不解地皱皱眉：“他为何不到铺子里来？”“
6: 懒说让你过去商量事情。”

0: 方南交代了陶敖几句后，连忙披了一件衣服，跟着车夫向客栈走去。方南与车夫赶到客栈时，范蠡已等在客房里。方南一进房间，车夫便机警地留在外面观察动静。方南一见范蠡便问，大哥怎么不去铺子里啊？
1: 此行吉凶难卜，还是住客栈稳妥些，免得出了事连累药铺。
0: 方南连忙将秦王要纳惹儿为妾，众臣纷纷劝阻的事说给了范蠡。范蠡沉默良久问，
1: 你能见到惹儿吗？
0: 方南道，碰巧也许能见到，但不方便说话。接着方南将他如何与西夫人相识，又如何为三公子治病的经过说了一遍。范蠡夸奖了一遍方南的长进后，就问起关于封箱的前前后后。听完方南的详细叙说，范蠡眉头顿开，他对方南说，
1: 我想出一个法子，只是要让惹儿吃些苦了。
0: 方南忙问，什么法子？让惹儿吃药？范蠡笑着说，
1: 怎么跟猫头鹰似的，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的，吃苦头就只有吃药？
0: 方南挠挠头，不好意思地说，我这不是见了大哥就没了主意吗？范蠡警觉地看了一眼门外，方南说，但说无妨，车夫守在门外呢。
1: 你今晚啊，回去就想好一首歌，大意是告诉惹儿，要他脸上涂上一层蜂蜜。
0: 编歌？我哪行啊，还是大哥编好，我唱给惹儿听。他又想不明白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3: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4: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8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审议有关文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聚焦年度目标任务，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倒排工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落实联系服务机制，把侨界资源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动能，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批示精神，聚焦高标准农田、农村、三资、医保、养老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等重点集中攻坚，办好民生实事，确保全年大见成效。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动旅游业向森林康养迭代发展，夯实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基础，助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强调，全市红十字系统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持续深入实施救在身边家、应急救护五进、红十字博爱近万家等专项行动，为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贡献人道力量。会前学习了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工作规则，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8月13号上。

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审议伊春市优化基础教育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实施方案，学习全国农业普查条例，传达全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主任会议精神，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锚定全年既定目标，加快补齐短板弱项，确保政策性资金项目快开快建，深度谋划储备6张网项目，持续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严阵以待做好防汛工作，提早落实秋季森林防灭火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多措并举为中小学生减负，抓好国家中考改革试点，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积极优化基础教育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坚决守护校园平安。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重大意义，认真执行全国农业普查条例，高度重视，密切配合，紧盯目标任务，压实责任链条，强化业务培训，加强要素保障，健全调度督办机制，建立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依法依规高质量完成农业普查各项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8月13号，市政协12届14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副主席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副主席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市政协12届委员会部分委员调整情况的说明，关于推荐市政协12届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说明，市政协12届6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听取并审议市政协12届6次会议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市政协关于有关专委会人事变动情况的说明，市政协12届6次会议议程及日程草案，市政协12届6次会议秘书长、副秘书长建议名单，市政协12届6次会议小组划分和召集人建议名单，市政协12届17次常委会会议议程草案。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8月13号，市政协12届17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副主席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副主席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市政协12届委员会部分委员调整情况的说明，关于推荐市政协12届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说明，市政协12届6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听取并审议市政协12届6次会议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市政协关于有关专委会人事变动情况的说明，市政协12届6次会议议程及日程草案，市政协12届6次会议秘书长、副秘书长建议名单，市政协12届6次会议小组划分和召集人建议名单，市政协常委出席会议，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8月11号至12号，市直机关工委举办4联聚力先锋同行、机关先锋说宣讲活动，活动分别在4联党建牵头单位市法院、市融媒体中心、市委党校、市营商局设专场，4联党建各成员单位400余人现场观摩学习。活动现场，全市市直机关2优1先代表和基层党组织宣讲员结合岗位实际，真切讲述了市直机关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攻坚克难、冲锋在前、甘于奉献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对党忠诚、恪尽职守、心系群众的精神品格。鲜活的故事、生动的语言、激情的讲述引起强烈共鸣，掌声不断。

0: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汲取榜样力量，激发奋进动能，以走在前列、勇当尖兵的担当作为，务实奋进、苦干实干，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可持续振兴贡献力量。本台消息，8月11号，市外事办与金陵区联合开展海外领事保护专题宣传活动。活动期间，工作人员深入金山大道网红打卡点、金山市集和梨花谷路苑等人流密集区域，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手册及宣传品，利用 LED 大屏幕播放宣传视频，开展现场资讯解答等多种形式，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语言，结合鲜活案例，向群众和游客讲解出国前期准备、境外出行注意事项、领事官员的职责范围以及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中的实用知识，内容覆盖出国务工、旅游、经商、留学等各类常见出境场景，操作性强，易于掌握。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秦娇娇报道，近日南岔县委社工部、团县委、县妇联联合组织志愿者走进仙翁山景区和梧桐小镇，开展宠客志愿服务活动，以贴心举措为游客送上暖心陪伴。在仙翁山景区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在景区出入口、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区域主动为过往游客提供景点介绍、路线指引等暖心服务，耐心解答游客关于景区游玩、打卡点位、美食住宿、交通出行、本地特产等常见问题，讲解南岔文旅特色与自然风光，切实提升游客出行游玩体验。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志愿者设立便民服务岗，免费为游客提供水果、热茶，缓解游客旅途疲惫。活动中，志愿者还积极开展文明旅游劝导工作，引导游客遵守公共秩序、爱护生态环境、文明观景、安全游玩。青年志愿者赵斌凡：
1: 我们为游客指路、拍照，提供防暑物资，尽力帮大家解决游玩中的小麻烦，让外地游客感受到南岔的热情与温暖，特别有意义。
0: 吉林游客楚奇：
2: 这里的山林风景特别漂亮，气候也特别舒服。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些青年志愿者特别的热心贴心，给我们准备了水果和热茶，还为我讲解了旅游的观光路线，服务特别周到。
0: 在梧桐小镇森林音乐季活动现场，青年志愿者细化岗位分工，有序疏导车流人流，回应游客咨询，同时规范游客观光行为，协助商户做好物资整理，积极推介本地特色农产品，用细致的服务让游客感受到家人般的关怀。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4: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5: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6: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7: 青春飞扬。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月七号，2026年黑土地上的精神力量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跟随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暑期社会实践研修班在伊春开班。省教育厅副厅长程爽、东北林业大学副校长张春雷分别致辞，副市长田宁主持开班式。程爽在致辞中说，本次研修是黑土地上的精神力量2026年第五场主题活动，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核心内容，跟随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学深悟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他要求参训教师提高政治站位，担负起立德树人的光荣使命，打造具有龙江特色的行走的思政课，构建思政实践育人龙江范式。要严守研修纪律，善思善学善悟，将培训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张春雷在致辞中介绍，本次研修班将设置溪水生态池、凉水实验林场、马永顺纪念馆等实景教学点，融合红色文化与林区绿色转型实践，打造沉浸式行走的思政课。8月4号晚，由团市委主办的“爱在一起，点亮希望”创意市集公益助学活动在伊美区举办。活动以公益义卖为载体，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助力林区困境学子求学之路。本次创意市集涵盖校园原创文创、林区特色物产、精品书画作品、闲置书籍玩具、手工创意制品等多种义卖品类。多位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场展示书画佳作，全市多所中小学学生画作爱心摊主捐赠闲置绘本、益智玩具与自制手作好物。现场爱心企业代表、青年志愿者向市民讲解活动宗旨与帮扶方向，发放公益宣传资料，呼吁全社会关注关爱林区困境青少年。活动还同步穿插文艺展演，吸引市民驻足观看，踊跃选购。本次活动累计募集爱心款项16421.64元，将统一上缴至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希望工程、金秋助学、帮扶项目。

近日，伊春森宫友好林业局公司携手友好区第三小学，在友好蓝莓基地开展“奋进新时代，家乡焕新颜，校企共建研学实践”活动。80多名学生走出课堂，沉浸式探访本土特色产业，感受家乡发展新貌。本次研学活动以本土生态产业资源为依托，打造实景实践育人课堂。活动现场，基地讲解员带领学生依次参观阳光温室展厅、零能耗大棚采摘园区，细致讲解友好区蓝莓产业的发展历程、现代化培育技术以及生态产业发展优势，让同学们近距离了解家乡特色农业的发展成果。研学过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学生们在体验传统手工的过程中，亲手制作木质工艺品，观看励志短视频《一块石头》，并积极参与趣味素质拓展活动，在轻松的实践体验中开阔眼界，积累知识，磨练意志，收获课堂之外的成长与进步。

原始红松林一望无际，参天古树遮天蔽日，松涛阵阵，溪流潺潺，形成天然的沉浸式森林科普课堂。研学导师带领青少年沿林间栈道徒步科考，辨识红松、云杉、白桦等原生树种，观察林下菌类、野生植被与小型野生动物，讲解森林碳汇、生物链循环、水土保持、红松保护等专业知识。同学们化身小小护林员，认真完成自然观察笔记，让课本中美丽的小兴安岭从文字变成实景，青少年近距离感受原始森林的蓬勃生机，在心底种下尊重自然、守护生态的种子。尤其是当同学们跟随非遗传承人学唱森林号子时，传承百年、铿锵质朴的号子声穿越林海，再现老一辈林业工人艰苦拓荒、伐木运材的岁月图景。同学们在悠远的歌声中读懂林区发展史，直观感受小兴安岭林业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沉浸式感悟伊春从伐木取材到护林兴绿的时代变迁。如果说林海书写当下的自然故事，嘉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则封存着白垩纪的远古传奇。作为神州第一龙发现地，这里是国内知名古生物地质研学地标。在神州恐龙博物馆内，完整的鸭嘴龙化石骨架、数百件古生物标本有序陈列，直观展现远古生物风貌。研学课堂上，导师讲解地层演变、古生物生存环境、地质变迁知识，被受学生喜爱的化石模拟挖掘体验同步开展，大家手持工具细心清理沙土，沉浸式体验考古工作。研学队伍身临龙骨山化石发掘原址，远眺黑龙江江景，将地质科普、古生物探索、边境地理知识融为一体，带领青少年跨越亿万年时光，探寻地球演化的奥秘。走进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原始红松阔叶林与花岗岩奇峰相互交融，形成树在石上生、石在林中藏的独特景观。得天独厚的地质森林资源，打造天然地质科普研学课堂。研学导师带领青少年沿观景栈道缓步前行，近距离观察形态各异的奇石景观，讲解地壳板块运动、花岗岩形成、风化侵蚀等地质知识。同学们认真观察岩石纹理、植被生长状态，对比山石与林木共生的生态特征，记录岩学观察笔记，穿行奇峰密林之间，大家沉浸式感受上亿年地质变迁造就的自然奇观，将课本中的地理知识与实景相互印证，在山水之间探寻大地演化的奥秘。步入上甘岭溪水森林公园，郁郁葱葱的林间步道串联起生态文明实践课堂。同学们近距离观察森林植被群落，听研学导师讲解森林抚育、生态修复相关知识，聆听伊春林区由砍树人转变为护林人的转型故事，了解停伐之后小兴安岭生态持续修复的生动实践，直观感受生态保护带来的山林巨变。同学们边走边看边思考，在绿水青山间接受一堂意义深远的生态文明教育课。青山为河，清泉流淌，九峰山养心谷藏于林海之间，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深挖久仰康养文化，打造独具特色的自然研学空间。学子们沿着蜿蜒山道缓步漫游，辨识山野草药，探寻林间奇花，沉浸式感受山林滋养万物的独特魅力。研学导师将传统养生理念与自然科普相融，讲解草木药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大家动手体验山野观察、自然拓印，在清风绿意中舒缓身心，读懂山林康养文化的深厚内涵，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学会感知生命、滋养内心。永达和美江研学基地扎根伊春林区，依托得天独厚的林木资源，深耕桦树皮非遗、林区传统木刻技艺，构筑起自然生态与人文匠心相融的特色研学场景。走进木艺工坊，淡淡的原木香气扑面而来，研学导师带领学子们近距离观赏林区匠人现场制作，细细讲解桦树皮采集、软化、裁剪、雕刻的整套古法工艺，追溯小兴安岭林区木艺文化的发展脉络。
以木为媒，以艺育人。这场研学

望森林资源不再只停留在风景，古老木艺跨越时光，焕发新生，林区文化根植少年心底。22度清凉伊春，以生态为底色，以文脉为内核，陪伴青少年在探索中收获成长。最好的课堂永远在路上，小兴安岭正静待八方学子前来赴一场自然之约。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

0: 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1: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 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4: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3: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5: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4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10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10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6: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全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7: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9: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0: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

0: 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胎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0: 涟漪管道连环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2: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3: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4: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5: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6: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地面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5: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7: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5: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8: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5: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9: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1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1: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2: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3: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巡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4: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2: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 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

0: 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1: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人员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0: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2: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0: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3: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4: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100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5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8: 전쟁이다시일어나게되면
7: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

0: 富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2: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3: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4: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5: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两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4: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三名士兵死亡。
5: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三枚导弹，另有三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4: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5: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告，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4: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5: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

0: 赵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在时光长河中，辛晓琪演唱的《两两相望》如一抹温柔的月光洒落心间，悠扬旋律裹夹着江湖的爱恨情仇，诉尽相逢与离别。捻朵微笑的花想一番人世变幻，歌词字字珠玑，道破红尘痴缠。歌曲唱出了金庸笔下的侠骨柔情，也唱出了平凡生活里的眷恋惆怅，让人沉浸于情感的波澜，品味岁月沉淀的绵长韵味。

如愿是王菲演唱的歌曲，王菲空灵悠远的歌声搭配大气磅礴的旋律，瞬间营造出深远意境。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愿活成你的愿，歌词传递出了跨越时空的情感连接与美好祈愿，治愈着人们对遗憾的释怀，给予为理想与传承继续前行的坚

世间美好与您环环相扣，是一首温暖人心的歌曲。前奏响起，轻快的节奏瞬间带来希望，温暖的歌词描绘出对美好未来的笃定，歌声中饱含对生活的热爱，治愈着每一颗在困境中迷茫的心，让人相信美好终会到来。

平凡的一天是毛不易演唱的歌曲，旋律清新质朴，毛不易用他平时温暖的嗓音勾勒出生活中平凡又美好的场景。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歌声如同一缕暖阳，治愈着生活的疲惫，让人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美好与幸福。

速回不去的时光，都藏在细腻的词句与旋律里。歌曲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却以温柔的力量直击人心。

0: 听众朋友，非同凡响音乐吧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

0: 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对河南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水利部滚动部署应对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启航赴亚丁湾，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731部队原队员证实日军曾在中国埋藏毒气弹。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8月11号，河南省中东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平顶山、洛阳等局地特大暴雨。据气象部门预报，12号至15号，黄淮中西部和南部、华北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12号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新华社消息，水利部12号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记者了解到，台风白海豚虽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结合，仍将造成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持续影响太湖流域、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西部、南部、黄河中游小花区间、海河流域南部、辽河流域东北部。据预报，8月12号至16号，太湖及周边河网地区河流将持续维持超警，长江下游支流、滁河、巢湖、汉江中下游干流、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淇河、红汝河、沙颍河、涡河、海河流域、渭河等主要河湖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沙颍河、红汝河、滁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淮河中游干流、汉江中下游干流接近警戒水位，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7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

0: 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新华社消息，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上午10:30许，在雄壮的军乐声中，编队舰艇依次结缆，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护航官兵精神抖擞，整齐列队，向祖国和亲人挥手告别。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两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三艘军舰均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任务准备阶段，编队指挥所紧盯护航行动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按照全要素实战化训练要求，重点开展了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等针对性训练。新华社消息，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号16:58，经历1小时41分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自2024年8月国航首架 C919 交付以来，国航 C919 机队规模稳步扩大，运营效率持续提升，保障能力不断增强。目前国航 C919 机队规模12架，先后开通北京至上海、成都、广州、香港、重庆等10余条航线。C919 大型客机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于2023年5月完成首次商业飞行。截至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8条航线，通航26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新华社消息，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12号披露了新整理的罪证史料，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满洲第543部队、卫生兵古奇等的口述证言长达70分钟，证实日军战败前夕曾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这为进一步研究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提供了加害者的口述证据。这份证言是陈列馆2016年赴日取证时采集的，受访者古奇等原名韦奇等，他在视频中坦言自己入伍时21岁，参军前曾帮医生打下手，并在夜间商业学校就读。他还原了自己在731部队的经历，比如入伍初期接受3个月的培训，每日练习用带盖的玻璃培养皿配置培养基，然后涂抹菌种，再将其置入恒温箱，孵育至形成肉眼可见的菌落。之后在负责野鼠饲养管理期间，古奇等需记录雌雄野鼠产崽数与死亡数，他经常带着铁锹深入野外壕沟挖洞抓捕野鼠。尤为重要的是，古奇等揭露了日军战败时毁灭罪证与掩埋毒气弹的事实。他证实，在撤退时，海拉尔支队将部队设施全部点火焚毁，但日军毒气部队将大量毒气弹暗中掩埋。他曾说，那并不是细菌，而是毒气，毒气部队是存在的，设立在富拉尔基那个地方。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金世成表示，这一口述直接印证了日军战败时曾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也解释了战后毒气遗骸的历史根源，具有现实意义。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

0: 机当天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两人丧生。德州贝尔县治安官办公室发言人克里夫·科尔曼表示，这架美国陆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当天13时35分左右坠毁在德州萨拉多一处田野并引发大火，部分居民被迫疏散，直升机坠毁时未撞到任何建筑物。胡德堡基地官员证实了上述消息。现场画面显示，直升机残骸散落在焦黑的田野上，消防人员正在灭火，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2号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11号在红海袭击一艘商船，造成3名8公民死亡，另有1名8公民受伤。声明说，巴方强烈谴责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袭击，此类袭击危及无辜生命，违反国际法，对红海地区的航行自由、海事安全和商业航运构成严重威胁。达尔在声明中还表示，巴方正与沙特阿拉伯相关部门和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联系，以查明事件详情。津巴布韦警方12号表示，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下午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已造成44人死亡。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故发生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另有数量不明的儿童，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津巴布韦先驱报的报道说，事故船只因遭遇强风发生倾覆。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公正无私。
1: 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法治的国家，在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侦查断案典故，展现了官员们公正无私、刚正不阿的形象，以及他们在处理案件中的智慧和谋略。而其中最让百姓们举手称快的，便是那些普通百姓受到官员权贵欺压，最终呢通过司法程序惩恶扬善的案例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在案件中啊，这个权益受到侵害的不是普通百姓，而是皇帝，那这个案子会怎么处理呢？《旧唐书》里记载，有人啊献给德宗皇帝一批非常珍贵的玉石，德宗非常喜欢，哎呀，他就准备让宫里的工匠把这些玉石串在一起制成一条腰带。可没想到的是，负责的工匠刚刚

0: 刚拿到这批玉石就失手摔碎一块。那个工匠知道这是德宗最珍爱的东西啊，他就不敢声张，自己呢偷偷去市场选了一块很相似的玉石想代替。这个德宗皇帝啊，还可能真的对这些珍贵的珠宝有鉴赏能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腰带做好之后拿给他时，他一眼就发现有一块玉跟别的不太一样。他就问那个工匠，这块怎么和别的不太一样啊？工匠不敢隐瞒，就说出了实情。如果这事儿发生在古装的影视作品中，这案子呀可能就以工匠之死迅速告终。但是呢，在真实世界，尤其是在开明包容的唐朝，故事的走向一般都出乎意料。果然德宗的这个诏令呀下到中书省时，宰相柳浑就站出来反对了。他就对德宗说，陛下，你如果当场直接处死这个工匠，那我就不过问了。可是啊，你现在把这个旨意下到中书省了，那咱们是不是就得依法办事啊？咱们是不是要先审议这个案情再做处理呢？而且话又说过来，即使你要杀人，现在是春天，咱们这个法律规定杀人也得等秋天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古人呀认为春天万物萌发，不能杀人，死刑必须要到秋天才能执行。哎呀，这德宗一听啊相当的郁闷，因为柳浑说的仿佛很有道理呀。他就问柳浑说，那你说该怎么办吧？柳浑非常干脆的回答，那就依法办案。他呢召集了一批官员，把工匠的行为啊与唐律疏议里逐条进行对照研究，最后啊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罪名，叫误伤剩余器符。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小心损坏了御用的车马用具服饰罪。最后怎么处理的那名工匠呢？就是按照律法被施以杖刑，也就是那个工匠最终挨了几棍。现在我们研究刑法学有一项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罪刑法定。什么意思呢？就是针对犯罪行为要认定他的罪名呢，包括对应的刑罚等等，都只能依照法律的明文规定来开展。但通过这个故事啊，我们发现无论是宰相柳浑还是德宗皇帝李阔，他们心中啊其实早就已经有了朴素的罪刑法定的意识。也就是说，哪些行为是犯罪，有哪些类型的犯罪，对应的刑罚又是什么，并不是一味的听从皇帝的旨意，而是必须要依据法律的明文规定。看来古人无论从司法理念的规范性还是立法技术的科学性，都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啊。
1: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仙人成虎。战国时期，有两个边境相邻的国家，魏国和赵国，订立了友好盟约。为了使盟约更有效，两国之间决定交换人质做担保。因此，魏王就把自己的一个儿子送到赵国的都城邯郸去做人质。为了儿子的安全，魏王决定派大臣跑。

0: 陪同儿子前往赵国。唐公是魏国一个很有才能的大臣，在朝廷中有一些和他作对的官僚，所以他非常担心自己离开魏王以后，有人会趁机陷害他。于是临行之前，他对魏王说：
1: 大王，如果有一个人说大街上来了一只老虎，您相信不相信呢？
0: 魏王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1: 我不相信，老虎怎么会跑到大街上来呢？
0: 唐公又问：
1: 如果有两个人对您说大街上来了一只老虎，您相信不相信呢？
0: 魏王回答：
1: 如果有两个人都这么说，我就有些半信半疑了。
0: 唐公无奈地又问：
1: 如果有三个人都来对您说大街上来了一只老虎，您相信不相信呢？
0: 魏王迟疑一会儿回答说：
1: 如果大家都这么说，那我就只好相信了。
0: 听魏王这样回答，庞公就更担心了。他叹了一声说道：
1: 大王，您想，老虎是不会跑到大街上来的，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情。但三个人都这么说，大王，您就认为大街上真有老虎了。邯郸离我们魏国的都城大梁比王宫离大街远得多，而且背后议论我的人可能还不止三个。
0: 魏王听懂了庞公的意思，就点点头说：
1: 你的心思我知道了，你只管放心去吧，我不会因为听到一些人说你坏话就怀疑你的忠心的。
0: 就这样，庞公陪同魏王的儿子去了邯郸。庞公走后不多久，果然有很多人对魏王说起了庞公的坏话。起初魏王总是为庞公辩解，指出他是一个有才能的忠臣。可悲的是，当庞公的政敌三番五次对魏王说庞公的坏话时，魏王居然真的相信了。后来庞公从赵国回到魏国以后，魏王就一直不许庞公再去拜见他。在陪同魏王之子前往赵国做人质之前，庞公巧用三个人谎报集市里有老虎的问题，对魏王表达自己此行的忧虑，暗示魏王千万不要听信小人谗言，怀疑自己的忠诚。可惜魏王最终还是重蹈了三人成虎的覆辙，对那些奸臣反复之言信以为真。从这种意义上讲，魏王可真是一个不明辨事理的昏君。现实生活中，我们要引以为戒，对人对事不能以为多数人说的就可以轻信，而要多方面进行考察，并以事实为依据做出正确的判断。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不明义前。西汉时期，汉文帝有个宠臣名叫邓通，其实他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才能，受宠是因为他只要能让汉文帝高兴，什么事都愿意干。有一天，皇宫里来了一位算命先生，汉文帝就让他给邓通算上一命。那位算命先生仔细观察了邓通一会儿，就说：“
1: 以后他会穷得饿死。”
0: 汉文帝听了觉得好笑，说：“
1: 呵，这怎么可能呢？我可以让他很富，他怎么会受穷饿死呢？一定是算错了。”
0: 算命先生说：“
1: 我算的是这样，是否应验，只有等到以后才会知道。”
0: 当时，因为邓通深得汉文帝喜爱，得到很多的赏赐，已有很多的钱财。后来，汉文帝又下命令把蜀郡盐道的一座铜山赐给邓通，允许邓通自己私人铸钱。邓通更是发了大财，简直是富得流油。他铸的邓氏钱在全国流通，普天之下可以说除了皇帝，没有人比他更富有了。汉文帝曾经生疮化脓，邓通就用嘴多次为汉文帝吸出脓疮里的脓液。太子入宫来问汉文帝的病情，文帝就让太子也为自己吸脓。太子不敢不吸，但脸色很难看。后来太子知道了邓通常为汉文帝吸脓的事，非常惭愧，由此对邓通怨恨得要死，心想，等我当了皇帝，一定要好好收拾他。汉文帝死后，太子即位当了皇帝，他就是汉景帝。景帝很快就免去了邓通的官职，邓通赋闲在家没多久，就有人告状说他违规把铜偷运到外界铸钱。官吏一拷问，果有其事，就这样定案了。于是景帝便把邓通的所有财产充公，邓通的家产全都没有了，还欠了很多债。景帝的姐姐赐给邓通一些钱，官吏也一律没收了，连头上一根簪子都不剩。最后邓通真的穷得没有一文钱，即使在别人家里，一直到死去。其实邓通的罪过无外乎就是无功受禄，意外得宠于汉文帝。邓通给自己的恩人汉文帝吸疮的行为，不仅不是拿人格做交易，反而算是知恩图报。错就错在邓通生活在那种生杀予夺、大权独揽于一人的皇帝时代，才使得邓通遭太子记恨。对邓通有知遇之恩的文帝一死，他就成为案板上的鱼肉。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专权之下的臣民好比覆巢之卵，随时都会有破灭的可能。至于对算命先生之预言，大可一笑而过。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8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审议有关文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聚焦年度目标任务，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倒排工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落实联系服务机制，把侨界资源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动能，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批示精神，聚焦高标准农田、农村、三资、医保、养老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等重点集中攻坚，办好民生实事，确保全年大见成效。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动旅游业向森林康养迭代发展，夯实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基础，助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强调，全市红十字系统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持续深入实施救在身边家、应急救护五进、红十字博爱近万家等专项行动，为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贡献人道力量。会前学习了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工作规则，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8月13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审议伊春市优化基础教育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实施方案，学习全国农业普查条例，传达全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主任会议精神，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锚定全年既定目标，加快补齐短板弱项，确保政策性资金项目快开快建，深度谋划储备六张网项目，持续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严阵以待做好防汛工作，提早落实秋季森林防灭火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多措并举为中小学生减负，抓好国家中考改革试点，深入实施县中振兴。